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职涯就像你手里原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那你的路就会慢慢自己的拼出来哦。那职涯这条路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第一份工作我们该怎么选，那薪水我们可以重来，但第一个养成的工作习惯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呢，是不是正在站在一个人生的重要入口，也许你刚步出这个校园，手里还拿着热腾腾的毕业证书，却对未来感到一片的迷茫。也许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在各大的求职网上呢疯狂的重新整理，一封接一封地投递你的履历，却在等待着面试通知的煎熬中渐渐的怀疑自己的价值。也许你很幸运，已经拿到了两三份的工作合约录取通知书，可是看着桌上那几份条件各异的合约，你开始犹豫了，甚至坐在电脑前发呆，迟迟不敢回复报到的意愿，到底我该怎么选？有人跟你说，现实一点，选薪水最高的那个，现在通膨这么严重，有钱最重要。有人跟你说，首选当然是选知名大公司啊，哪怕进去当个小螺丝钉，以后跳槽履历也比较漂亮。也有人跟你说，不要委屈自己，年轻只有一次，一定要做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才能走得长远。有人劝你去新创公司，说那里的舞台大，学得多，学得快，却也有人拉住你，叫你考公职啊，或进入一个稳定的大企业，说现在景气不好，安全下岗，才是王道。最让你感到压力的呢，可能还是长辈或者学姐学长姐的那句话，第一份工作千万不能选错，那会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会定型你未来的方向，甚至会影响你的一辈子。这些排山倒海的建议呢，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但也就是因为每条路听起来都对，反而像是一道高墙把你困住，困在原地，让你越听越迷茫，越听越焦虑。你开始害怕，害怕自己万一真的选错了，是不是人生就会这样落后别人，害怕自己现在的决定会辜负了过去几年拼命努力的自己。我想告诉你，这种迷茫再正常不过了。今天呢，我想陪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个很多年轻人在20多岁时都会遇到的集体焦虑，

第一份工作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大环境的喧嚣中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也许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不一定能马上的找到那个你的标准答案哦，因为人生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我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帮你拨开眼前的迷雾，让你明白，在薪水、名气和兴趣之外，你真正该看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勇敢的为自己的第一个决定不后悔哦。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举一段故事哦。我认识了两位刚毕业的年轻人，我们就举两位年轻人就好了，两位年轻人来做故事。他们是一对大学时期感情就很好的同班同学，为了方便呢，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他小雨，和小安好了。毕业那一年呢，正逢这个求职季啊，两个人的起跑点都差不多哦，也非常的幸运啊，拿下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两个人都很兴奋。哦，当时的小雨哦，拿到了那个人人都羡慕的黄金门票，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公司，但非核心的工程职位哦。那里的薪水比起当时的平均薪资高出了将近20000块，哇哦！啊，办公室在大楼高层哦，下午零食柜永远都是满的哦，年终奖金更是诱人哦。当他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家族的群组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疯狂的为他点赞，纷纷的对他说：“啊，这还用想吗？快去，快去，快去！这就是铁饭碗啊！”而另一边的小安呢，却选择了大家都跌破眼镜啊的工作啊，他放弃了几家规模还可以的企业，最后呢，选了一间只有十几个人的新创小公司办公室。隐就在旧公寓里面哦，职称听起来有点杂哦，薪水更是比小雨少了一大截。身边的很多同学和长辈都不理解哦，甚至有人背地里冷嘲热讽啊，直接对他说啊：“你读到这么好的学校，去这种免洗小公司，你是不是傻了？这不是在浪费你的学历吗？”一开始呢，两个人的生活确实看起来有天壤之别哦。小雨拿着高薪，周末可以去高级餐厅打卡，买自己喜欢的3C 产品。而这个小安呢，过得相对拮据哦，每天记账，日子可说是过得有点紧巴巴的。然而呢，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两个人再次约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哦，已经慢慢开始的转动了，悄悄的开始转动了。小雨虽然每个月看起来的薪资都很满意，但眼神呢却没有了刚毕业的光芒。他无奈的承认自己每天在公司，就像一个被安置在庞大机器里的精准螺丝钉。每天早上打卡进去，就是做着机械化、重复性高的例行公事。这个大公司分工太细了，他根本碰不到核心业务。更糟糕的是，主管每天都忙着开会，根本没有时间带新人啊。交代工作一丢下去，看以前的档案就走了。他就说：“你看以前的档案就好了。”就走了。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一年过去了。小雨发现自己除了比以前更熟悉内部的行政流程，更懂得办公室政治之外，在专业能力上几乎没有实质的进步。而此时的小安呢，他的薪水虽然比小雨少了不少，但他的眼神却充满着光芒。在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公司里，因为人手不足，老板每天都亲自带他去跑客户见世面，在车上老板会毫无保留的教他如何看穿客户真正的需求，在办公室里手把手带他改过无数次的提报简案，传授这个沟通与谈判的技巧。到了下半年，老板甚至放手让他独自去负责一个小型专案。那一年小安过得很充实，每天下班虽然身体很累，
大脑就会像海绵一样疯狂的吸收课本上永远吸收不到的、学不到的实战经验哦。真正的差距在两年后彻底爆发了。两年过去，小雨在这个部门面临这个组织调整，加薪幅度微乎其微。当他感到疲惫，开始打开求职网，想要换工作时，他惊觉的发现自己的履历一片空白。除了写得出前东家的大公司之外，他竟然写不出任何一项由自己主导、具备含金量的个人成果。那这其实就很可惜，他发现自己卡在了一尴尬的夹缝中，要高薪实力不够，要降薪心里又不甘心。而就在同一个月里，小安在业界这个累积的名声慢慢的传开来了，他因为能独立负责专案的亮眼表现，被另一家大型竞争对手的高阶主管看中了。对方在面试时对方在面试时被小安那种充满逻辑的简报能力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深的打动，直接开出了猎人头的条件，将他挖角过去，薪水在短短两年内呢直接翻了一倍，甚至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瞬间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消息传开，当年那些笑小安傻的人呢风向啊全变了。有人酸溜溜的问小安说，你是不是当初运气比较好，刚好碰到一个愿意教你的好老板，刚好遇到一个好时机。小安听了就是微微的一笑，摇摇头说，这真的不是运气啦。当初选公司时我也犹豫过，但我最后告诉我自己，我只是选了一份在20多岁时可以让我一直成长的工作。这个故事呢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的周边上演。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时眼里揉不进任何的沙子，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眼前的薪水数字，而办公室里的光鲜亮丽或是名片的头衔，这没有对错啦，追求物质是人的本能，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职场上的一场长达30-40年的马拉松。在起跑线上，前一两年，真正能帮你拉开人生差距，决定你5年后身价的，从来不是那每个月差几千块，差10000块的起薪，而是你每天坐在的那个位置上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的大脑，累积下来多少真本事，好，如果现在的您呢因为正在找工作而感到焦虑，那希望这首歌能陪你放慢脚步，因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们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让你开始成长。

好好，恶作剧送给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听了有心中有那么一点甜滋滋的感觉。好，那我一样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有提到什么是不可替代的真本事哦。很多人呢以为找第一份工作只是在选一家公司选一个职称。但其实呢，你真正选的是一个环境，一个会让你在毫无防备时深深影响你的环境。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潜移默化，放在职场里更是真理。如果每天坐在你身边的同事下班后都讨论新的工具，主动进修，愿意看书学习，那种高浓度的氛围里面呢，你自然而然呢会想要跟上大家的脚步，不好意思让自己落后啦。相反的，如果你每天身边一开口就是抱怨，研究几点几分准时打卡开溜，上班时间只想着怎么混时间捞好处，这种集体躺平这个词啊，职场待久了就像慢性毒药一样，就算你一开始有很大的这个热情它都有可能会慢慢的会这样被冲散，你也可能开始妥协，变得得过且过，直到失去所谓的竞争力。所以与其只盯着眼前的薪资转账的这个数字，在选第一份工作时，我更强烈的建议大家把这个眼光放远，好好的审视接下来主持人要讲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没有人愿意教你？职场的新人最怕的从来不是工作有多难，自己有多不会，最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满怀热情的进去，却发现周遭是一片的冷漠，根本没有人愿意带你。好的主管和好的前辈就像是你在职涯初期的北极星那个最亮的星，他不懂教你做事的技能，他不仅教你做事的技能更在教你做人的格局。面对这个挫折和的心理素质呢，一个愿意手把手带你走过阵痛期的好前辈

它带给你的启发可能会直接改变你十年来对于职涯看法的高度，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位置能不能帮你累积带走的能力、哦、去面试时不要只是傻傻的问面试官，请问我拒绝之后每天要做什么，各这种打杂的思维、啊、只会让你变成一个免洗劳工、啊、讲难听点好就是免洗劳工。你要问自己、甚至在心里大胆的问啊，我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拼命一年，一年后我到底能学会什么，我的履历表上面能多出哪一项别人拿不走的硬实力、哦、如果一份工作它只是在消耗你原本的学历却无法帮你的专业技能加分，那它就在折损你未来的价值、哦、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这家公司的文化适不适合你，这个也很重要。有些公司的名气啊，名气震天啊，很响亮、啊、福利听起来也很像天堂，呵呵，但里面的工作文化，这个唯上是从的风气里，或是一个病态的加班生态，可能每天让你身心俱疲、哦、但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赚取我们这个活在世上的生活费用，它更是你每天睁开眼后要待上八个小时甚至占据你大半生人生的地方。如果一个环境让你每天上班都在胃痛，下班后只想哭，那再漂亮的招牌，再高大的头衔，都不值得你拿你的身心健康去做交换。那第四点呢，也是主持人觉得蛮关键的一点、哦、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得到摸得到的成长空间。很多人对第一份工作有误解，总觉得进去要立刻的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有多与众不同。不不不不不，第一份工作呢，真正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要当你自己的修炼场。它的意义在于那个刚出校园充满棱角的自己能够透过实战而让今天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厉害一点。只要公司有舞台，有畅通的升迁或轮调的管道，容许新人犯错并从中修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成长空间。这四件事呢，愿意教你的前辈呢，能累积你实力，能累积你的实力呢，健康的环境还有宽广的舞台，这四件事情，我再重复一次，愿意教你的前辈能累积的实力，健康的环境，宽广的舞台，它在职涯的初期带给你是一个长远的复利效应，往往比那眼前面试多给你3000块、5000块的薪水还要来得重要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我们急着找到一个最好的工作，但却忘了最后的工作往往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工作。接下来，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哦，等你下课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大家。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到了最后的尾声了。我想把这个沉淀下来，主持人整理的三个观念啊，当做像一份简单的礼物啊，送给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求职路上。可能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协助的朋友们，第一个观念呢，请放手，不要去追求那完美的、十全十美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在这个真实的职场里面呢，完美的职缺根本不存在，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大家都想要这个嘛？当然会不会有？我相信有人很幸运，但我们就普遍来说，完美的职缺不存在。他可能钱多，他可能离家里很远，事情也多，对吧？以此类推，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就像我们找一个我们的人生伴侣一样，每一份工作都有它闪闪发光的优点。也必定有让人想翻白眼的缺点哦，所以钱多哦，可能也。

压力很大，弹性自由可能方向模糊，哦，名声响亮，哦，可能分工就太细了。所以不要再为了解出一题完美无瑕的职涯方程式而卡在原地太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大放小，问问自己现阶段这份工作最核心的优点能不能切中你最想要的成长。只要它能帮你在未来加分，哦，其他的缺点就当作是通往上升，路上的打怪练习就可以了。对，这样想就会豁然很多。这是第一个观点，哦，那在第二个观点呢，哦，第一份工作的终极目的呢，从来都不是赚得多，而是学得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老生常谈了，我也完全理解身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现实的生活压力有多大。薪水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需要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哦，生活与尊严。但是呢，如果你仅仅因为眼后面试时多了这个3000-5000块的这个起薪，却选择了一个每天在重复消耗你，完全没有学习机会，甚至有点封闭的环境里来，长远来看，哦，这其实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眼前的几千块只是一时的，但真正有价值带得走的专业能力才是你一辈子的，哦，那些你默默累积在脑袋里的真本事呢，会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久以后持续用翻倍的复利效应替你创造不可限量的丰厚收入，哦，或是一些收获。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从来不是赚多多，而是学得多。再来第三个观念，哦，千万不要害怕你的第一份工作，因为这不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这绝对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发现很多刚毕业的朋友之所以在电脑前迟迟不敢回复那个报到信，那个录取通知书那个信件，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哦，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这辈子我就毁了。哦，我想拍拍各位的肩膀告诉大家，哦，放轻松，真的没有人在20几岁的年纪，哦，就第一步精准的踩到这一辈子的终点线了，哦。这如果有这种人的话，那他很幸运，哦，那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慢慢去摸索了。现在的职涯本来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实战中，修正，微调，最后摸索出来。你看我们身边，多少的人大学念餐饮，最后却到行销界发光发热，有多少的资工背景呢，却最后却转行投入这个教育与这个创作内容媒体创作，又有多少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业务，后来却看准商机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创业家。人生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延伸的跑道，你在第一份工作里踩过的坑，流过的汗，甚至那些你以为浪费的时间呢，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串起来，化为你下一份工作最肥沃的养分。所以真的不要因为害怕这个选错而迟迟不敢跨出第一步，因为在职涯的马拉松里面，哦，真正会让人彻底停滞不前的，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是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欸，不好意思，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而永远站在起点，哦，不敢做出任何选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准备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挺胸昂首的踏入我们的职场，我希望呢你能够，摘要今天节目最精华的养分，化作一句话深深的，送进到你的心里面，哦。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反复的焦虑地问身边的人到底哪一份工作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最好的标准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最好的标准答案，从今天起你可以试着把发言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上。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静下心来，诚实的问问自己，在眼前这些选择里面呢，哪一份工作最能让你一年后变得比今天更厉害、更丰满，也更有底气？因为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第一份工作真正的含金量和价值，从来不是名片上面的公司 logo 有多么的有名啊，头衔有多好听，也不是每个月账户汇来的薪资数字，站在起保险上比人高出了多少。它最无可替代的意义呢，在于有没有在你的职涯初期里帮你揉捏出受用一生的优质工作态度，有没有逼着你建立一套在任何产业都带得走的快速学习能力，以及最关键的，有没有给过你足够的锻炼，去长出那一份在未来在面对未知挑战时依然能够直视恐惧挺身而出的勇气。在最后，我想再次把今天的这个精华也希望可以刻在你心底的一句话送给荧幕前的各位。第一份工作从来不是你人生赛局的终点，它仅仅是你漫长职涯里的马拉松的起点。在起跑的前几年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可以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持续成长的工作，远比选择一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在内部暗自内耗的工作还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呢有像一阵微风吹散你心中累积多日的迷惘与焦虑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这段时间的温暖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开心呢，要开心的纯粹一点。这是怎么样由来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段台湾立法委员王世坚在质询时的金句，意外的爆红。那一段词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被无数的创作者重新剪辑配乐，然后 AI 生成，甚至翻成多国的语言或者方言。有人把它唱成洗脑的神曲，有人做成动画短剧，还红到抖音和 YouTube。但仔细想想，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网络神曲，其实也提醒我们，快乐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解读。就像当年那首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或者是江南 style、江南 style， 那这样的歌曲呢，也不是要我们去理解什么哲理，而是要我们放松一下，笑一笑。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是不是也该让自己快乐单纯一点，而别总是忙着分析评论分阵营。有时候一首轻松的洗脑歌也是一种减压的出口。所以今天的提醒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单纯的开心一点。这一期我仍然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跟大家分享他所搜集到的精彩的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请问你今天为我们预备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故事本身叫做柏林空运，也可以叫做柏林危机。它发生的时间呢，就在二战之后，很快的时间，美苏两个集团就形成了哈，民主集团跟苏联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冲突，统治上的冲突，那么就产生了冷战哈。而今天要讲的这个柏林空运，这个就是冷战开始的故事，
0: 是冷战最早期发生的第一次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可以说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了。
0: 是。
1: 那么它实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0: 柏林。
1: 对，它的时间呢是距离现在来讲了，应该已经70多年，快要80年左右的一次大的政治危机了。
0: 那肯

0: 你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冷战吧。
0: 嗯
1: 啊，冷战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以美国、苏联两国为首的这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对抗。
0: 嗯，
1: 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呢，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哈。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很快的就产生了很重大的矛盾，
0: 嗯，
1: 而且是互不相容的哈，
0: 嗯嗯，
1: 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立刻又开启新的战争了嘛，因为
0: 对呀，
1: 这个二次大战刚刚才结束嘛，
0: 是
1: 啊，于是呢就发生了冷战，冷战的意思就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透过这个军备竞赛、谍报活动啦。代理人的战争啊，或者经济制裁啊、外交角力等啊，各式各样的方式的一个对抗啊，因此被称为冷战。
0: 嗯，
1: 那么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啊，从今天说的柏林危机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刻呢，就算是结束了。
0: 嗯，
1: 那么它影响世界的局势啊，从二战结束以后，大约有40余年这么久啊。
0: 哦，是，
1: 嗯，
0: 那柏林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1: 柏林危机的这个背景哈，
0: 嗯，
1: 就要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说起。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胜利国是英国、美国、法国跟苏俄四个国家，那么他们呢，按照雅尔达会议啊，跟波茨坎会议中的这个约定呢，将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0: 嗯，
1: 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德国呢，就算是被瓜分了了。
0: 哦，
1: 德国的首都柏林呢，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跟战略与政治地位呢，同样也是被这四个国家分别占领。
0: 嗯，
1: 整个柏林呢，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之中啊。
0: 哦，
1: 可是它又由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呢共同管理柏林市，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一个小的民主孤岛了。
0: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分成东柏林和西柏林是吧？
1: 是的，是。
0: 哦，是是、
1: 是。那么美苏两国在德国的治理方式上，就存在着很根本性的一个矛盾、
0: 嗯，刚才你有提过。嗯，
1: 对，美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主张要重建德国的经济，并且呢，要大力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哈。
0: 嗯，
1: 那苏联就不同了，苏联是实施共产主义的，它倾向于要控制这个东德，并且呢，从德国呢索取德国应该做的战争赔款，
0: 哦，
1: 同时又要在东德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个亲苏的政权，
0: 嗯。
1: 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呢，造成双方的分歧是一天大过一天哈。
0: 哦，越来越严重这种分歧。
1: 是的，那么柏林危机的导火线呢，那就起于1948年哈，6月18号。
0: 嗯，
1: 那一天，美国、英国、法国为了压抑通货膨胀，在他的占领区内呢，要推行货币改革哈。
0: 哦，
1: 那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叫做德国马克，
0: 新的德国马克，
1: 对对对、
0: 哦、
1: 那么取代旧有 的这个德国的帝国马克哈，
0: 嗯，
1: 它目的呢是要稳定金融，然后促进经济的复苏哈，
0: 嗯，
1: 不过这项改革措施啊，事先并没有通知苏联，
0: 哦，
1: 所以把苏俄给激怒了，这个斯大林政权就很不高兴，
0: 嗯，
1: 认为西方试图将这个西德单方面整合啊，破坏了四国共同的管理机制了，
0: 就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嘛，所以当然会激化了他们中间的矛盾嘛。那苏俄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
1: 当然了，国与国之间如果信任度不够的话哈，
0: 是啊，
1: 就很容易发怒了哈。
0: 嗯，
1: 那么好，这个6月18号他们刚刚采取了这个新的制度了，就到了6月24号、
0: 哦、
1: 苏联就突然之间在他的占领区内啊，就全面 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这个所有公路、铁路跟水路。

0: 运输。
1: 哦，
0: 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交通，并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电力跟煤炭，只留下了以前约定好的三条啊，象征性的空中走廊了。这空中走廊是允许美、英、法三国从西德占领区分别飞行进入西柏林的这个路线。
1: 哦，
0: 那么这个苏联的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哈，他就是要让西方盟国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西柏林市民的生活，那最后只好被赶了出去啊，放弃了对这个西柏林的这个控制啊。那西柏林本身嘛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必需品完全要依靠外部的输入了哈，因为它也没有农业啊。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大众物资啦，主要的就是靠每天的这个陆路跟水路输入的啊。
1: 嗯，
0: 那么估计啊，每天所需要的量是大约用重量算是5000公吨。
1: 是，
0: 到了冬天还需要每天还要另外再增加2000公吨的这个燃煤哈。
1: 哎呀，
0: 对，
1: 嗯嗯。
0: 那么苏联实施这次封锁以后呢，约有200万这个西德居民啊，他们所必须的生活日用品就立刻就中断了。
1: 西柏林居民、
0: 大约有200万西柏林居民所必须的生活供应立刻就中断了。
1: 对，
0: 他们立刻就陷入了这个生存的危机了，
1: 就陷入的是生存的危机。
0: 对，
1: 哎呀，
0: 好，苏联宣布了这封锁消息之后呢，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1: 对，
0: 他对苏联实施封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不撤离柏林。杜鲁门把这个柏林危机啊看作为民主国家与专制的对抗象征哈。这个立场啊稳定了盟国的态度，向苏联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西方不会在压力下退让的。杜鲁门在国内啊向大家宣布哈，对抗苏联是很正当的，并且透过新闻媒体来说明西伯人民是受害者啊。他与英国首相埃德里跟法国领导人呢密切协调，共同的应对苏联的压力，要加强美英法三国啊在西伯林的合作跟占领的这个权利，以营造了全球的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了。那么这段时间的努力啊也直接促成了1949年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间就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好，那这个前面交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想到当年的西柏林居民，他们突然得知自己的城市被封锁，所有的生命补给线都被断掉了，那他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只有祷告的份。所以呢，我想到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讲的是神是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那我们现在选的呢是 KUA Music 夸 Music 所唱的神要开道路。

0: 好，那现在我想请问呢，杜鲁门他面对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这个盟军这一方面是执行了怎么样的一些空运的行动，能支持这个西柏林的市民呢？
1: 啊，好，那么美国总统杜鲁门哈，他发布了这个坚决不撤离柏林的这个声明以后啊，
0: 嗯，
1: 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军驻欧洲总部的这个总司令哈，
0: 嗯，
1: 这个四星上将休斯克雷将军呐，
0: 啊，
1: 很快就建议啊，美国在避免发生战争的目的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可以采用空运方式来解决西柏林的这个供应问题。
0: 嗯，
1: 哦，杜鲁门也展现了在冷战初期啊，美国的策略性的这种克制的一个态度。
0: 嗯，
1: 啊，
0: 不打仗了。嗯，
1: 对，不但同意了克雷将军的建议哈，还保证在政治与资源上呢要予以全力的支持。
0: 嗯，
1: 美军于是就立刻开始调动全球的运输机啊，运输机群们来筹备物资来执行他们的空运活动。
0: 嗯，
1: 哦，美国人在柏林封锁期间呢，调度运输机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紧凑跟很高效率的哈。
0: 啊，
1: 嗯，实际上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跟空运经验啊。封锁发生了以后呢，美国驻欧洲空军指挥部很快速的就调集运输机，
0: 嗯，
1: 从阿拉斯加啦、夏威夷跟加勒比海等各地哈，就增援运输任务，
0: 嗯，
1: 并与英国的这个皇家空军啊联合展开空运行动，
0: 嗯，
1: 苏联实施封锁行动之后只有三天的时间哈，
0: 嗯，
1: 美国的第一架运送物资的运输机就在西柏林降落了。
0: 哇，这个非常重要啊，哦，对于西柏林人民是一丝希望开始啊，对吧？
1: 对，
0: 嗯，
1: 好。可是呢，啊，柏林空运的目的啊是要满足西柏林大约200万市民哈，这个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嘛。
0: 嗯，
1: 他们每日必须运达的物资大约是5000吨左右。
0: 对，
1: 如果到了冬天呢，另外还要增加2000吨取暖用的这个煤炭。
0: 对呀，
1: 啊，当时美国主要的运输机是C-47。
0: 嗯，
1: 它最大的载重只有2.5吨呢。
0: 哇，
1: 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0: 是啊，
1: 对，后来美国改用叫做 C-54 为主力的机种啊，那么这种机种呢，每趟载重可以达到10吨啊。
0: 对，
1: 另外再加上英国的这个 Ever York 运输机哈，啊，叫约克式的运输机，每架次运输量可以达到9吨。
0: 对呀，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嘛，对吧？
1: 不过就算这样子哈，
0: 嗯，
1: 还是。

0: 没有办法达到运送的目标了。
1: 对呀，
0: 初期所有的运输机都忙翻了哈，每日的运输量才只有区区的这个1000多吨而已啊，
1: 那就只有五分之一嘛，都不够啊。
0: 是啊，苏联封锁这个西柏林以后呢，西柏林居民啊，跟这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对于盟军是否能够很成功的维持西柏林的这个生活供应啊，感到非常的震惊跟不确定，也很害怕了哈。
1: 是啊，
0: 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啊。
1: 嗯，
0: 居民的这个震惊来自于突然的孤立跟物资断绝哈，那么恐慌产生于生存的危机跟政治上的恶化，而且他们都感到非常无助呢。他们因为在地理上跟政治环境的这个限制哈，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性的改变现状。
1: 是啊，
0: 这些复杂的因素统合在一起啊，就共同造成了深刻的生活冲击跟心理上的压力哈。
1: 是，
0: 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集体记忆中最艰辛痛苦的一章了。
1: 对呀，他们想才经历过二战，又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嗯。
0: 那么西柏林的陆路水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了，西柏林在柏林封锁期间日常的生活变得十分的艰苦，居民每天的食物开始使用这个配给制哈，而且配给量是非常少的啊，面包、马铃薯跟肉类等这个基本食品的供应啊，立刻就被严格限制起来了。
1: 是啊，
0: 造成了很多的饥饿现象跟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同时呢燃料的短缺也使得冬季取暖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1: 是，
0: 许多家庭面临寒冷的生活环境，生活用品药品也十分匮乏，医疗条件就更差了哈。
1: 嗯，
0: 疾病跟健康的这个状态日渐恶化啊，许多人担心这座城市啊，最后一定会因为缺乏食物跟燃料而被迫屈服于这个苏联的压力。
1: 这不就是苏联的目的吗？对吧？
0: 对，
1: 嗯。
0: 不过这个盟军呢的反应就非常快速的了。
1: 嗯，
0: 他们在封锁发生后，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开始迅速反应，英美联合展开空中的运输哈。从空中走廊向西柏林运送的食物、燃料跟生活必需品，盟军所展开的大规模空运行动啊，很快就成为西柏林这个民众生存的唯一希望了。
1: 是啊，
0: 这一场空运行动的规模啊快速扩大，随着空运量逐渐增加，西柏林这个居民呢，西柏林的居民对盟军的能力跟决心的信心也慢慢增加了。
1: 嗯，
0: 国际舆论也从最初的这个怀疑状态啊，开始转为支持跟赞赏盟军的这个行动。
1: 是
0: 啊，但是呢，这个苏联啊，对空运啊，还是要进行干扰嘛？
1: 对，他不可能甘心的嘛。
0: 对
1: 啊，
0: 他们不断进行骚扰跟挑衅，那么西柏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我简单说一下，苏联在柏林这个封锁期间呢，就不断的对空运进行各种的骚扰跟挑衅，以面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苏联战机在空运走廊附近啊，经常进行低空的飞行啊，编队穿越啦，尝试的这个制造事故啊，或者迫使盟军及时失误。苏军呢也在空运航道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跟这种防空部署啊，企图营造成这个盟军被威胁的这种气氛。
1: 嗯，
0: 除了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外呢，苏联还积极的利用亲苏的这个东德人士哈，跟共产党支持者呢，在柏林进行许多政治宣传，散发传单啊，张贴标语啊，对运输活动进行攻击啦，煽动与间接干扰空运的这个行动。这些行动多由苏联扶植的这个东德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以下推动的这个群众组织来主导，在苏俄占领区啊，组织大规模的亲共的示威。他们说美英空军啊，侵犯了德国的主权，带来战争的威胁，或者说是危害和平，而且他们加剧了分裂德国，空运是没有办法持久的，这一类的这个言论哈。希望把柏林空运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成效大打折扣。
1: 对啊，
0: 而且还

0: 煽动群众啊对空运失去信心。
1: 是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背景哈。
1: 嗯，
0: 那个时候1948年啊，东西柏林还没有一个柏林围墙了哈，东西柏林之间还没有建立围墙，双方的居民是可以自由往来的。所以苏联跟德国的这个亲苏人士哈，不断的在柏林进行各式各样的干扰活动，弄得整个柏林鸡犬不宁，到处都是噪音啊。
1: 啊，
0: 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呢，东德亲苏群体的宣传渗透跟骚扰啊，并没有成功的阻止空运活动。
1: 嗯，
0: 西柏林市民的支持态度基本上没有被动摇。
1: 嗯，
0: 反而加深了柏林人对苏联的不信任，加速了东西德分裂的这个政治实体化哈。为了生存，很快的1948年9月9日啊，柏林西区就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群众大会哈。这场群众大会人数相当多了，这是一场有30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1: 那示威什么呢？
0: 就是要支持空运，
1: 要解除
0: 封锁啊，要苏联解除封锁了。
1: 是谁来主持这个会？
0: 这主持者就是柏林市长，他的名字叫做恩斯特雷特哈。
1: 嗯，
0: 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啊，很坚定的这个谴责苏联哈，跟他的代理人这些煽动，对吧？那么他们也认为空运就是自由的象征。
1: 嗯。啊，
0: 雷特市长对盟国说，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跟这里的人民。
1: 哦，
0: 我后来看资料说啊，这是柏林人民啊基本上人人都记得的一句话。嗯，
1: 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
0: 对，
1: 哇，很坚定哈。
0: 这是他在所有演讲里面恐怕这一句话是最中心的了哈。
1: 嗯，
0: 最核心的一句话了，对吧？
1: 嗯
0: 嗯，这次大会呢是对苏联封锁有力的回应，强化了西方对柏林空运行动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持续性，也是向世界展示啊柏林人民的这个团结和对民主自由跟西方盟军的这个坚定支持哈，就成为了冷战初期啊自由对抗集权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个时刻。
1: 嗯，哦，
0: 好，这个9月9号这个大规模示威啊并没有让这个亲苏势力完全停止干扰。
1: 嗯，
0: 但确实迫使他们调整了很多的策略啊，有很明显的这个群众运动啦，转为宣传啦，情报与渗透等啊比较隐蔽的这个手段了。
1: 嗯
0: 啊，这也象征了这个西柏林在心理战跟舆论战中取得一次关键性的胜利。
1: 嗯，
0: 为日后西德的民主制度跟亲西方的立场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哈。
1: 对。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些背景啊，那在实际上的行动怎么解决？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英国跟美国的运输机啊，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物资的运送也只有1/5，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实际的这个柏林空运活动真实内容是什么？好，我来说明一下啊，当时实际执行空运的指挥官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嗯，他们封锁初期的美军指挥官是二战时期啊，曾经担任主导火烧东京战术的赫赫有名的这个美国的李梅中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正在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指挥官，他果断的首先就使用C-47啊，虽然翼量很小的一种飞机了，赶快展开行动，为日后的行动呢就铺垫了一个基础。那么7月起呢，实施运输的这个美国总指挥官呢，就由坦纳少将来担任了。
1: 嗯，
0: 啊，坦纳少将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空运专家了。
1: 哦，
0: 他的名气就是二战的时间哈，从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嘛，有一个驼峰航线，这个驼峰航线当年就是由坦纳少将来指挥的。
1: 嗯，
0: 啊，他接掌柏林空运行动以后啊，立刻全面改造了整个运输系统。嗯，导入了科学管理跟标准的流程，比如说固定飞行的时间表，大概每3分钟就一架飞机起飞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好了不起啊。是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嗯
0: 嗯。那么中央调度啊，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的控制啊，飞机呢也不准那么无故的返航，如果出点小

0: 问题还是继续要飞下去、啊、卸货以后必须立刻呢继续下一个任务。他还建立了24小时毫不间断的运输体系，很快的就提升了空运的效率跟安全了。
1: 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就想啊，那西柏林的市民他们一整天都会听到运输机在他们头上响，哎，一整天都告诉你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0: 这可能是苦中作乐吧、这个一天要运送5000吨这个物资进来，那是当然是毫不能间断了。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1: 嗯，好。
0: 美国空军呢，以法兰克福机场为主要的这个起飞点、啊，利用多余空中的这个，利用很多条啊空中走廊飞往西柏林。
1: 嗯，
0: 形成了5层呐、啊，这个5层重叠的飞行路线哈、啊
1: 哦。
0: 飞行路线间距只有500啊。
1: 飞机跟飞机之间只有间隔500公尺，
0: 飞机跟飞机之间的距离只有500公尺啊。
1: 哇，很恐怖哎。嗯，
0: 确保了空中交通的这个高效运作、
1: 那也是对飞行员的考验呢。
0: 对呀、
1: 对呀。
0: 为了应对机场降落场地的紧张，美国与盟军在封锁开始3个月后又建成了西柏林的特加尔机场、
1: 哇、
0: 而且很快就投入使用。此外呢，还利用这个哈佛尔河哈作为水上机场，动员了这个西德郡内啊其他11个机场啊来协助空运啊。
1: 哇，
0: 这些措施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运输能力哈。
1: 哇，我在这里看着很了不起，竟然还会想到在河上面建立水上机场啊。
0: 对，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那么担任实际运输的呢，是美国空军第一空运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的柏林空运中队、他们按照3条由协议划定的这个20英里宽的空中走廊啊，进出柏林啊，每90秒钟一架飞机起飞啊，现在已经超过3分钟了、
1: 90秒，天哪，
0: 一分半
1: 呢，天哪，
0: 一分半、
1: 嗯、
0: 比这个3分钟还短的时间、
1: 太厉害了。
0: 全天候的轮班哈、采取了这个不停机卸货的模式哈、这个地形方面呢，迅速的加油，机师几乎是不离驾驶座哈，就完成了这个一次的运输哈。另外呢，西柏林市政府又组织了啊大量的青年志工啊，也来参加卸货跟搬运啊。很快的啊，运输力量就加强起来了。到了1949年春季的这个高峰时期啊，他们运输的成果居然达到了起初根本无法想象的，每天平均有1000次的飞行。
1: 1000次哦。
0: 对。
1: 哇。
0: 那么日运送量超过了13000吨呢、
1: 太了不起了。
0: 对。比起以前水路、公路跟铁路畅通时期啊，所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
1: 对。而且我想这油费也不得了哎。
0: 那当然。
1: 成本很高啊。
0: 拼了老命了哈。
1: 是啊是啊。
0: 好，以美法啊盟军运送的物资啊，其中60%是煤炭，
1: 对，
0: 主要是用于供暖跟发电啊。那么23%是食物，那么啊包括面粉啦、牛奶、马铃薯、糖啊、脂肪这些啊。3%是医疗物资，包括这个药品啊、卫生品啊、紧急医疗器械等等啊。另外还有9%是书。机械配件、衣物啊、报纸等其他的物资哈。
1: 好了不起啊，
0: 是
1: 好了不起。
0: 对，好、很快的、这个封锁就解除了哈。
1: 多久的时间？
0: 在盟军这个毫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哈，柏林的空运这个持续了接近1年。
1: 一年。
0: 苏联发现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1: 苏联的政策失败了。
0: 加上国际间啊、这个舆论的谴责声浪是越来越大啊、终于他就宣布从1949年5月12号开始解除封锁，持续了将近1年的这个柏林危机终于宣告结束
1: 啊、
0: 不过啊，盟军方面对苏联的态度还是不放心的哈、那么空运行动还是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了9月。才正式停止、
1: 是他们还继续运了4个月。
0: 那么这一次行动呢，展现了自由世界的一个决心。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失去了政治筹码，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挫败。

0: 总计这次行动，英美两国啊，一共飞行了277,000架次啊，
1: 哇，
0: 运输总量高达234,000吨，艰苦而且完美的解决了西柏林的生存问题。
1: 对，
0: 西柏林民众起初对盟军是否愿意援助他们哈，并没有信心呢。
1: 对呀，
0: 后来看到了空运是一直坚定的这个进行下去，
1: 嗯
0: 啊，还又附加了一个糖果轰炸机的这个感人事迹哈。
1: 糖果轰炸机，等会儿你跟我们讲一下。
0: 是，我等一下。
1: 糖果跟轰炸机怎么成为一个名词了？
0: 啊，这等一下要讲这个故事啊。
1: 对对对。
0: 于是呢，西德民众呢对西方的这个归属感就越来越强烈啊，
1: 嗯，
0: 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战后坚定支持英美的这个柏林精神这个态度。
1: 所以柏林精神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0: 对，
1: 哦，柏林精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2: 今天既然是提到了德国，我就想播一首曲子，是猫王 Elvis Presley 呢，他取材德国的民谣 Moose Eat Them 来改编的歌曲 Wooden Heart，木质之心。这首曲子呢，它被收录在1960年猫王所演的电影 G.I. Blues。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歌词。原先的歌词的意思呢，就是德国民谣啊 Moose Eat Them 的字面上意思是我一定得离开这村子，但是呢改编成 Wooden Heart 以后呢，那歌词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把歌词念一遍。我爱你，难道你不明白？请不要让我的心碎成两半，那一点都不难，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如果你和我道别，我知道我一定会伤心落泪，说不定还会死掉，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我的这份爱没有丝线绑住，从一开始就一直属于你。好好对待我，对我好一点，像尽你的本分一样对待我，因为我不是木头做的，我也没有一颗木质的心。现在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也是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舞会的常播的歌曲。
3: Can you see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一下柏林空运它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啊，这是一个冷战刚开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哈。
0: 嗯，
1: 它有三方面的意思啊。柏林空运是冷战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空中的这个运输行动啊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活动，有强烈的这个政治意识。第二个呢，这件事情呢促成了德国分裂的这个正式化，

0: 式化、
1: 哦、啊，就开始很快的就是德国分裂成西德跟东德两个国家了。那么西方阵营跟苏联呢，就各自成立了区域同盟，代表西方的是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苏联的呢是华沙公约组织。不过华沙公约组织在1991年7月1日在苏联解体以后呢，就在布拉格正式宣布解散了。柏林危机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一直到1949年5月12日被历史上面看为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象征。后来又发生了1961年新的这个事件，柏林围墙。
0: 嗯，
1: 那么关于柏林围墙有更多的故事呢，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将把它们再整理好，以后在日后的节目里边继续跟大家播出。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事件都是很有名的。柏林围墙事件也是非常有名的、哦、嗯，
1: 对于年龄大的人有名的、啊、可能年纪轻一点的人就不太知道了，
0: 所以叫做历史嘛。
1: 对啊，其实柏林围墙也拆除了好多年了，可 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了。
0: 对呀，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柏林运输行动中间哈，我们来讲讲空运柏林事件里面又引申出来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感人的故事。
0: 嗯，
1: 我们把它称作为糖果轰炸机行动。
0: 轰炸机跟糖果摆在一块儿。
1: 是的。OK、嗯、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是美军的这个飞行员盖尔哈沃森啊。那么在空运柏林这个很辛苦艰困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哈沃森少尉啊，有一次在柏林的机场呢，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聊天，他发现有一些小孩啊，穿着很大的这个旧的德军的制服，
0: 嗯
1: 啊，眼睛里面呢充满了期待的眼神，
0: 嗯，
1: 孩子们呢用很破的英文呢跟他聊天，就问说飞机是不是能送面粉啊、牛奶啊这些东西给他们。哈沃森在跟他们聊天的时间里面注意到这些孩子们呢明显的缺乏糖果，
0: 嗯，
1: 但没有人直接跟他要哈，
0: 想都不敢想会有糖果吃、嗯、
1: 没有小孩子开口跟他要了、
0: 啊、
1: 可能也没想到哈，
0: 是啊，吃饭都来不及了。嗯，
1: 对，那哈沃森就从口袋里面拿出几块口香糖分给了孩子们。
0: 嗯，
1: 哇，那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哈，一人分一块嘛，分着吃哈，而且连包装纸都非常珍惜的把它收集起来哈。
0: 啊，是
1: 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在下一次飞机来的时候呢可以收到新的糖果
0: 啊，
1: 他就跟他们承诺说他会从空中丢下糖果来给他们的。
0: 怎么丢啊？
1: 对呀，你问这话孩子们也照样问了哈。孩子们问哈沃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架飞机是你的？
0: 对呀、啊、那么多啊。
1: 哈沃森说，很简单，我会摇一摇这个鸡翅膀哈，你们就认得我了。飞机翅膀不是鸡翅膀。
0: 那时候有鸡翅也不错的。
1: 从此哈沃森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啊。那么为了安全的这个投放糖果哈、
0: 哎、呀，
1: 他还用手帕制作的很多小的降落伞哈、
0: 啊、
1: 将糖果绑在降落伞上面上空投嘛，免得这个糖果直接掉的时候会打到孩子们哈、
0: 啊、哎呀，听你讲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的画面啊，一朵朵小小的降落伞底下是糖果来降落下来，那孩子们真的好兴奋啊，一定会跟着飞机跑去找糖果呀。
1: 是啊，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呢、
0: 嗯，
1: 在紧张呢又严肃哈，而且非常忙碌这个空运期间呢，人人都吃不饱了对吧、
0: 嗯、
1: 谁还有这个精神去注意到小孩子的需要
0: 哦，是啊，
1: 对吧。那么哈沃森这个很温馨的感人的这个举动呢很迅速的就传开来了哈、
0: 嗯、
1: 哎，其他的飞行员也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们就陆续参加了他这个行动
0: 哦、
1: 哈沃森的行为被美国空运指挥官，我们刚刚提到的坦纳将军发现了。
0: 坦纳将军，
1: 坦纳的反应是很正面的，而且非常支持。哈沃森原本呢是偷偷的把糖果绑在手帕上空投嘛，指挥官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盟军形象、鼓舞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嗯，
1: 啊，下令空投糖果这个行动拓展为这个有名的哈，叫做小小存粮行动哈，这个官方的计划。
0: 小小存粮行动，哇，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哦。
1: 是，那么军方就开始协调收集更多的糖果啊、口香糖啊跟降落伞呢、啊。

0: 啊，这些降落伞都是这个小手帕啊、哦，而且都是美国儿童寄来的，
1: 所以在发动了美国国内好多小孩也就做这个降落伞给这些德国的小孩啊、哦，好感人哈、嗯。
0: 对，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跟我小孩哈、啊、都参加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仅鼓舞了西柏林的人民，也让这个盟军赢得了全球媒体跟舆论的赞誉，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软实力的这个代表性事件。
1: 嗯。
0: 消息传开以后呢，美国糖果工厂跟民众也纷纷在捐赠糖果。
1: 哇，这下子大款来了。
0: 甚至有人捐出大量手帕哈、
1: 嗯、
0: 来制作降落伞。
1: 嗯。
0: 最后他们总共运送了各地捐赠的这个有23吨的糖果。
1: 哇，糖果用吨来算啊。
0: 对。超过25万个自制的降落伞。
1: 哦。
0: 啊、受惠的儿童呢达到了10万多人。
1: 嗯。
0: 哈沃森呢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和巧克力叔叔。美军运输机也被称为糖果轰炸机了、
1: 哦、所以这是糖果轰炸机的由来、哈、嗯、
0: 对、
1: 嗯、
0: 啊，这就是在冷战背景下一个美国飞行员以他个人的这个人道跟创意的举动呢带给了被封锁城市孩子们希望跟温暖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当彩色缤纷的糖果降落伞缓缓地散放在空中的时候啊，孩子们都兴奋地前往捡取啊，他们的充满希望的欢笑声成为冷战时期最动人的这个经典的画面。
1: 哇，真的，你讲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涌出一股股的暖流哈，好温馨呐、啊，嗯。
0: 好，这个故事不仅缓解了孩子们的饥饿跟心理压力，
1: 嗯，
0: 更成为西柏林人民啊坚持自由与希望的这个象征。这个糖果空投行动呢，还激发了美国国内对西柏林人民的同情跟支持，
1: 嗯，
0: 促使更多的资源投入了空运行动哈，
1: 嗯。
0: 到了1949年5月，苏联终于解除了封锁了，柏林空运行动大获成功。哈沃森少尉在退役多年以后呢，还是跟柏林保持了深厚的联系哈。
1: 嗯，
0: 他多次重返柏林、
1: 哦、
0: 参加纪念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么与当年接受他糖果的这个儿童们重聚了。
1: 是、
0: 啊、当然这些孩子也都长大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在2016年以96岁高龄哈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1: 哇、wow, 嗯、
0: 参加这个柏林空运纪念碑的这个重新揭幕的仪式、啊
1: 嗯、
0: 并表达了自己宁愿投放食物而非炸弹的这个心愿，
1: 是、嗯、
0: 强调他投放巧克力是出于对柏林儿童真正的感情。另外哈沃森呢也被德国政府授予多项荣誉、啊、包括德国的联邦十字勋章等等啊，彰显他在人道主义跟德美关系上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柏林市政府甚至计划在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附近为他建立纪念碑哈，
1: 嗯，
0: 以纪念这位带给城市希望的这个飞行员。
1: 是。
0: 2019年，哈沃森在柏林空运70周年的庆典中间亮相啊，这个时候他已经98岁了。
1: 嗯，
0: 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地的棒球场，象征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跟历史上的贡献。
1: 嗯
0: 啊，他本人是在2022年去世的。柏林及全球许多人都怀念这位糖果轰炸机的驾驶员，他的故事还是不断的在激励着无数的后人。
1: 是啊，真的，他能活到101岁哦，跟他这样的胸襟有上也是有关系的。
0: 好
1: 了不起，
0: 柏林危机哈，柏林运输的这个故事今天就为您分享完了。
1: 嗯，
0: 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雄华，听完今天故事真是心里充满了正能量，元气满满。有两个事情要提醒，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柏林空运也叫做柏林危机，那个时候如果稍微不留意，又会引发2次大战之后的两个阵营中间的战争。好在没有发生，好在大家都有所节制。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提到了C-47运输机，当年的柏林空运呢，就是用C-47运输机。 为什么呢？因为C-47 运输机是空降伞兵的，所以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飞。

行。如果速度很快的飞机的话呢，在那么频繁的空运的这个期间呢，很容易出意外，而且太快的飞机忽然放慢就会掉下来。所以 C-47 运输机是柏林空运的主角，同时呢，它也是带给小朋友糖果的糖果轰炸机。这时候我想要播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感谢上帝保守了西柏林的居民200万人，10个月之间没有挨饿，没有挨冻。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宫，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所选的是美国 The Bonner Family 所演唱的 How Great Thy Art， 你真伟大。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邀请您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能够想一想在今天你听的节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动脑筋，伤脑筋，一起来猜谜，猜谜又没猜，
1: 猜
0: 猜谜，猜谜猜，
1: 好，所以

0: 猜谜，谜猜，哈、哦，对，未猜，
1: 对，
0: 对，
1: 嗯，所以这台语加
0: 华语，
1: 华语等得病，
0: 嘿，咱以后若有机会，咱会当啊去啊收集较济这款的哈。
1: 咱进前。欸、有一些有讲过啦，什么洪灾啊、台风啊，
0: 哎呀、啊，尺寸啊、哦、寸秋 啊, 寸秋 啊,
1: 啊，对啊，这个迷猜猜谜，哎、欸，也是一样的。好、嗯，那我们今天要给听众朋友猜什么呢？
0: 嗯，好，这条的谜面是安尼讲，
1: 嗯，
0: 五谷菜，
1: 嗯，
0: 四条高，
1: 嗯，
0: 五块虾片，
1: 嗯，
0: 砍骨头。
1: 嗯，
0: 好，这个是要要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1: 哦，猜身体部位，
0: 哎，对，所以五谷这个谷哈，咱那是去田里哈，哎、嗯，田里那要开始种菜的是伊拢会用，好、哦，加迄个迄土哈，嘿、嗯，加用一高一高哈，啊，迄、啊、个迄捧起来，
1: 中间的小山丘，
0: 对。好，捧起来所在，这叫做一个
1: 可以种菜的地方，
0: 对，还是一个
1: 哦，高起来的地方是沟，
0: 对，
1: 然后低下去就是高，
0: 哎，对，
1: 好，水沟啦，就是它，
0: 哎，
1: 类就是水要走的地方，
0: 对对对，因为咱的压水嘛，哈、嗯，啊压水了，那伤济水哈，哎，得留对迄沟，
1: 对对 对, 对，或者是你以后要收成走的地方，
0: 要你要行的所在，还是你要收草的时阵，
1: 对，哎，要整理杂草，或者是、嗯、要整理农作物的时候的走的地方、嗯、或蹲的地方。
0: 嗯、
1: 好，那够哦，所以是、嗯、是。高起来的地方，
0: 对
1: 啊，有五谷，
0: 嗯，
1: 所以他种了五块
0: 五条，五条。
1: 以菜园子来讲，它是一条一条的，一条状的啦。哦，那就是一条高的，一条低的，一条高的，一条低的。
0: 对，
1: 哦、那它有等于是有五个小山丘，五条。嗯
0: 对，
1: 哦，种菜的地方，然后五条的中间就是
0: 四条沟
1: 沟，哈，然后还有
0: 五块虾片，这个虾是醋虾的虾，
1: 哦，
0: 哈、
1: 哦，有瓦片，
0: 那个、对，那个虾哈有卡丁啦哈，
1: 嗯，
0: 虾卡丁
1: 比较硬的，
0: 哎，对，
1: 东西，
0: 对，
1: 然后盖，
0: 嘿，砍的那个沟的头，
1: 沟的头，
0: 哎。去五条沟，嗯，头
1: 的上面，
0: 哎，对。
1: 那我这样我会想到是那个，就一般菜园或者是就是温室啦，应该说温室，
0: 温、嗯、室
1: 一般菜园的温、嗯，一般有温室的菜园，哎，对，温室菜园，菜园温室，
0: 嗯，
1: 它就是会盖的像那个小帐篷，然后长条形的小帐篷、
0: 嗯，
1: 然后就把菜都盖起来，
0: 嗯嗯，
1: 然后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
0: 啊、
1: 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
0: 所以在这里可能要那个要再来解释一下，那个砍骨头、
1: 嗯、
0: 不是是骨的头，
1: 只有前面而已，
0: 嘿，对、哦、不是整条骨都砍起来、
1: 哦、
0: 不是砍在骨的顶面整条、哦、不是，就是骨的头，
1: 只有前头有，
0: 对，骨的头，
1: 嗯，
0: 嘿，
1: 好，所以是硬的哦，不是软的哦，因为
0: 对，因为
1: 阿坤想象的那个、哦、那个像帐篷的东西
0: 是帐篷还是嫩
1: 纱网，
0: 嘿，还是像网打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网子状的东西是软的、
0: 嗯，
1: 但是这里的是硬的哦。
0: 嗯，
1: 那又要猜身体部位。
0: 嗯，
1: 那如果以题目来看，
0: 嗯。
1: 其实也不会太难啊，因为就是五跟四嘛。
0: 嘿，所以在咱的
1: 身体部位有什么是五五的？然后又有硬的东西，
0: 对，
1: 哦，
0: 无济，哈，无济，无济。
1: 这样应该听众朋友可能也猜到了，嗯、就是我们的指头，
0: 对，
1: 嗯，
0: 筋头啊，
1: 筋头啊。
0: 也有人说针头啊，
1: 针头啊，
0: 对，针头啊，针头啊，都有人说，
1: 所以可能脚或手
0: 都可以、
1: 哦、都可以，也是，
0: 因为都五个，当然如果有人是六个，那是

0: 特别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还是手比较符合哈，因为比较长嘛，
1: 它长，嘿，好，
0: 手的手指头的长度，
1: 嘿，它长，
0: 嘿，跟这个五谷彩跟细雕糕比较符合，啊，脚也是有啦，只是那个钩就没有那么长了。嘿，他可能就、
1: 那五条骨也是
0: 短短的，
1: 那五骨嘛是拢伤短哈。
0: 哦，所以那个小山丘是钩，
1: 哎，
0: 在菜园的说法，几钩几钩。
1: 好，啊，那是规地产来讲，咱讲一枯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一枯
0: 一整块的。
1: 哎，
0: 下次有机会去那个这些人的地方看看，有在种花或菜的，应该是这样一股一股，一般水田是没有分的，
1: 对，
0: 稻米的田，
1: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的五股，以前应该是产很多地，
0: 对，种很多菜，
1: 对，
0: 很多农作啦，但现在是工业区了，
1: 对对，
0: 台北 新北市的五股区。好，下一个，
1: 好，来，两只船啊，行相对，要载人，唔载货。
0: 两只船啊，就两艘船，行相对，就是一直跟着走，两艘船都互跟。
1: 对，
0: 然后只载人不载货。
1: 咱要来要一个日常的用品。
0: 日常用品。
1: 那
0: 就是一对咯。如果是两艘船的话，那就都是一对一对一对的。
1: 啊，小对哈，甲小对哈，是。
0: 不一样
1: 款的，我讲你做前，我对后、
0: 哦、
1: 普通人的安尼讲，
0: 跟着，
1: 嘿、
0: 就是嘿，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就跟着，
1: 对，哈，啊，讲哦，两个小队，
0: 小队
1: 是，
0: 安尼个小龙，
1: 对，哈，人讲两个人啊，小队安尼，
0: 还是，
1: 敢那一张
0: 画对熊。
1: 袂使亲近，
0: 对，不是面对面，不是相对，是相对，对，就是跟着、跟随的意思，就是跟着、跟着、跟着。
1: 讲你先行，我对后，
0: 再
1: 去迄个。
0: After you，
1: 对，
0: 那所以不是筷子，筷子是一起的
1: 啊，对。
0: 一对的话，
1: 对，对，那猪是爱
0: 做伙，
1: 爱做伙，咱猪对后，
0: 夹不起来，你要看东西啦，如果要夹豆子的话，要一起，还有什么是一对的呢？眼镜，眼镜两个，
1: 这嘛是。小
0: 小对，这没有，它是平面的，
1: 哎、对，
0: 它没有前后，
1: 倒钉，智慧啊，
0: 肩并肩，
1: 对
0: 的感觉。那它只载人没有载货，哦，那就一对的话，鞋子，
1: 对，好，
0: 哦，
1: 鞋子。甲袜子拢是有两个拢，
0: 哦对哦，还有袜子哦。阿芬平常不穿袜子的，鞋子袜子
1: 的家，嘿是真正鞋啊较好啦哈，因为两只船嘛哈，嘿嘿鞋啊是两条，
0: 人家现在有船型袜啦。
1: 哦，对了，嘿，嘛是，嘛是有通啊，
0: 也是船，
1: 对，
0: 的样子，哦，有高筒袜，有船型袜，还有隐形袜，就穿在鞋子里你也看不到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当然还是对鞋子比较 相对符合啦，哦，它可以载东西嘛，
1: 对，
0: 放东西，载东西，
1: 对，装载人，
0: 它可以就是像小船一样飘在水上，袜子不行，袜子会沉下去，
1: 对，
0: 所以，
1: 所以这些鞋呀，
0: 鞋子，好，所以其实谜面乍看之下会有一点小困难，但是想一想其实也蛮简单的，
1: 对，
0: 好，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1: 五谷菜四条高，五块虾片砍骨头，有身体的部位，
0: 好，五谷菜四条高，就是五条啦，五条的菜，种菜的小山丘，然后四条高就是四条水道，小水沟，那五块虾片砍骨头，就是五块瓦片要盖在这个骨的头，好，要猜身体部位，所以就是
1: 筋头啊，
0: 筋头啊，哦，指头，可以是脚趾头，也可以是手指头。那比较符合的，会大家想得到的，应该是比较像的是这个手指头啦，因为他刚刚讲那个虾皮，其实就是指这个
1: 筋嘎
0: 嘎，对，指甲，因为它硬硬的嘛，就像瓦片一样，然后盖在前头，所以是指头，镜头啊，
1: 镜头啊，
0: 第二题，
1: 两只船啊，行小队，要载人唔载货，有日常的用品，
0: 两只船啊，行小队，要载人唔载货，两艘船，然后行小队就是跟随啦，然后。会载要载人不载货，然后是猜日常用品，那这个是
1: 哎呀
0: 我们刚刚有解释了，就是像小船一样，然后载人一双的哦，那因为它两只嘛，所以是哎呀，这就是今天可爱的美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哦，祝福你心想事成，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让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饮食，就是吃东西啦。其实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哦，吃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健康，也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饮食呢，透过一些聚餐啦，还可以透过这种所谓好朋友之中的交流哦。所以其实在一起吃东西哦，特别是在一起吃饭，实在是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哦。怎么样善用这样子的饮食哦，来美化我们的生活呢？来好好的疼爱自己呢？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好好思考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在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内容，就是好好爱自己，透过吃好好爱自己哦。

0: 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定期的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哦，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找到好吃的，那又怎么样的将手上的食材变成好吃的食物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 Hello， 晓元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想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也很开心哦，很期待来到我们这个美食厨艺的系列了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什么呢？我们要来谈豆腐。好，这是上次我跟黄晓元老师，我跟晓元老师说我想谈豆腐，因为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豆腐。那豆腐呢应该是百搭的，跟什么菜都能搭，但是豆腐怎么样能够 煮出一锅好菜呢，这也还是一门小问。怎么样让这个豆腐的它的口味能够最好，这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请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豆腐这个主题啊。这个豆腐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就是发明的，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发明嘛。那我们知道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嘛，那大豆呢它又是蛋白质很高的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食物哦。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豆腐，如果说从他们的这种不管是质地啦，或者加工，或者是等等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基本的一些概念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的基本的一些成分是什么。
1: 说到豆腐，其实这是中国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食材啊，源自中国然后才传到日本啊韩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地啊，所以豆腐是一个广受大家喜欢的一个食材。那其实豆腐刚才梁慧老师说了是由大豆制成的，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因为有质地的不同嘛，
0: 质地不同，
1: 哎，质地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嫩豆腐啊，老豆腐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像这个
0: 油豆腐、
1: 内酯豆腐、内酯豆腐就有点接近豆花，豆花类的。可以做甜品啊，像说我们在台北啊，你看到很多那个甜品的那个店，它都会有豆花加什么红糖水啊，红豆啊，绿豆啊，芋圆呐，花生啊。
0: 哎，其实广义的豆腐的话也包含这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它也属于，它也是豆花，也是
0: 豆类成分，
1: 对对，是，只是它工艺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么几些不同嘛，
0: 含水量不同，
1: 对，含水量不同，有的就是比较含水量高，像嫩豆腐，对吧？那就要区别开来，可以，还有做菜也要分嘛，
0: 对，
1: 啊，什么老豆腐啊，嫩豆腐也不同的煮法，
0: 对，什么板豆腐，
1: 是的，是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家庭主妇都应该知道的嘛，要买什么样的豆腐来怎么做怎么烹饪啊。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老豆腐嫩豆腐这一类来分呢，它还有豆腐还有再加工又变成什么呢？豆干，
0: 对
1: 啊，豆干也是一种豆腐的产品嘛。
0: 嗯，
1: 那豆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譬如说我们凉拌的时候可以五香豆干，也可以卤豆干，对吧？那像是卤豆干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做茶叶蛋也会把豆干放下去一起卤嘛，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的啊一个食物。那除了豆干还有豆腐皮嘞，
0: 哦，腐皮，
1: 哎，腐皮可以做成什么？千张，可以做成百叶，
0: 我好喜欢吃哦。
1: 哎，对，那个也是很多种做法啊。
0: 对，
1: 那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家店里面啊，他那个腐皮就是围着这个桌边，它有一个算做这个一个小河流那样过你的旁边，然后那个腐皮来，你就可以这样拿个竹子把它捞起来放在挂起来这样，哇，那个真的是现做现吃的，那很过瘾，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到现在我一想到那个腐皮，哦，真的是太棒了，
0: 就是那个豆浆上面的薄薄，
1: 哎，对，那一层薄薄的一皮，哎，最营养的那一皮那一层嘛，
0: 对，
1: 就给它捞上来，就捞了一下就很快你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加工法啊，就

0: 会有不同的一些豆腐的产品出来了，对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些呢，我说做这个什么先吃的这个腐皮，还有就油豆腐也是一种，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想想看，油豆腐我们家家户户做什么火锅啊，
1: 对，
0: 哎，有时候妈妈炒个白菜呀，啊，会加点豆腐，
1: 油豆腐，啊，
0: 油豆腐进去，那味道也是相当鲜甜的，蛮好吃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些都是
1: 煮汤也很好吃，
0: 对，
1: 炒如果要炒也是可以跟其他配料炒，
0: 对，
1: 如果说是像要吃那个红烧也是可以，
0: 对，所以咯，你想豆腐的再加工就有一些这些产品出来了，
1: 嗯，
0: 对吧？那除了油豆腐还有什么呢？冻豆腐。
1: 哦，冻豆腐，
0: 哎，冻豆腐，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给它放在冰箱里冻一冻以后，你就拿出来，它就有成了很多那个孔洞了吧，
1: 对，
0: 啊，豆腐就变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解冻之后你就变成海绵状，
1: 嗯，
0: 你就进到火锅里面去吃也非常好吃，可是如果说你要煮酸菜白肉放点冻豆腐，
1: 嗯，
0: 它非常吸油，
1: 对
0: 啊，就不那么油腻了这个菜，
1: 对
0: 不对？所以冻豆腐也是一个，就是在加工之后就会有一个这样好吃的豆腐的产品出来，
1: 嗯，
0: 啊。那除了冻豆腐之后，当然我们刚刚也在有提到说它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变化的产品，
1: 嗯，
0: 就臭豆腐。
1: 哦，对
0: 对，
1: 臭
0: 豆
1: 腐，
0: 你说闻起来好臭，可吃起来真是可香了。
1: 对，
0: 然后再蘸一点辣椒酱，配一点那个
1: 泡菜。
0: 哎，对，那是我最爱。
1: 我觉得我现在听到这个臭豆腐都要流口水。
0: 我最爱。
1: 对，因为臭豆腐真的很多人哦，都没有办法逃过它的这个魅力，哦。
0: 对呀，啊，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而且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腻。很奇怪啊，
1: 嗯，
0: 这个然后又解馋了，
1: 对啊，而且臭豆腐有些是用炸的嘛，
0: 是
1: 有些是用那种
0: 煮的，可是
1: 红烧的，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吃那个毛豆，
1: 哦，
0: 啊，蒸臭豆腐，哎呦，
1: 真的也很好吃，
0: 对对对，这是香菜啊，嗯，哎，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它其实蒸起来那味道也香的不得了，
1: 嗯，
0: 加上那个毛豆嘛，啊，
1: 嗯，
0: 毛豆又很吸它的味道，
1: 嗯，
0: 我跟你讲，送饭一流，
1: 嗯，
0: 真的配饭真的没得说的了，所以想到你都会觉得，嗯，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幸运哦，
1: 嗯，
0: 做中国人啊，中国菜有这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菜让我们去尝遍啊，所以如果要讲到说我们按照地域菜系来分的经典豆腐的料理，那又真的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啊，每一省都有它的代表，
1: 嗯，
0: 那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
0: 对，
1: 豆腐的料理不管什么我都爱吃，
0: 哦，
1: 因为我好喜欢吃豆腐。
0: 是那个麻婆豆腐啊，我真的跟你讲，真是太棒了。
1: 嗯
0: 啊，那只要是我去到川菜馆叫了个麻婆豆腐，我一碗饭是不会罢手的，我一定要再添饭的，因为太香了啊！麻婆豆腐真的是它。也看起来好像很好煮啊，
1: 嗯，
0: 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1: 嗯，
0: 那麻婆豆腐其实不是原始的四川人的麻婆豆腐，他们是用牛肉碎，不是用猪肉的，
1: 哦，
0: 哎，
1: 是哦，
0: 他们是拿那个牛肉碎去煸的
1: 牛角肉，
0: 哎，牛就剁，他们还不要搅，
1: 不要搅，用剁的，
0: 哎，它有点那个韧力啊，那个肉末嘛，然后去煮的。
1: 哦，
0: 所以他们有，而且豆腐呢要怎么先烫穿烫一次，不能大火开，
1: 嗯，
0: 还要让它开始冒泡了就给它赶快给它捞起来，
1: 哦，
0: 啊，先去了豆腥味，所以这都有程序的，
1: 嗯，
0: 啊，做一个川菜的麻婆豆腐其实它有很多考究的地方，
1: 所以它先切小块然后再给它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然后再捞起来，
0: 哎，不要给它大滚，
1: 哦，
0: 啊，就给它捞起来你再看你该怎么一个程序来焖煮这个麻婆豆腐，
1: 嗯，
0: 非常香啊！我想到它这个菜，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一般人都很喜欢来
1: 像麻婆豆，像麻婆豆腐啊，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做法。
0: 嗯嗯，
1: 就是我比较家常的，就是像我有些朋友他们会喜欢买那个冈山的那个豆瓣酱
0: 啊，对对对，
1: 辣豆瓣酱，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很简单啊，就是直接用那一罐下去这样吃，然后
0: 然后
1: 加上豆腐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就一锅这样，有些比较简单，我们说比较懒人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不太会

0: 调那个味道嘛。
1: 是的，是的，
0: 就买现成的，可能辣豆瓣酱啊，
1: 对对对，
0: 或什么直接来煮这样子。
1: 这个未尝不可。
0: 嗯
1: 啊，因为豆瓣酱各有各家有各家的风味啊。
0: 对，
1: 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非要这个好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倒不一定，因为这个也都要看你个人的喜欢的那个麻辣程度啦。
0: 嗯，
1: 那我觉得麻婆豆腐其实很容易学会。
0: 嗯，
1: 但是你真的要给它做到达到他们那个级别的好吃的话，那可能还要再去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 去做。
0: 那小袁老师，如果说你做麻婆豆腐，你是用什么程序来做？
1: 我就会先去买一些好一点的肉啊，
0: 肉，
1: 哎，我给它剁一剁。
0: 猪肉吗？
1: 我讲的是牛肉。
0: 所以你也是用牛肉？
1: 我用牛肉啊。
0: 哦，好，那我们来学一下。
1: 就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出来就是没有那个肉的那个臭腥味。
0: 哦，所以牛肉也是先剁碎。
1: 对对对，也不要剁太碎，就是。不要说碎到了碎融融碎碎，不是，就有一点口感，吃起来还是有点口感。
0: 口感，那要去炒之前要先放什么调味？
1: 你可以腌，稍微腌一下，
0: 腌一下，
1: 哎，酱油、糖、胡椒粉，腌一腌，然后再
0: 要放葱姜蒜吗？
1: 你先别弄这个，
0: 先别弄这个，
1: 对，然后就把那个酱油他们那搅一搅嘛，你腌的东西搅一搅，然后你再给它撒一点那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不要多。
0: 所以我们碎绞肉，这是碎的绞肉，
1: 对，
0: 加上你说酱油，
1: 一点点调料，不要多啊，
0: 一点点酱油，
1: 调个味道，
0: 一点点糖，
1: 嗯，
0: 啊，一点点还有什么？
1: 一点点糖，一点胡椒粉，
0: 胡椒粉
1: 是，然后再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0: 再放一点点太白粉，
1: 然后再淋上油，
0: 再
1: 给它抓拌一下，
0: 抓一下，
1: 腌一下，对，也不要腌太久啊，就可以开始就起锅了嘛，
0: 去炒。
1: 去煸一下，煸一下就把它
0: 用小火大火，
1: 就中火先去给它煸一煸，煸一下就先给它拿起来捞起来，然后你再放葱姜蒜，
0: 这个时候再放
1: 去炝锅了，对，炝锅，然后你到时候再跟着你就把这个
0: 炝完锅之后
1: 你就放。开始就放水进去嘛，当然有些人他比较讲究，他可以放鸡汤啊，
0: 高汤
1: 或高汤下去煨嘛，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豆腐放下去，哎，豆腐就不要就让它开始冒泡了啊，再给它关小火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
0: 豆腐切小块下去，
1: 对下去，然后你就可以放那个。当然有些人喜欢要把那个辣椒酱先炒一下嘛，但我就觉得我又不喜欢那个辣太辣哦，我就会这时候我才加辣椒酱下去，然后再把刚才炒的牛肉下去，再嘟两嘟就好了。其实它真的不是太难做啦，对吧？当然你要像说餐厅做的那些东西，我们一般家庭主妇也不可能做到那样，你只要做出那个感觉是麻辣的那个，但是麻辣味道要看你自己怎么调，也许我觉得我喜欢麻一点，花椒多一点，或者五香粉也可以放一点，其实我是觉得吃这个味觉啊，还是看你自己个人喜爱，
0: 看个人嘛，
1: 看个人，真的。但你主要的调料，你那几个调料你是必须要有啦，花椒啊，对吧？辣椒酱啊，那是必须要有的，那配料就是姜葱蒜嘛，就这样。
0: 花椒的话是花椒粉呢，还是颗粒的？
1: 颗粒也可以啊，你要颗粒也可以自己先炸。炸花椒油啊，
0: 花椒油
1: 也可以啊，对吧？那但是现在都很简单嘛，你撒一点花椒粉嘛都可以，对不
0: 对？
1: 就不要搞得太复杂，有那个味道出来，我是觉得就已经非常好吃了，是不是？
0: 是，因为我是知道，就是好像也有人在卖那种，有些那卖南北货的地方也有人在卖一罐一罐的花椒油
1: 啊，那个都可以当做你炒菜用的调料嘛，
0: 都可以。
1: 那甚至于你再懒一点，现在都有什么现成的，麻婆豆腐酱，对不对？你就很简单，你豆腐啊，那个肉末准备一下，就一锅就下去，就炒一炒，煸一煸，加点热开水，一样上来也是麻婆豆腐，对吧？就看你自己。
0: 了解，了解，
1: 对，
0: 是。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在今天我们来谈谈豆腐的主题哦，哇，这个豆腐真的好吃，而且呢多样性很非常的丰富哦，加工方式也非常的多元啊。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不同的南北，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哦，也有不同的所谓豆腐的经典名菜跟烹饪法哦。那刚才呢，黄小元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川菜的麻婆豆腐嘛，老师，对，您刚刚有谈到麻婆豆腐，
1: 是是。
0: 那我想说，来帮我们针对不同的地区，我们先谈四川好了，好不好？那四川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跟豆腐相关的
2: 料理？四川的。

0: 麻辣烫大家都很喜欢嘛。
1: 对。
0: 但是你一说到麻辣烫，那豆腐的产品就跑不掉了，
1: 嗯，
0: 对吧？像豆腐啊、油豆腐啊，啊，还有腐竹啊，
1: 嗯，
0: 那些你都会看到，都是豆制品的东西都会在麻辣烫里面的，
1: 嗯，
0: 因为豆腐其实很耐煮，
1: 嗯，
0: 啊，它可以你给它什么料、什么什么味道、什么口味，它就很容易吸收那个原所谓的调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在麻辣烫里面呢，豆腐也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豆类品啊。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还有什么地域性的这个菜系经典的豆腐的料理呢？我可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啊，像山东菜的锅塌豆腐。
1: 锅塌豆腐。
0: 哎，它的锅塌豆腐呢是一块一块的，很讲究的。所以它会先稍微
1: 先切成一块一块嘛，
0: 哎，对，然后先稍微炸了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呢，就用他们的那种山东的一些酱料啊或什么的，就去炖煮。
1: 哦，
0: 哎，所以它的味道呢是非常的咸鲜，
1: 嗯，
0: 很纯正的，
1: 嗯
0: 啊，这个烧法也是要你的烹饪技巧要好，
1: 嗯，
0: 才能烧出一锅好的锅塌豆腐，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啊随便加什么东西进去啊，它就出的那个味道好的鲜甜的，不是的，这个都是要考这个烹饪的技巧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那个淮扬菜，
1: 淮扬菜
0: 的煮干丝。
1: 哦，煮干丝，
0: 对，煮干丝呢，以前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哎，没什么嘛，就是煮干丝又怎么样呢？
1: 其实干丝就是细细细细的嘛，
0: 对
1: 对, 对,
0: 对，就是豆腐干丝，
1: 对，
0: 啊，白白的切的细条细条。
1: 其实它当小菜凉菜很好吃，
0: 都可以都可以，嗯，啊。那这个煮干丝呢，我是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
1: 嗯，
0: 他是扬州人，
1: 嗯。
0: 哦，我第一次在他家吃到他的手艺啊，煮干丝，这个都是30年前的事了。我到今天想到那一碗煮干丝，我念念不忘，因为太好吃了，
1: 嗯，
0: 他主要是拿高汤去煨，
1: 哦，
0: 哎，煨的那个干丝呢，那个味道简直都入到干丝里面了，
1: 嗯，
0: 那他还有放那个干贝啊、虾仁呐，啊。还有鸡丝啊，
1: 嗯
0: 啊，各种各种的那个配料，哇，吃那一碗煮干丝，居然可以让我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去别的地方煮，在吃过那些干丝的这些料理，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吃的那么好吃。
1: 嗯，
0: 那就是表示说他用足了材料，
1: 嗯，
0: 而且他很用心的去慢火去慢慢嘟嘟嘟嘟把这一碗煮干丝。真的做绝了，
1: 慢火去煨，
0: 哎，对，太好吃了，
1: 嗯
0: 啊，这就是扬州菜。
1: 现在我们吃到干丝，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这个小吃店上面会有这种干丝，但是它都是很简单，就是可能麻油啊或什么的这样拌一拌，
0: 凉拌的
1: 、
0: 这是凉拌的。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讲说，扬州菜的煮干丝就不是了，
1: 不一样了，
0: 那完全是拿慢火去高汤去煨出来的，
1: 哦，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OK， 煮干丝
0: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就可以说像那个文思豆腐，
1: 文思豆腐，
0: 哎，文思豆腐也是。在扬州菜来讲叫做很经典的菜啊，
1: 嗯，文思豆腐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啊，你想知道怎么做，
1: 对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好的，
1: 我们先来把这个其他有不同的这个豆腐，因为文思豆腐
0: 不同类别，
1: 对，我们今天文思豆腐会是我们的大菜，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讲，
0: 可以吗？
1: 我们先把一些就是说我们不同地方的豆腐来有个概括的了解。
0: 好好 好，做重点提示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再来讲就是粤菜客家菜里面的酿豆腐。
1: 酿豆腐，
0: 哎，酿豆腐也很好吃哦。
1: 他把豆腐挖一个洞啊，
0: 对对对，挖一个巢啊，嗯，那你可以给它放很多的所谓的食材进去，像那个冬菇啊、虾仁呐，啊，
1: 剁碎，
0: 剁碎木耳啊，都可以，红萝卜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剁的变肉蓉了，给它和了一块儿，然后你再给它腌制之后再镶在那个豆腐巢里边
1: 塞回去
0: 、然后就可以煎了嘛，煎了，然后再最后再加一些佐料，你再另外弄佐料，可以用那个豆豉啊烧一点那个酱汁进去淋在上面，哎，很好。

0: 吃啊，这个是很经典。那他们那个酿豆腐呢，还不是说只有用豆腐，他们还会用什么呢？苦瓜。
1: 茄子，酿茄子，
0: 对，酿茄子，酿青椒，然后就变成酿三宝。
1: 哦，酿青椒，
0: 对，
1: 哦、
0: 就是说，你会发现食材的变化啊，也会变成你吃的东西，你的那个饮食的那个享受，你又可以扩大了嘛，所以这也是蛮好吃的啊，酿豆腐。那再说了，就是江浙菜的，豆腐怎么做？他们是有西施豆腐。也有那个虾仁豆腐，他们这些口感都会比较味道是比较鲜甜的，偏甜，有点偏甜，但是呢也是蛮好吃，会放一点料酒，放点黄酒。
1: 虾仁豆腐大家会比较知道啊，因为这也算是家常菜嘛，
0: 就是
1: 虾仁炒一炒，然后呢没有那个调味那个葱姜蒜炒一炒，
0: 是的，
1: 然
0: 后爆香，
1: 然后虾仁下去，然后豆腐下去，
0: 对，
1: 然后有些人会再勾一个芡起来，
0: 对，这个其实我跟你说，佐料配料就是看你自己，你也可以
1: 有些人会放毛豆
0: 啊，也可以放口蘑。
1: 口蘑、
0: 白蘑菇、
1: 哦、
0: 都可以，都可以，
1: 看爱吃什么就
0: 是。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食材，也没有说规定说非要放这个不能放那个。我觉得煮饭就是千变万化的，大家爱吃什么，就可以做个调整，都没问题。
1: 那你刚有谈到西施豆腐，西施豆腐这是怎么样的？江浙菜里面是哪是什么样的豆腐？
0: 西施豆腐其实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虾仁豆腐，它只是它的配料不一样。
1: 它配料是什么吗？
0: 它配料也是有很多种变化。
1: OK，
0: 对，
1: 它也是江浙比较有名的。
0: 对，因为它的名字叫西施豆腐，就是你看出来它炒，装盘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摆盘是很漂亮的，
1: 很漂亮的，
0: 五颜六色的，也是蛮好看的啊。那个就一般来讲请客。
1: 请客用的
0: 可以用这个西施豆腐。
1: OK， 好，所以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要请客，我希望虽然用家常用比较常用的食材，比方说用豆腐，然后我们要做一些请客的菜，像西施豆腐，它就是一个可以宴客
0: 的菜、
1: 的菜。
0: 对，那你说湘菜的话，其实他们会做的是家常豆腐。家常豆腐就有香辣。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1: 家常豆腐改成这种酱油啊下去，
0: 对，都可以，对，所以每个地方有他，就是要看他自己，饮食的习惯了。
1: 那个小袁老师，那个红烧豆腐跟家常豆腐
0: 类似，
1: 很像哈、哦，
0: 类似。你放点猪肉五花肉下去，放点豆干也可以啊，对吧？你要是我觉得我放一点油豆腐，都可以，他都可以。搭配的，
1: 有些人还会放一些什么豌豆啊，那种薄薄的豆，或者是蘑菇什么胡萝卜什么，
0: 是的，没有一定说你不能放它，我有时候我清冰箱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剩的一些还有一点量没有用完的，丢掉可惜嘛，你就把它做个大杂烩，弄豆腐烧一下。特别好吃，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哦。
0: 对，
1: 冰箱还有一些剩的食材哦。
0: 清冰箱的时候，
1: 我们可以来做一道家常豆腐。
0: 对，就什锦豆腐嘛。
1: 什锦豆腐、
0: 未尝不可，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吃素的，我就加点五花肉下去煸一下。其实做菜很有趣的。你不要说我就是看着食谱这样做，什么我也不敢多加，什么我也不敢少，不是的。就看个人喜欢，而且有营养的食材我们尽量去买嘛，像菇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多吃一点，
1: 是
0: 这一方面的。
1: 对，其实菇类的东西算蛮健康蛮养生
0: 的。是
1: 的，
0: 而且豆腐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它是等于是植物蛋白质嘛，对吧？所以豆腐值得推。
1: 菇类跟豆腐也蛮搭的，味道也很搭
0: 的，很鲜甜，
1: 很鲜甜
0: 的、尤其是白蘑菇，我要煮豆腐之前，我先把白蘑菇在锅里煸一煸，是不是？然后它就会冒点汁水出来嘛，其实很鲜甜的，然后我豆腐下去跟它烩一下，我放点肉末再煮一下，丢点葱花，加点调料。那不就有一碟菜了吗？
1: 是
0: 吧？所以不要说太拘谨做菜，你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加减你的调料就好，但是不要太重油，油不要太多。
1: 好，那谈过家常豆腐、什锦豆腐啊。

0: 觉得好棒哦。
1: 嗯，
0: 那豆腐好像还有很多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品相，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现在刚刚跟您介绍的就是那个烹饪时的我们的这个技法的分类呀、啊。
0: 对，
1: 那你想一块豆腐拿到我手里，我可以做什么？皮蛋豆腐。
0: 哦，
1: 对吧？
0: 皮蛋豆腐，
1: 对呀、啊，凉拌菜呀、啊，
0: 嗯，
1: 是吧？我拿两个皮蛋，去跟豆腐拌一拌，然后加点葱啊、盐碎呀、啊，
0: 嗯，
1: 调料啊，也不要说加太咸，对吧？
0: 嗯，这最简单的了。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撒一点肉松，
0: 哦，
1: 哎、增加它的口感啊、嗯，也蛮好吃的，尤其是配稀饭，
0: 嗯，
1: 我觉得不错。那还有就是香煎豆腐。
0: 嗯，
1: 很简单，我豆腐给它，我一般我豆腐会处理的时候呢，买回来我会给它切块，然后用盐水泡一下，
0: 嗯，
1: 我大概泡个十来分钟，为什么呢？你泡一下就把那个豆腥味给去掉，
0: 嗯，
1: 而且你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烂，
0: 哎，真的，
1: 这是窍门啊，
0: 对，这窍门，
1: 哎，所以一定要先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把它控干水，不要湿哒哒的，对吧？然后你再来烧。哎，我觉得很好。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像刚刚有说到的过塌豆腐，它一定要中火慢煎。
0: 嗯，
1: 啊，你不能说一下大火开，它就很容易糊了嘛。
0: 嗯，
1: 那就不好。啊，煎的它就外焦里嫩的。
0: 干煎豆腐，其实干煎豆腐我蛮常弄的，因为它很简单。
1: 是。
0: 它煎完之后撒一点盐，撒一点胡椒。
1: 是是是，我是会喷一点那个酱油。
0: 我喷一点酱油。
1: 哎，我喷一点酱油，撒一点点的糖。
0: 哦、
1: 啊，然后丢点那个葱，
0: 是，
1: 哎，我就这样上来，我也就吃了。
0: 哦，所以就煎完之后你就这样直接弄。
1: 对，
0: 哦、
1: 这样多好吃，而且你不一定要搞很复杂的调料，
0: 嗯、
1: 我觉得吃原始味道。
0: 是、
1: 嗯，哎，那炸豆腐我就比较少吃，因为炸的东西，
0: 嗯、
1: 可是偶尔我还是会吃了、
0: 嗯、
1: 啊，但是我是尽量能不吃啊，吃炸的就不要吃，因为我容易上火嘛，
0: 哦、
1: 所以我就比较。避开来，
0: 其实炸也麻烦，那种一大锅油哦，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蛮浪费的，
1: 就不好处理。
0: 对，那个大锅油不好处理。
1: 但是我去到餐厅，尤其我记得我到了杭州啊，
0: 哦、
1: 我好喜欢吃他们的响铃。
0: 什么？
1: 响？他那道菜叫响铃，它就是什么？
0: 怎么写啊？
1: 响就是声音作响的响
0: 哦，作响的响，
1: 铃就是铃铛的铃
0: 哦，响铃，
1: 对，它的名字叫响铃，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皮去炸的
0: 哦
1: 啊，非常好吃，脆脆的。那我就会点这个菜，
0: 嗯，
1: 像这种菜我一般我不会自己做
0: 哦，
1: 对，就像你说的，哎，很耗油嘛，
0: 嗯，
1: 那我就会在餐厅点这些菜，
0: 嗯
1: 啊，你一年吃个一两回，我觉得也不为过，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会吃，
0: 嗯，
1: 对，因为它很酥脆，它沾的那个蘸料又是甜甜酸酸的，
0: 嗯，
1: 很开胃的一道菜，
0: 嗯，
1: 对，所以我想到我们要是像做麻婆豆腐，我不晓得你会用嫩豆腐、老豆腐。
0: 哦，我是用那个一般菜市场那种板豆腐，
1: 板豆腐就是老豆腐。
0: 那我是用老豆腐。
1: 啊、那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用嫩豆腐。
0: 嫩豆腐是买那种什么、那个？
1: 就是那个所刚刚我给您介绍的那个
0: 盒一盒一盒
1: 一盒盒的，就是叫做蓝豆腐嘛，绢豆腐。
0: 就是是不是那个超市卖的？
1: 对对，
0: 一盒一盒的，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像
1: 豆腐
0: 豆花的感觉的
1: 啊，这没有到豆花那么软，
0: 但是比较软
1: 啊、就是嫩豆腐、
0: 哦、嫩豆腐、
1: 啊、因为什么像麻婆豆腐它是必须要慢火去炖的嘛，
0: 对，
1: 那你如果嫩豆腐它比较容易入味，
0: 嗯，
1: 板豆腐就比较没有那么入味，
0: 嗯，
1: 那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小心，你翻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个嫩豆腐给翻烂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个卖相不行也不行嘛。
0: 用推，我都用推、
1: 啊。用推也可以，但反正就是你不要给它弄碎、
0: 嗯、
1: 啊。但是我是都是用嫩豆腐来煮麻婆豆腐、
0: 嗯，
1: 对。那还有就是红烧豆腐呢，我一般我也不会说哇，酱油放很多什么的，我都意思意思。对对对，我其实我不会喜欢吃死咸的东西。
0: 嗯
1: 啊，有点味道我就觉得就好了，就够了啊。
0: 是，
1: 所以就每个人当然每个人每家人做的
0: 口味啊，
1: 对，所以就看你喜欢了。那鱼头豆腐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啊，把鱼头煎一煎嘛，
0: 嗯，
1: 然后就用葱弄热水激

0: 它，一下那个汤就变白了嘛，变奶白色了。
1: 等一下，这个技巧要学起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技巧，
0: 是
1: 这是窍门哈。
0: 啊，这窍门，这是窍门。
1: 再讲一次这个。
0: 啊，鱼头我喜欢买那个胖头鱼，
1: 嗯，
0: 就大鱼头啊，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洗干净，
1: 洗干净了
0: 啊，洗得非常干净，要抹拿那个餐巾纸啊，厨房纸给它抹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撒一点盐，
1: 嗯，
0: 啊，跟那个胡椒粉，
1: 嗯，
0: 腌一下，腌
1: 一下，
0: 对，也不要太久，待十分钟就够了。之后呢，起锅啊，
1: 嗯，
0: 热油啊，嗯，然后就下去。
1: 把鱼头要下去
0: 啊，你鱼头给可以一个大鱼头给它分，
1: 要煎一下吗？
0: 煎一个鱼头给你给它分一就分两半嘛，
1: 哦，先煎一下，
0: 煎两面双面煎，煎完了之后你就热开水，
1: 热开水
0: 冲下去，
1: 冲下去
0: 啊，你大概几个人吃几人份你就冲多少水啊，
1: 嗯，
0: 冲下去之后呢你就让它滚，当然你要先煸姜，记住啊，
1: 嗯，
0: 去腥嘛，
1: 一开始就要先煸姜，
0: 我刚刚没有先讲煸姜，其实要先煸姜啊。那煸了之后再把鱼头放下去煎，
1: 嗯，
0: 煎到那个鱼头有点微黄了，
1: 嗯，
0: 啊，不要煎到焦哦，
1: 嗯，
0: 不可以啊。然后就冲热水下去，
1: 嗯，
0: 然后就盖盖，啊，让它再煮一下，大概煮个，
1: 嗯，
0: 十分钟吧，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把豆腐放下去，但是。有些很多人喜欢放白菜也可以，
1: 嗯，
0: 对，但是我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我就是鱼头豆腐，我觉得就光吃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哇，好棒，好赞哦，
1: 嗯，
0: 这样，对，
1: 嗯，像这种鱼头豆腐的话呢，
0: 嗯，
1: 你是用哪一种豆腐，白豆腐吗？还是嫩豆腐？
0: 我不一定，
1: 不一定的。
0: 有时候我想买老豆腐，我就买老豆腐，
1: 嗯；
0: 有时候想嫩的也可以。
1: 哦，是哦。
0: 那我不一定的，
1: 不一定的。
0: 对，这个倒是看你想吃什么，你就买哪一种都 OK， 都可以。
1: Okay，
0: 而且这样子煮出来的那个鱼头汤啊，
1: 嗯，
0: 原汁原味，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放调料，就放点盐够了。
1: 是，
0: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
1: 嗯，我也很喜欢吃鱼头豆腐。
0: 是的，对。
1: 鱼头豆腐汤，
0: 嗯，还有就是江浙的人就喜欢油豆腐塞肉，
1: 哦，油豆腐塞肉，
0: 这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拿来全部，那其实塞肉的时候就看你放什么馅料了，放虾仁什么肉末什么都行嘛，
1: 嗯，
0: 自己想放什么都可以，当然你花的那个材料越多味道百搭，更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百叶结，
1: 哦，百叶结，
0: 哎，百叶结我也超爱的。
1: 百叶结其实它的口感哦蛮特别，它也比较像豆干，但是又不完全
0: 是
1: 豆干。
0: 不是，它的工艺不同啦。
1: 是哦，
0: 它都是要压到那个水干了为止，然后再怎么处理再去弄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百叶结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在江浙一带他们会做腌笃鲜嘛，
1: 嗯，
0: 那就放点蓝风肉啊，放点那个猪蹄啊，还有这个或者放老鸭都行嘛，
1: 嗯，
0: 莴笋。还有冬笋，
1: 嗯，
0: 跟百叶结，
1: 嗯，那百叶结会吸那个精华，
0: 太鲜甜了，
1: 吸那个汤的味道。
0: 我跟你说，这一道汤啊，
1: 嗯，
0: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吃不腻，特别喜欢。是，
1: 嗯，
0: 在台湾，买不到这个他们那边的南风肉啊，
1: 嗯，
0: 我觉得好可惜啊，
1: 嗯，
0: 所以也就吃不到那个腌笃鲜，
1: 嗯
0: 啊，很怀念这个美味的汤品，哎，真棒！
1: 百叶结，
0: 对，它有特殊的风味啦，这个道汤，对。
1: 百叶结煮汤蛮好的，
0: 是的，因为那豆腐就本身，我就觉得它是跟谁在一块儿，它就吸人家的味道，
1: 对，
0: 哎，它非常综合味的，
1: 嗯，
0: 很棒的一个食材，
1: 嗯。那我想我们聊到今天哦，聊到现在哦，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每次听节目听一听都会肚子饿，对不对？我每次节目听一听哦，就会觉得肚子好饿，或者觉得很想流口水哦，因为感觉上就是虽然说你看哦，我们在谈豆腐哦，就发现其实豆腐是 大家都很爱吃的啊，几乎是不管是街头小吃或者是国宴菜啊，或者是家常菜都用得到这样的食材，而且这样的食材又不贵，然后呢又营养又随手可得啊，而且它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哦。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谈完这个豆腐哦，但我们节目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啊，那我们呢要在下一集的时间继续来谈豆腐。我们这一集谈豆腐还有续集，还有续集啊。那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豆腐哈。那今天这一集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就今天之前所谈的部分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其实说起豆腐啊，我觉得豆腐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一个食材。
1: 是。
0: 那在我们简单的制作烹饪的话，它其实一点都不难。除非说你说我现在要做宴席菜了，要有刀工啊，要什么呢，就另当别论。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厨房小白，你说你今天要做一个红烧豆腐或者是一个蒸豆腐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操作嘛，所以大家都不要觉得很难，而且它的营养又那么丰富，况且豆腐它的价值啊是也不很贵嘛，不是贵的食材，
1: 对，
0: 所以应该多吃。那至于呢不同的工艺和调味，它是呈现千变万化的。那我觉得我吃豆腐的时候，我都是喜欢什么，比如拿鱼头来煨的时候，我们把鱼头的味道都吸到豆腐里去了，
1: 是
0: 多好，对不对？而且营养也达到了，所以追求健康的饮食，就算说素食的人也是都要吃很多豆腐豆类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喜欢吃的口味上，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要吃什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我们爱吃的豆制品的食物，我觉得这样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多棒啊。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好，我们期待下一集，我们还有豆腐的续集，我们就下次继续再来，谢谢小元老师。
0: 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拜拜，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咯。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对啊，除非说按捏的捏天青桃是马改，是是马改消暑啊。我觉得客家人很喜欢吃仙草，你知道，客家仙草很有名嘛。
1: 对，
0: 对啊，我就是觉得仙草现在做的花样很多，哎、欸，法用懂多、欸嗯，你知道吗？
1: 对，
0: 现在还有做什么嫩仙草啊什么的。哦哎、欸，蛮好吃的、欸，
1: 真的。
0: 那好事多也有卖那个仙草，是这样一小杯一小杯的、哦，但它有点甜，
1: 哦，
0: 它就是已经不用加糖水了，
1: 哦，真的、
0: 啊。那、啊、你就直接这样吃，
1: 哦，
0: 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你加糖水的感觉吃太多甜的，虽然那个是有点甜，但是因为它糖在里面，应该也没有很多了，自己安慰。
1: 我如果说问 AI，
0: 嗯，
1: 他就马上提醒我。这个有很多糖哦，
0: 对，
1: 他说你要换算完以后，哦，他就跟我提醒，
0: 哦、
1: 他比我还紧张哎、
0: 哦啊，但他那个一杯也就100cc 吧，很小的，
1: 是哦，
0: 他那跟我们外面买的不一样，我们外面一盆很大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很小一杯，
1: 他那个
0: 一百多
1: 吧，太少了
0: 哈、哦，嗯，但一次吃一杯就是有点。就是解馋这样子。
1: 我以前会买那个关西的
0: 哦，对，
1: 农会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仙草包，就是一小包，你用
0: 水去煮，
1: 所以用
0: 冲泡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是烧仙草吧？
1: 对，没有，你可以冲泡，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淀粉什么，让它沉淀以后，
0: 哦哦、
1: 就变成仙草。
0: 因为我女儿就是在国外就是很爱仙草，她就一直想要吃仙草、嗯、在国外就比较没有这种东西
1: 啊，那你可以买那个啊，
0: 对啊，我就是买那个去给她泡
1: 哦，关西那个，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时代改变得很快，
0: 对啊，
1: 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
0: 嗯、哦、咸臭，你要讲仙草，现在有人煮仙草鸡有没有
1: 啊、哦、对对，
0: 仙草鸡很好吃耶，但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宜兰那个有一家好春好燃的仙草鸡最好吃
1: 哦，真的
0: 非常好。

0: 好吃
1: 哦。那有机会再去吃咯，
0: 非常好、啊、我每次去就要预定他的仙草鸡。
1: 嗯，
0: 他仙草鸡是要预定，就是说因为他要熬好几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鸡也不能加汤，因为他那个就是用那个血汤来熬这个鸡了。
1: 嗯，
0: 没有像外面啊、哦、再煮一些汤加进去，他是没有的。 对
1: 是、哦、
0: 但那汤让人家喝得很过瘾，那个鸡肉很好吃。
1: 那是不是应该冬天再去吃，不要那么热？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上个七月份吧，对，七月是吧，我七月初去的，去、嗯、十几号去，我也吃了、
1: 哦是哦、
0: 还是觉得很好吃，而且所有没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1: 嗯，
0: 重点是那一团都是客家人，所以也不算准、
1: 哦、
0: 他们对仙草的爱好是
1: 很浓，
0: 在骨子里 的
1: 对
0: 吧，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嗯，对，好东西就是不会退流
0: 行。我不知道，有可能客家人就是偏爱仙草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1: 啊、
0: 但客家人基本上都很爱吃
1: 咸臭。
0: 咸臭，对、
1: 嗯、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也是退火的啦。
0: 嗯嗯、
1: 哦、对
0: 对，退火、嗯、讲是讲这样的
1: 降火，
0: 对，
1: 就可以让你夏天不会那么那个。
0: 对啊，对，我就说每次我们家的聚会啊，就是一定会有仙草。
1: 仙草趴。
0: 对啊，我们仙草怎么做，我先跟你讲，现在我们做仙草是这样。仙草呢，你是买仙草的，有成块的，有没有，切成一细块、哦、然后再买 一碗仙草水。仙草的水是不加糖的那种。
1: 哦，
0: 那我们是用蜂蜜去调它，没有用糖去煮。哦、调了以后那个再把仙草放进去。然后再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叫粉条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再买什么荤桂、
1: 哦、
0: 粉条是一条条白色，荤桂是黄色一块块，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放什么呢，芒果、
1: 哦、
0: 芒果 切大丁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呢再放冰块、
1: 嗯、
0: 这样子一盆一个人舀一碗吃，非常好吃、哦、我这个是我的配方，你可以试试看。对，真的，
1: 仙草冰。
0: 我现在讲一次哦，仙草啊，荤桂啊，粉条啊，
1: 嗯，
0: 然后芒果。
1: 哦，现在芒果季都快过了。
0: 嗯、对、嗯，但是还是买得到芒果，在台湾人来说很容易买。
1: 哎、欸，不便宜耶、欸，
0: 还好啦。
1: 嗯，六个艾文芒果，我昨天在高岛屋、嗯，
0: 你差不多一颗就够了，你不用去高岛屋。
1: 一颗起码要200块。
0: 那你可能是去买高档的，
1: 高档
0: 不用这么高档，你去菜市场买就好。
1: 对，去菜市场买芒果，
0: 一颗5-60吧。
1: 这个都季节性的、啊，
0: 这样一盆真的好喝，嗯、而且不、
1: 啊、
0: 你糖你没有放糖，你又放蜂蜜而已。
1: 哦，
0: 然后它的甜分有一些来自芒果，一些来自蜂蜜，其他都是无糖的。
1: 对，
0: 我这样子今天的食谱这样大家满意吗？
1: 可是做仙草。嗯，一个我记得以前是用那个就它的植物、
0: 嗯、
1: 然后晒干了以后、
0: 嗯、
1: 用水去煮。
0: 对，我煮过，我买过那种，也是在客家村，它一包的仙草干。
1: 对，它这就是仙草，
0: 它叫我放在水里洗干净，放在水里，然后放电锅蒸。 哦
1: 用电锅蒸，
0: 这样蒸出来真的仙草。
1: 对 对
0: 然后它
1: 有，然后蒸完以后它还是水
0: 水，
1: 你，
0: 但你如果要做成仙草块，你还要再加点
1: 凝固剂，
0: 就是好像是太白粉之类的。
1: 对对，凝固剂、啊、
0: 对，
1: 会让它凝固了。
0: 但是我没有，我那个自己做的，我就是直接喝水而已。
1: 哦，对了，光喝水也可以降火、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煮出来就颜色比较淡，
1: 嗯，
0: 不像外面煮的会这么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加了什么，但自己煮的就比较淡。
1: 你知道我们松里，我们丑不腻讲的信任、哦、
0: 嗯，
1: 信任。有时候像你看现在很多添加物，
0: 嗯，
1: 你实在是不太像那种仙草，它不会注明它的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0: 嗯，嗯嗯，
1: 你去外面买它一块一块，除非有人说它的是很。
0: 除非你是买整块的、嗯、不然、整盒的啦才会注明啦、啊、
1: 对，除非
0: 你买一块，
1: 可是整盒的你一看它的注明的内容就很多添加物了。
0: 是啊，我没有看过。
1: 你如果去譬如说大卖场，
0: 嗯，
1: 它的譬如说你说萝卜糕好了、
0: 嗯
1: 哦、这种包装好的，
0: 嗯嗯嗯，
1: 它上面就要写它的成分、
0: 哦、
1: 所以多少都会有添加物。
0: 对，如果要包装成这样出售的话，它就必须要把它

0: 成分标明，
1: 对
0: 啊、这样子才能交代嘛。嗯、
1: 对啊，
0: 那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菜市场都，你刚刚我说宜兰有一家菜市场卖的那个
1: 现场
0: 萝卜，不是萝卜糕跟还有芋头糕很好吃。
1: 嗯，他就是
0: 自己，就我们常去朋友就会去买一块一块
1: 啊、那个就是手做，
0: 他自己做的，那就不知道他的添加。但我觉得基本上这种家庭做的没有什么添加啦，他就是以他的配方啦，配方啦，比如说他配多少米浆，加多少的萝卜跟多少的芋头，他是自己配的，
1: 对，
0: 应该是不至于添加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小菜摊，你知道吗？他一天也卖没多少，他要添加什么？他整天就是他一笼就卖完、
1: 啊、
0: 就结束了、
1: 哦、在那种最有
0: 那很好锅渣里，那跟自己家里做的一样，
1: 对，
0: 就是他是一个，
1: 所以这个就是信任在前头，
0: 对 对, 对，
1: 你相信他不会增加，
0: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他如果他做了就那么一笼每天都卖完，他还要添加什么？
1: 是哦，所以这家要记下来在哪里
0: 我都是叫人家去买的，
1: 真的、哦、
0: 对，
1: 下次有机会，
0: 下次有机会我叫人家帮忙
1: 买，要买那种，要买那种也锅渣米的，而且
0: 就轻的呢，就很好吃，
1: 是
0: 他那个就是你连不用煎呢、啊，你就这样切一块这样吃就很
1: 好
0: 吃。
1: 对，以前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也
0: 是
1: 这样，
0: 对，他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煎成什么样，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我们斗六以前有一个非常做了几十年的，
0: 嗯嗯，
1: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做的，
0: 嗯嗯，
1: 他卖了几十年，
0: 嗯嗯
1: 很有名，
0: 嗯，
1: 像云科大学生都要去排队的，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每次回去也都要买，
0: 嗯，
1: 那后来我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也要，他的贵，很 Q 很好吃，
0: 嗯，
1: 而且感觉上很纯这样、
0: 嗯、
1: 但他还是有添加一些东西，
0: 还是有，
1: 我都不知道
0: 啊，
1: 后来他才告诉我的。
0: 哦
1: 哦，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其实
0: 对，你如果做成工厂的话，
1: 它不是工厂，它是自己每天自己蒸，
0: 那它添加什么东西，
1: 就是我们通常那个再来米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真正纯的就是用再来米去做成米浆，
0: 嗯，
1: 然后再加萝卜去炒一下、
0: 嗯啊、
1: 然后去蒸嘛、
0: 嗯、对，
1: 然后你顶多是加盐或加一些味精这样，
0: 对啊，
1: 那它呢，它那个粉呢，它可能有加一些淀粉，
0: 哦，那不能叫添加，
1: 一点点，
0: 那个是它的配方，那不一样。
1: 可是因为再来、
0: 那个、
1: 对，那个
0: 有些人加再来米，加一点玉米淀粉，加上太白粉或什么，是因为它
1: 修饰淀粉，
0: 它感觉上那样口感比较好。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不叫添加的。
1: 可是你知道，像很多修饰淀粉，有些都不是单，不是天然的。
0: 哦，你也不能讲说不是什么天然的，就是。你讲的再来米粉的或什么，你如果用的粉的那家不是很好，它也不是天然的，它也有可能添加，所以你看它是自己磨的米粉还是说它
1: 是
0: 买卖面的粉，
1: 它就是自己磨的米粉外
0: 米，
1: 它会再加它的另外的那种添加的那种修饰的淀粉，
0: 对啊、
1: 哎、那修饰的淀粉其实就有很多的化学的那种，
0: 没有，如果它是正常的什么玉米粉啊，或者是天
1: 粒
0: 粉啊，
1: 不是玉米粉
0: 或什么的话，
1: 它可能就是，所以因为我先生以前做淀粉的嘛、嗯哦、然后他就有知道很多的代理商、
0: 嗯、
1: 他们就会代理进口很多的那种修饰淀粉、
0: 嗯嗯嗯、
1: 修饰淀粉用在你看现在的肉圆、
0: 嗯、
1: 所有在什么那个我们常常讲说粉圆、
0: 嗯、
1: 有没有、哦嗯、很多那种东西都要加要用的、
0: 嗯嗯、
1: 没有用的话它一碰到冷、
0: 嗯、
1: 它就会硬掉了，
0: 对, 对, 对,
1: 对, 对不对、
0: 嗯、
1: 麻糬也是啊，
0: 对，
1: 那你说你小时候吃的麻糬都是没有添加的话就是要用去打嘛，
0: 去锤，
1: 对，锤了以后你要是没有赶快吃完，你放隔天
0: 就会硬，
1: 你也不能拿去冰，
0: 嗯
1: 啊，现在都不用了，
0: 不用啊，很奇怪，有些可以放好几天都软耶、欸、
1: 对，那个就
0: 是
1: 有使
0: 用，无法理解，对、哦、
1: 那个就是有一些叫做修饰淀粉的添加、嗯、对，那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也没有人去追踪探讨嘛、
0: 嗯、
1: 那因为就是
0: 可能是它就是属于这个可食用的范围内，就是不违法的意思。
1: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说有些东西也是调和的嘛，不是可食用的范围是有法规嘛，
0: 嗯嗯、
1: 哦、 那至于有没有人一直

0: 去检验啊什么、嗯、我们吃不出来。
1: 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基本上要有信任，
1: 对对，
0: 我们才有血清素、嗯、才会快乐。
1: 好，来今天讲了一下
0: 时间有多的、嗯、啊，冬家
1: 冬家感谢大家今天的食堂
0: 先错
1: 先错太离分析什么、嗯、不知道喜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
0: 嗯
1: 嗯，今天有提供大家仙草凉的配方哦，
0: 嗯，
1: 还可以用一阵子，因为夏天还很长。好，感谢大家收听，
0: 安主席，
1: 张来了。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嗨，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空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有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音乐。今天很开心呢，我可以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很开心第一次邀请他来上节目啊。其实，我想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风格都会有点变化嘛，虽然我们就是分享流行音乐，但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都会在节目当中可以碰到哈。那我很荣幸今天邀请这位朋友来，他呢又要跟我们开启另外一个在音乐里面的世界哈，而且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今天呢，他除了带来他自己的很棒的这个创作的专辑以外呢，他同一时间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爵士音乐哈。我想爵士音乐这个词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容易可以碰到说啊，这爵士音乐，这个爵士音乐，但其实爵士音乐绝对好像不止这个 jazz， 就是这四个英文单字而已，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内涵。那这位朋友呢，就要今天好好来跟我们聊一聊，也用好听的音乐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很开心的为您介绍的是吕麒麟。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各位 NIS 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嗨，麒麟，吕麒麟，好。
1: 对
0: 对对，当然也有人说可以叫轮胎嘛，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你很顺，米麒麟，吕麒麟。嗨，麒麟，我想问哈，您自己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自己本身是去美国念的皇后大学去念这个爵士作曲的学位。
0: 爵士作曲的学位、我想问了，念这个很辛苦吗？很难念吗？很多人应该很好奇吧，很多人都说我玩音乐好像很快乐，但是念音乐又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对不对？
1: 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热情在哪里。那因为你要说念音乐，其实它也是非常广，就是除了演奏以外，先把演奏撇除以外，
0: 对，
1: 它会有像我们这种作曲的，
0: 嗯，
1: 也会有那种音乐教育的，也有那种学术研究的，
0: 对
1: 对对，
0: okay.
1: 音乐史学什么有的没的，就很多包罗万象。那我觉得念作曲是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做古典作曲
0: ，OK， 古典作曲，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接触了爵士乐以后，去美国深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可以再继续发展。那其实一开始当然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会分析非常大量的 Big Band 曲的那个总谱，
0: okay,
1: 就是 Big Band 总谱就是这种大乐团啊，然后会有16个声部啊，15到16声部之间，然后你就要去分析说，这是什么和声？为什么他这样写？然后他用什么动机？然后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声响出来？
0: okay.
1: 啊，怎么写会比较适合管乐吹奏？怎么写对于整个曲子的 build up 的那个 climax 会比较好？我们就整天就是在看这东西，然后看完以后，其实还不止这样，还是你还必须得写出就是那个风格，有点像是类似那个年代 的一个作品出来，然后还得加入你自己的一些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元素去把它做一个结合，所以那是很长时间很大量，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工作室里面，
0: 对，我以前常听就是念音乐系的朋友，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念什么的音乐，他说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说那朋友们就是聚会啊，就有人就是说他们念音乐系的音乐系同学在一起啊，然后那个转开那个，有人就说好，我们来听点音乐，然后人就说可以不要再听音乐了。
1: 有啊，这很多、
0: 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1: 像我有很多的，我认识一些演唱会的一些朋友乐手，那他假设他。

0: 是做谁谁谁的、嗯、就比如说假设他能做五月天做周杰伦或做谁，他可能是他的乐手、嗯、那他一年做100场、哦、那如果你在他面前放那个他会就是脸会整个翻脸，对对，因为他工作必须得听
1: 对对对，哎呦，其实这很多人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做音乐好像玩音乐是很快乐，确实、嗯、我相信一定是有的，这个快乐一定是存在、嗯、不然你不会做这件事情
0: 嘛，对，当然
1: 问题是这个事情当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职业了之后，这个热情的维系，诶，应该这是一个很有，这是一个是一个课题吧，对不对？
0: 所以这个又带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纽约就是得到就是看到了一个层面，就是说
1: 是
0: 因为纽约大家做每一个音乐产业的环节都做得非常细、
1: 嗯、
0: 做得非常顶尖、
1: 嗯、
0: 那
1: 对
0: 有机会去认识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模式、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会检视说，诶，以前自己想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是那样子的美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个模式、
1: 嗯、
0: 所以就可以找到就是说，诶，是不是要往哪一条路走。所以
1: 不过这个你这个过程对你而言有这种有让你犹豫过吗？疑惑过，就是说我真的要
0: 哦，当然啊，就是超犹豫的，
1: 超犹豫。OK， 了解了解。
0: 因为很多顶尖的人在那边，你会觉得哇，那我那么多顶尖的人还需要我，
1: 还需要我吗？
0: 对，但是说回来，其实就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嘛、
1: 嗯。
0: 对啊，因为你不一定要达到人家那么厉害、那么专业，而且有时候其实他们搞不好本来本意也没有达到那个位置、
1: 嗯，
0: 他只是因为因缘
1: 机会
0: 下，然后又有机会，然后又巧合，哎、
1: 嗯
0: 欸，他就坐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了。
1: 嗯、
0: 所以，而且搞不好他其实是排斥那个东西，但他没办法，他得做那个东西，都有可能。对对对，
1: 其实我也没有要那么有名，只是一不小心就红了。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
1: OK， 所以朋友们、欸，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们如果不是做音乐，不是学音乐的人，你很难想象那个生活的样貌是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做音乐工作很 fancy 啊，他可能就会碰到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他的这生活就是这个，不要说纸醉金迷好了、
0: 嗯，
1: 他至少他是光鲜亮丽嘛、
0: 嗯。
1: 但是其实朋友们，你想太多了哈。
0: 就他当然有那一方面的快乐跟开心，就是自己、
1: 嗯
0: 欸、做了音乐，然后演出来给大家听，有那个成就、
1: 嗯、
0: 但是就其实他也只是就像大家想的，就是也是一个工作，对、
1: 嗯、哼哼，
0: 他就是变成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好，假设你可能感冒了，或者是你可能你今天昨天怎么样情绪上面有冲击或怎么样、
1: 嗯、
0: 可是、欸、没办法，你明天早上要去哪边，然后中午要开始演出，然后一场商演、
1: 嗯、
0: 然后你得做三个小时，你得出去，你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去，然后不谈或什么的、
1: 嗯、
0: 或是就演得很差，不行，你得保持那个 high energy。 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在纽约看到很多专业职业最顶尖音乐家他都展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态度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态度。所以很多人我们会，尤其我觉得常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哇，我玩乐团好帅哦，好像很率性、
0: 嗯、
1: 对不对，好像我今天可以这样，我明天可以那样，就是、
0: 嗯，
1: 好像我还可以很做自己，
0: 嗯，
1: 觉得孩子们就是，
0: 对，就是其实
1: 那只是一个绮丽的幻想。
0: 觉得开心，玩开心，当然玩音乐一定要开心了，
1: 一定要开心。
0: 但是呢，你要想说，哎、欸，你如果你要用这个去赚钱，变职业的时候，你要这个东西，你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哪方面，
1: 嗯嗯嗯，
0: 你做出来的演出或者是你的作品，它是可以卖钱的嘛？
1: 嗯 嗯，
0: 这就是这个因素牵扯进来以后，你就不能那么的做自己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你得考虑市场的耳朵、
1: 嗯、
0: 他们会淘汰什么东西或什么什么，而且每个区域都完全不一样。
1: 而且像你们学作曲的人，这种东西这种都会被考量进去吧？
0: 没有错，
1: 这个好像都已经不只是我说音乐上面的考量，它必须要有一些商业或者是
0: 有，像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像我去年接了一个教育部的案子、
1: 啊、
0: 然后它是反毒音乐剧，它是
1: 反毒音乐剧，
0: 对，有一个音乐剧叫光，他在、
1: 嗯、
0: 全台的校园巡回、
1: 嗯、
0: 对，然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找我一起做、
1: 嗯、
0: 我们共同作曲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一件事情你要面临就是剧本要干嘛，故事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导演，你写出来的东西导演喜不喜欢、
1: 嗯、
0: 对，这个就是你不能
1: 对
0: 只用自己的东西去写、
1: 欸、常常会碰到就是我很喜欢但是其实别人听了觉得so-so， 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啊有啊，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写的很厉害、
1: 嗯、
0: 很屌然后很复杂、
1: 嗯、
0: 然后你就很潮、
1: 嗯、
0: 就一放过去导演就打枪了，就觉得我不要我就是要很简单的和弦
1: 的
0: 很简单的
1: OK、
0: 演员

0: 你去凸显，这很常发生。
1: 对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想很多在做这种音乐工作当中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层面哈。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人接触音乐还是对的，而且甚至把音乐当成职业，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更多了解它里面有很多的面向，不是只有在那个台上挥洒汗水，就是热情演出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那个只是占了很少的一个部分。其实很多就像刚刚麒麟讲的，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一个小小的房间，昏暗的房间，然后听着
0: 一坐就是一个月，
1: 对，然后拼命的听着很多音乐，听到你都快发疯，然后却写不出几个音符来，这个可能才是大部分的光景。
0: 对对 对,
1: 对, 对，好，来，今天呢，我们要除了我们有这个跟麒麟来聊一聊哈，他当然他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过程以外，很重要的，他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创作的专辑，对不对？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叫什么名字呢？
0: 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Band Era》乐团时代，
1: 乐团时代。
0: 那这张专辑是我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 Big Band， 就是作曲，所以那时候就想要把各种不同的风格，就是去写一首歌去交代各种不同的风格，然后把它结合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台湾的元素，大家可以听听看。
1: OK，
0: 对对对，
1: 我想这个是这个创作专辑一定都是这个作曲家这个最心血结晶的、啊我想做创作专辑应该是快乐的，
0: 非常快乐，但也非常的辛苦。
1: 待会我们就来听麒麟来聊聊他的这个辛苦。好，首先为我们推荐什么歌曲呢？
0: 第一首歌我会推荐大家听 Big Apple，
1: Big Apple 大苹果。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待会我们再请麒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起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韵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吕麒麟。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瑞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麒麟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是他自己的这个创作专辑，对不对？每一首都是自己写的。
1: 对对对。
0: OK， 这张专辑的名字就是 Band Era 乐团时代。好，我们刚刚所听的曲子叫做 Big Apple。Big Apple 其实指的应该就是纽约吧？
1: 没错，就是大苹果的意思。
0: 大苹果哈，这是它的纽约市的这个别称嘛？
1: 对对
0: 对。哎，其实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自己在纽约念书嘛，对不对？你对于它的那个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因为这个跟你写这个是有应该有关系的吧？
1: 对，就是我整张专辑的风格，大家也看到，这都是在Brooklyn 的一个地方，就是往纽约市的方向拍过去。
0: 拍过去，
1: 对对对，在 Williamsburg 拍的。然后，大家如果手上有专辑的话，就看到它是非常就是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哎、欸，我跟你讲，我说实在哦。我看了你这个专辑哦，我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住过纽约的人
1: 拍的，对，
0: 因为大家以为那个地方很 fancy， 对不对？那你就错了，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那地方才不是。我跟你讲，其实那个城市冷冷的，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冷冷的，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的 harsh， 就是大家的都很步调很快，然后做事情又很快。
0: 我以前去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亲戚住在那个地方，那就去他就是反正你就那你就自己出去走走嘛，就走第五大道。你知道那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你停那个红绿灯，然后那个行人绿灯的时候，那个整片这样。
1: 对，
0: 快速都移过来，你就觉得他们是一副要把你踩死的样子。
1: 对对对，没错，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但是在纽约嘛，因为纽约大家知道，如果你去那边的话，有半年都是冬天，
0: 对，
1: 而且是真的很冷的冬天，
0: 很冷很冷，
1: 不是台湾的冷，台湾的冷在那边只能称作就是春天而已。
0: OK， 理解，所以其实蛮冷的。我们其实很华人，尤其我们是住在亚热带地区，其实你有点难想象那个生活。
1: 没错，所以。就是在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是会出去卷嘛，然后会去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家，那种族就很多啊，就有拉丁，有黑人，有白人，然后有韩国人，日本人，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就是朋友或者是做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在那边。那这一首 Big Apple 就是想要展现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步调很快，然后永远都是纽约市，永远是塞车的，
0: 对，塞车就是。
1: 然后去每个 club 都一定要等，都这样，就是票的一定都会卖完。然后，你每天都会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会有很多新的 idea 给你，因为不很多元嘛，大家的文化背景跟大家做的事情都是很不一样，所以里面都有新的 idea 形象。新的思维，然后没有一个东西是稳定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0: 在一个、就是、一直在变，
1: 一直在变，
0: 一直在碰撞，然后一直在冲击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
0: Okay.

0: 首歌要展现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所以这首歌你大家如果要用音乐角度去看的话，就是用就是比较 16th notes， 它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有点像马蹄的感觉，但其实就是它让你就觉得这个整个东西一直在
1: 一直在推进，
0: 对对对。
1: OK， 今天呢，因为好不容易请了麒麟来，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总算可以碰到几个专家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因为您自己是学这个的，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对 jazz 这个词并不陌生。好，大家常常说啊，爵士音乐，爵士音乐，但是爵士到底是什么？甚至很多人对于这个词的由来都众说纷纭，就是各种说法，你知道吗？今天麒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解释？到底爵士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怎么来？而它又有什么内容？应该不只是就是爵士这么简单嘛，对不对？
0: 其实大家网络上应该都查很多资料，但 jazz 这个四个字，其实它是从以前的克里奥人。
1: 嗯哼，
0: 对，
1: 克里奥人是哪边？
0: 克里奥人就是以前黑人，非洲的黑人被运到南方种棉花、种做奴隶的时候被白人的雇主生下来的一些小孩子的后代，所以他的颜色，他皮肤的颜色没有那么黑。
1: 所以它是黑白已经
0: 黑白混，
1: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巧克力牛奶的那种颜色，
0: 对，但是它没有那么黑，它的就是它的皮肤肤色可能会比较浅一点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后代叫做克里奥人，
1: 哦，这个叫做克里奥人，
0: 对，那这样子的小孩子就是他本身有黑人的灵魂跟一些 soul 的 music 在他的精神里面，那他们的可能。一些就是他的爸爸可能都是白人嘛，对不对？他会把他送去学欧洲古典乐，
1: 那，
0: 他就学了古典乐，又觉得我不想要只跟白人一样都只是弹古典乐，他就尝试把自己的一些节奏的元素，很就是怎么讲，非常就是他们家乡的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节奏元素加在古典乐里面，所以就产生了一种音乐形态叫 ragtime。
1: Ragtime，
0: 对 ，Ragtime，那 Ragtime 最有名就是 Scott Joplin 嘛，对，然后这种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还有谱，就是大家就是
1: 照着谱开 K 演，
0: 对，
1: 照着谱演奏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呢，演变到后来就变成说，他们觉得 Ragtime 玩腻了，就觉得就是想要再发展出更新的东西，对。然后就开始变成 stride piano， 所以大家如果去听一些 Fats Waller 很有名的代表 stride piano， 他就经典的形态就是说他的左手会变成会那种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他速度很快，对，然后他就这种音乐形态就变成 stride piano， 然后就变成他其实还是跟古典乐蛮像的，对，然后他的对，然后他的右手就会很快的很多手，他就开始这个就是齐心前面的雏形，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号大师叫 Louis Armstrong，
1: 大家都很熟悉，
0: 对，所以他也是从这个东西那个年代出来的，然后他开始吹小号，那他的小号就是一千人。因为以前大家想那个时候什么音乐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古典乐而已，然后再就没了，然后出现这个 ragtime， 大家就很酷，怎么会开始有？就是大家听古典乐的话，大家可能那个 pose 就是会比较是
1: 正襟危坐，
0: 对，就一波一波像海浪这样子，但可是 ragtime 不是，它是有点咚咚咚，但你又开始想跳舞，想要跳舞，对，然后所以。Louis Armstrong 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吹小号，你要想以前是那种叭叭叭的那种，就是非常就是古典式的吹法，后来他把它变成有那种切分音 syncopation 加进去，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哒哒这种东西，那大家就开始跳舞，这个就是爵士最原始开始创出来的东西，对，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变化它的这个过程，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回去啊，看起来它是一步一步这样的，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是一直碰撞出来的，
0: 一定是一直碰撞出来的，
1: 不是好像我们很顺有人这样规划说它这样产生的，
0: 对。
1: 不过我想我也很好奇 jazz 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还是
0: 他其实一开始很好笑，他那个其实是 make love 的意思，
1: make love 的意思，为什么？但这个怎么 是有人说这个 J 是一个棉字，然后 S 是一个
0: 对，
1: 是我们的臀部，意思是这样吗？
0: 我不确切知道他那个文字的演变，但是我知道一开始他是 make love 的意思，
1: okay.
0: 然后后来就变成 jazz、
1: okay.。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的所以原先你可以了解他的这个原先的发展是比较给
0: 对对对，
1: 就是和我们就是说比较接地气嘛。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非常对，因为他是
1: 比较庶民啦，
0: 他是一个从下到上的音乐。它不像古典音乐是从上到下，
1: 嗯，不是古典音乐原先它就出现在宫廷，
0: 它是宫廷传到民间，那 jazz 是从民间往上传到现在变成
1: 殿堂，才现在还在所谓这种大型的殿堂，
0: 甚至有些奥巴马之前白宫有请很有名的 jazz 音乐家去帮他做就是演奏，对，
1: 嗯、
0: 现在是转反过来，所以它其实是一开始是很平民化的东西，
1: 嗯、
0: 对, 對, 對，
1: 所以这也是很有趣哦，所以。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对这些东西有点了解，你就会知道它的这个过它有一些过程，其实这些过程无宁就是这个所谓我们人社会的一些发展嘛，所以其实它音乐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你听到好听的音乐以外，它其实记录的就是人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在 这里面为什么说听音乐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个原因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好，来我们再跟麒麟更多聊一聊之前呢，我们来再我们再来请他来分享几首歌曲跟我们大家一起 来分享一下。好，来请你 选一首歌曲吧。
0: 嗯，我会推荐另外一首歌叫做 Counter in the House
1: 第
0: 四首。
1: 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哇，很好听的音乐哦，然后我们沉浸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乐曲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哈、哦。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是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 他今天带来他自己的这个创作专辑，叫做《爵士》乐团时代，对不起，乐团时代。好，这个乐团时代，这个乐团它是有特别的定义，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小时候是玩乐团出身的，
0: 是你是所谓的乐团 rock and roll 的乐团。OK， 哎，对了，还没问你哈、啊，麒麟自己是什么乐手？
1: 我自己是鼓手，
0: 你自己是鼓手，
1: 对。然后但是我也弹钢琴，因为以前
0: 因为是音乐系
1: 古典训练，对，
0: 一定要。就是我们在台湾念音乐系的同学，您自己主修是作曲。
1: 主修是作曲，
0: 对，但是钢琴也是几乎是一个主修，
1: 几乎是主修，
0: 对
1: 对。
0: OK， 那我想请教，就是像你们在，就是因为您刚刚讲这个乐团，他、这个乐团原先您自己玩的是
1: rock and roll
0: 摇滚乐团，我想很多朋友们热音社嘛，对不对？很多成长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哈、这个台上人一定要甩，对不对？
1: 对，
0: 台下女生一定要尖叫，
1: 对，
0: 也不懂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接触了爵士，就是这个乐团就改了一个词儿，对不对？
1: 对、就改了一个风貌了、因为爵士有大乐团、小的乐团，然后中型的乐团、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乐团。
0: 但是我想问，这个 Big Band 这个大乐团，它到底是只是因为它的一个编制，还是它其实是一种风格，还是什么？
1: 最笼统的讲法，它其实是从1930年代那个时候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康贝西，贝西伯爵，一个是 Duke Ellington。
0: 爱
1: 丁顿公爵，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1930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的音乐很盛行，然后他们的大乐团、我们讲的大乐团就是他会有5支萨克斯风，
0: 5支萨克斯风，
1: 然后4支trombone，4支小号，
0: 四支。

0: 四支小号，
1: 嗯，然后在节奏组，节奏组就是钢琴、贝斯、鼓跟吉他。
0: OK， 这个是标准编制，
1: 标准的大乐团，
0: 一定要这样子才叫做 Big Band
1: 大乐团。对，
0: 哎，但是这样子其实它的，你看四支萨克斯风，然后四支
1: 五支萨克斯风，
0: 五支萨克斯风，然后四支 trombone 是伸缩号嘛，
1: 长号，
0: 长号，然后再来
1: 四支小号，
0: 小号，
1: 对，
0: 然后鼓、贝斯、
1: 钢琴、
0: 吉他，
1: 嗯哼，
0: 所以其实它基本上是管乐团嘛，可以这么说，那都是铜管啊。
1: 对，但是管乐团是你如果去看古典管乐团，它编制又不一样。
0: 对，
1: 管乐团
0: 编制不一样。
1: 对 对。
0: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说铜管为主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没有错。
0: 那除了它的编制以外，它在呈现的风格上面也有特别的样貌吗？
1: 对，最主要就是 swing 嘛。
0: 嗯哼，对
1: ，jazz 一定会听到 swing，swing 就是摇摆的意思。
0: 嗯，
1: 那它基本上你要用节奏去分析，它会是。他在第一拍会有一个正拍，他在分成就是我们通常会以4/4拍嘛，大家听音乐会4/4拍，那这四个拍子里面我们重音会在2跟4，
0: 对
1: 对、
0: 嗯、哼，
1: 所以第二拍跟第四拍你就听到鼓手的他的左脚会有一个 hi-hat、
0: 嗯、
1: 叮叮叮叮叮叮，这个节奏基本上叫 swing、
0: 嗯、哼，对，
1: 所以很多歌呢都会是以这个节奏、
0: 嗯
1: 去做发想，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哼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大乐团最一开始就是最基本，大家听到大乐团如果怎么去听 jazz 的话，先从节奏开始下手。
0: 嗯哼，
1: 那当然也有很多 Duke Ellington 他到后面开始玩一些 Afro 的东西，
0: 嗯哼，
1: 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那种开始一些非洲的
0: 对
1: 一些元素，然后去创作一些他的一些。就是大乐团，对，
0: 有点像，这有点 rumba 的感觉了，也或者
1: 对，但不能用 rumba 去讲，因为
0: 他只能说他的鼓点，他的点有点像，但是
1: rumba 让我们听起来我很想是在讲跳舞的种类。
0: OK， 了解，了解，
1: 对
0: ，OK， 所以这个我 big band 这个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这个风格上面是有很多的接触，是吗？为什么你选用这个作为你的自己的专辑的？
1: 因为其实写 Big Band， 其实你要知道乐器的特性，然后你必须把谱都做出来，你要指挥，然后你要其实就有点像作曲家的一些技能。然后我觉得写这个东西呢，比较能够让我去展现说我技术上的一些层面，然后如果把这个东西融合的好，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像电影配乐、广告配乐或什么，都会需要这样的声音。那台湾也。目前除了 TJO、
0: 嗯、
1: 还有一些两厅院夏日爵士大乐团、
0: 嗯、
1: 有在做以外，其实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在做这种，所以我就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刚好也是我所学的、
0: 嗯、
1: 去把它发展出来
0: okay, 可以应用出来，这样
1: 对对对，
0: 你做一个成果、嗯、也算是一个成果的展现，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其实就像刚刚 我想很多朋友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就是麒麟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Big Band 的这个呈现，它基本上是你是需要写谱的嘛？
1: 对，需要写谱，
0: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不是像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小乐团，就像说一个五人编制、
1: 嗯，
0: 对不对？我今天有鼓、萨克斯风什么的，
1: 你就写个例序就好了。
0: 对啊，你就写一个一段就是
1: 简谱啦，中文讲简
0: 对一个简谱，或者是你就写一段动机嘛。
1: 对，然后你们就是用沟通的方式去把
0: 对你那这样子，然后或者这一段你就自己去变奏，你就自己发挥，那就很容易嘛。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乐手，你看，就像说我只要我的器乐演奏能力够强，我基本上做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一个发想，你就发想一段动机，是不是？对不对？16个小节的一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OK 了嘛？对，
1: 就
0: 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大家 jam 一下，
1: 对，
0: 然后就把它录起来，
1: 对对对 对，
0: 很快，
1: 大概是这样。
0: 对，但是 Big Band 不是Big Band 你就是每一步你都
1: 对，
0: 那因为它没有什么，它没有太多即兴的成分，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1: 它是中间会有很大段的，一样有 solo 的乐段
0: ，OK， 有 solo 的乐段，
1: 但是你的 head。就是你的主题必须是写的很完美的、
0: 嗯、
1: 就是要照着你的谱，就是那些音乐家照着谱去演奏，
0: 对，
1: 只有在 solo 的地方他们才可以做即兴、
0: 嗯、
1: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有古典的那种视谱能力，
0: 对，
1: 跟演奏能力以外，他又要有那种做 combo 的 solo 能力，
0: 嗯哼，
1: 所以他需要的能量跟需要的专业程度会是更多的、
0: 嗯、了解，
1: 对，
0: 所以 我朋友们，我想你听到这边你大家就可以了解哦，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麒麟把他的创作专辑带来，其实我想朋友们就可以 在我想在因为在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其实接触我觉得接触爵士音乐大家很常说这个词但是你真的要能够进去听到一些不同类型的爵士音乐它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门槛在。嗯嗯嗯

0: 所以透过今天的节目，我想我们大家也可以有点了解哈。好，今天再跟我们推荐一首曲子吧。
1: 下一首我会推荐就是第六首歌 First Breeze of Spring， 它其实是望春风，就是邓雨贤写的望春风，那我把它改编成拉丁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不同就是拉丁的那种音乐的色彩，对，还蛮特别的一首望春风，大家可以听。
0: OK，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特别的望春风，从麒麟他特别另外改编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 News Radio 教育方面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麒麟。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哈，这个乐曲它是有改编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邓宇轩老师的这个《望春风》
1: 对，没错。
0: 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要做这个改编，而且选择这首曲子，有特别的原因吗？
1: 其实就是一方面也是思乡啦，因为在纽约读书读了很久，
0: 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大家很少没有，你应该很少没有碰到那种会想家的那种吧？
1: 对，
0: 大家都应该都会想吧？
1: 嗯，一定的是一定的，
0: 是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就会看，那时候看了一部戏剧叫《紫色大稻城》，
0: 嗯，
1: 然后他是在讲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台湾之下的一些艺术的东西，
0: 嗯
1: 嗯、他好像讲了很多画家，
0: 嗯，对对对对，
1: 陈登波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就想说，哇，那个时期就会有邓宇轩老师啊，
0: 是
1: 作品、啊，
0: 一定的，
1: 然后就好啊，那我也来做一个文化，因为这就是台湾，完全就是台湾的东西，在台湾创作，台湾作曲家，
0: 嗯、
1: 台湾当时那个戒严时期下的一个东西的产物，
0: 是，
1: 我就把它边看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元素拿来跟西方的元素做结合，
0: 嗯、
1: 然后就产出了这首歌。
0: 哇，真的是很特别哦！我常常听到那个这种在国外这种思乡的情绪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它真的会迸发出一些火花。
1: 嗯、
0: 你知道，我以前就听一个朋友说，就是他们早期就听一位长辈讲说，他们以前早期在的同学会就是以前叫做中国同学会啦、
1: 嗯、
0: 中国同学就是我们你知道懂吗？以前我们是中国同学会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
1: 在
0: 这
1: 个现在的中国不太一样，
0: 对，现在这个中国不太一样，但以前叫做中国同学会，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聚餐的时候有一些禁歌，
1: 对，
0: 不能唱的，因为唱到就是那个后果没有办法收拾，像有什么怎么台北的天空啊，
1: 对，
0: 一唱了之后就大家就开始哭啊，
1: 对对对对，
0: 类似，这是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其实这就是生活嘛，对不对？
1: 就是想要把，就是其实台湾是有文化的，虽然我们是被殖民，但台湾是有文化，
0: 是的，是的，
1: 这一部分一直很少很少被去很大量的重视到，就是可能因为跟我们台湾就是这个演变，历史的演变一直是受美国援助，一直是受美西式文化的统治，
0: 对对对，
1: 所以慢慢的把一些我们自己的根都开始都忘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把它做一个记录。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正确哦，但我必须得说，你这个是属于这个比较理想的

0: 对对，
1: 不要理想，不就责任感的这音乐人哦。
0: 对对对，
1: 不过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被重视，因为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就像我们成龙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音乐其实就是记录的文化嘛，对不对？它其实记录了这一个土地上面所生活的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样去思考。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麒麟的专辑跟大家能够做一点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喜欢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专辑呢？
0: 如果就是家里没有 CD player 就上网听。
1: 上网听
0: 对 Spotify 上面 SoundCloud 我都有放。
1: OK, Spotify。
0: 只要找我的名字跟那个专辑名称就有。那所有的博客来成品佳佳唱片行光南大批发全部都有卖我的专辑。就是
1: OK。
0: 都通路都
1: 有各通各大通路都有哈。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 Band Era,
0: 哈
1: ，B A N D, 然后 Era E R A, 或者你搜寻中文乐团时代，好，当然也可以搜寻吕麒麟双口吕，其他的麒麟，然后雨霖霖，到您的这个 FB 上面。
0: FB 也找得到，
1: 也可以找得到哈。如果你喜欢麒麟的创作，也请可以锁定他的各个动向。现在还有在演出嘛，
0: 对
1: 不对？对。
0: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官方的网站，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搜寻 Chilling Lu C H I L I N L U M U S I C .com 就会找到我的网站。然后像里面有各个我的就是做各种音乐工作的资讯啊，或者是我一些电台的访问，还有一些更新这样子。
1: OK、好，太好了，这个有这些内容，我相信可以朋友们你可以更多的 follow 麒麟，也可以听到他的音乐。好，我们其实还没有跟他聊完哦，今天其实是有太多东西可以聊了所以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麒麟来到节目里面，然后跟我们继续来聊聊爵士音乐到底好玩在哪里。好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很谢谢麒麟，
0: 谢谢
1: 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 Needs Radio 就爱放音乐空中跟大家相会了，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荷洛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iz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iz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iz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动脑筋，伤脑筋，一起来猜猜谜，又没猜，
1: 猜
0: 猜猜谜，猜谜猜，
1: 好，所以猜谜谜猜，好，对，没猜，
0: 对，
1: 对，
0: 所以这台语加
1: 华语
0: 等得病，
1: 嘿。咱以后若有机会，咱会当啊去啊收集较济这款的哈。
0: 咱之前有一些有讲过啦，什么洪灾啊、台风啊，
1: 嘿呀、啊，好、哦、尺寸啊、哦、寸丘 啊，
0: 对啊，这个迷猜猜谜也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听众朋友猜什么呢？
1: 嗯，好，这条的谜面是安尼讲，
0: 嗯。
1: 五谷菜，四条狗，五块虾片，砍骨头。好，这个是要要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0: 哦，猜身体部位，
1: 嘿，对。所以五谷这个谷吼，咱也是去田里哈，嘿，田里若要开始种菜的时候，伊拢会用啊，加迄个迄土吼。嘿，该用一高一高哈，啊，迄个迄捧起来，
0: 中间的小山丘，
1: 对，好捧起来所在，这叫做一高，
0: 可以种菜的地方，
1: 对，还是一高
0: 哦，高起来的地方是高，
1: 对，
0: 然后低下去就是还是高，
1: 嘿，对，
0: 好，水沟啦，就是它，
1: 诶，
0: 就是水要走的地方，
1: 对对对，因为咱的压水嘛，哈，啊，压水了，那伤济水哈，哎，得留对迄沟，
0: 对对对，或者是你以后要收成走的地方，
1: 要你要行的所在，还是你要收草的时阵，
0: 对，要整理杂草，或者是要整理农作物的时候的走的地方或蹲的地方。好，那够哈，所以是。高起来的地方，
1: 对
0: 啊，有五谷，
1: 嗯，
0: 所以他种了五块
1: 五条，五条。
0: 以菜园子来讲，它是一条一条的，一条状的啦。哦，那就是一条高的，一条低的，一条高的，一条低的。
1: 对，
0: 那它有等于是有五个小山丘，五条。哦，种菜的地方，然后五条的中间就是
1: 四条沟
0: 沟，然后还有
1: 五块虾片，这个虾是醋虾的虾，
0: 哦，
1: 有
0: 瓦片，
1: 对，那个虾哈有卡丁啊哈，虾卡丁
0: 比较硬的，
1: 哎，对，
0: 东西，
1: 对，
0: 然后盖，
1: 砍的那个沟的头，
0: 沟的头，
1: 哎。去五条沟，头
0: 的上面，
1: 哎、
0: 那我这样我会想到是那个，就一般菜园或者是就是温室啦，应该说温室，
1: 温室
0: 一般菜园的温，一般有温室的菜园，对，温室菜园，菜园温室，它就是会盖的像那个小帐篷，然后长条形的小帐篷，然后就把菜都盖起来，然后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
1: 所以伫家人可能爱伊了，爱过来解说一下，迄个砍骨头哈，唔是骨诶，
0: 只有前面而已，
1: 嘿对，唔是规条骨拢砍起来，
0: 哦
1: 哈，唔是砍伫骨诶顶面规条，唔是。

0: 是就是过的头，
1: 前头有，
0: 对，过的头，
2: 嗯，
0: 嘿，
2: 好，所以是。是硬的哦，不是软的哦，因为
0: 对，因为
2: 阿昏想象的那个、那个像帐篷的东西是
0: 还是
2: 纱网，
0: 还是像像网打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网子状的东西是软的、
0: 嗯，
2: 但是这里的是硬的哦。
0: 嗯，
2: 那又要猜身体部位。
0: 嗯，
2: 那如果以题目来看，
0: 嗯。
2: 其实也不会太难啊，因为就是五跟四嘛。
0: 嘿，所以在咱的
2: 身体部位有什么是五五的？然后又有硬的东西，
0: 对，
2: 哦，
0: 不济，哈，不济，不济，
2: 这样应该听众朋友可能也猜到了，
0: 嗯、
2: 就是我们的指头，
0: 对，
2: 嗯，
0: 筋头啊，
2: 筋头啊。
0: 也有人说针头啊，
2: 针头啊，
0: 对，针头啊，针头啊，都有人说，
2: 所以可能脚或手
0: 都可以、
2: 哦、都可以，
0: 对，
2: 也是，
0: 因为都五个，当然如果是有人是六个、
2: 哦、
0: 那是
2: 特别的，
0: 特别的对，
2: 但是好像还是手比较符合齁，因为比较长嘛，
0: 它长，嘿，好，对，
2: 手的手指头的长度，
0: 嘿，它长，
2: 嘿，跟这个五谷彩跟细雕糕比较符合，啊，脚也是有啦，只是那个沟就没有那么长了，嘿，那可能就、嗯、
0: 那五条骨也是哈，
2: 短短的，
0: 那五个嘛是拢相对哈。
2: 哦，所以那个小山丘是够，
0: 哎、
2: 在菜园的说法，几够几够。
0: 好，啊，那是规地产来讲，咱、嗯、讲一枯产。
2: 哦，对对对对对，
0: 一枯
2: 一整块的。
0: 哎，
2: 嗯，下次有机会，哎，去那个浙西郎的地方看看哈，有在种花或菜的，哎、
0: 嗯，
2: 应该是那几够几够。
0: 对
2: 啊，一般水田是没有分的。
0: 嗯，对，
2: 稻米的田，
0: 啊、所以咱今嘛在讲诶，五谷、嗯、以前应该是产很啊地，
2: 对，种很多菜，
0: 对，
2: 欸、很多农作啦，
0: 哎，
2: 嗯，但现在是工业区了，
0: 对，对
2: 台北新北市的五谷区，
0: 嗯，
2: 好，下一个，
0: 好，来，两只船啊，行相对，
2: 嗯。
0: 要载人，唔载货。
2: 嗯哼，两只船啊，就两艘船。
0: 嗯，
2: 行相对，就是一直跟着走。
0: 嗯，
2: 两艘船都互跟。
0: 嗯、对。
2: 然后只载人，不载货。
0: 嗯，咱要来要一个日常的用品。
2: 日常用品。
0: 嗯。
2: 那就是一对咯，如果是两艘船的话、
0: 嗯
2: 嗯、那就都是一对、嗯、一对一对的、
0: 嗯、啊小对哈、
2: 嗯、
0: 跟小对哈、哦、是
2: 不一样
0: 我说、欸、你做前我对后、
2: 哦、
0: 普通人会这样说、
2: 嗯嗯嗯嗯嗯嗯、跟着、啊
0: 哦、对、
2: 就是、
0: 嘿
2: 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就跟着、嗯
0: 对，哈，啊，讲哦，两个小队，
2: 小队
0: 是，
2: 安尼个小龙啊，
0: 对，哈，人讲哎，因两个人啊，哎，小队，安尼，
2: 还是，
0: 敢那一张
2: 画对熊，
0: 袂使进进，
2: 对，不是面对面，哈，不是小队，是小队，
0: 嘿，
2: 对，就是跟着跟随的意思。就是跟着跟着跟着，
0: 让你讲，哎，你先行，哈、嗯，我对后，
2: 对后，
0: 加起起的是
2: after you，
0: 对，
2: 好、
0: 嗯，
2: 那，
0: 嗯，
2: 所以不是筷子，筷子是一起的，
0: 啊，对，
2: 嗯，一对的话，
0: 嘿，对，那第一是爱，
2: 这会，
0: 爱这会，那第对后，哎，
2: 夹不起来，哎，要看东西啦。如果要夹豆子的话要一起嗯还有什么是一对的呢
0: 嗯
2: 眼镜眼镜

0: 两个。嗯，
1: 这嘛是小
0: 小的，这没有，它是平面的，
1: 哎、对，
0: 它没有前后，
1: 倒钉，智慧啊，
0: 肩并肩，
1: 对，
0: 的感觉。嗯、那它只载人，没有载货。
1: 嗯
0: 嗯哦，那就一对的话，鞋子，
1: 嗯，对，好
0: 哦，
1: 鞋子跟袜子拢是有两个拢，
0: 啊对哦，还有袜子哦，阿坤平常不穿袜子的，啊鞋子袜子
1: 的家，嘿是真正。哎呀，较下啦哈，因为两只船嘛哈，
0: 嗯，
1: 哎，嘿，鞋啊是两条，
0: 人家现在有船型袜啦，
1: 啊，对啦，嘿，嘛是啊嘛是有通啊，
0: 也是船，
1: 对，
0: 的样子，哦，有高筒袜，也有船型袜，还有隐形袜，就穿在鞋子里你也看不到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所以当然还是对鞋子比较相对符合啦。
1: 哦，
0: 它可以载东西嘛？
1: 对，
0: 放东西，载东西。
1: 对，对啊，能载人，
0: 它可以。就是像小船一样飘在水上，哦，袜子不行，袜子会沉下去。
1: 对
0: 啊，所以
1: 所以这些哎呀
0: 哎呀，鞋子，
1: 嗯，
0: 哦，好，所以其实谜面乍看之下会有一点小困难，但是想一想，其实也蛮简单的。
1: 对啊，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1: 哎，五谷菜。四条狗，五块虾片，砍骨头。
0: 嗯，
1: 要身体的部位。
0: 好，五谷菜，四条狗，就是五条啦，五条的菜，种菜的小山丘。然后四条狗就是四条水道，小水沟。那五块虾片，砍骨头。就是五块瓦片要盖在这个狗的头，好，要猜身体部位，所以就是
1: 颈头啊，
0: 颈头啊，哦，指头，哦，可以是脚趾头，也可以是手指头。那比较符合的，会大家想得到的，应该是比较像的是这个手指头啦，哦，因为他刚刚讲那个虾片，其实就是指这个。
1: 金嘎
0: 嘎，对，指甲，哦，因为它硬硬的嘛，
1: 嗯，
0: 哦，就像瓦片一样，然后盖在前头，嗯，所以是指头，
1: 是
0: 金头啊，
1: 金头啊，
0: 嗯，第二题，
1: 两只船啊，行相对，要载人，唔载货，
0: 嗯，
1: 要日常的用品，
0: 用品，用品，哦，两只船啊，行相对。没载人，载货，两艘船，然后跟相对就是跟随啦，然后会载要载人不载货，然后是猜日常用品，那这个是
1: 哎呀
0: 哎呀，对，我们刚有解释了，就是像小船一样，然后载人，一双的哦，那因为它两只嘛，所以是哎呀。这就是今天可爱的美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

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开心呢，要开心的纯粹一点。这是怎么样由来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段台湾立法委员王世坚在质询时的金句，意外的爆红。那一段词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被无数的创作者重新剪辑配乐，然后 AI 生成，甚至翻成多国的语言或者方言。有人把它唱成洗脑的神曲，有人做成动画短剧，还红到抖音和 YouTube。但仔细想想，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网络神曲，其实也提醒我们，快乐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解读。就像当年那首《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或者是《江南 Style》《Gangnam Style》，那这样的歌曲呢，也不是要我们去理解什么哲理，而是要我们放松一下，笑一笑。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是不是也该让自己快乐单纯一点，而别总是忙着分析评论分阵营。有时候一首轻松的洗脑歌也是一种减压的出口。所以今天的提醒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单纯的开心一点。这一期我仍然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跟大家分享他所搜集到的精彩的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请问你今天为我们预备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故事本身叫做柏林空运，也可以叫做柏林危机。它发生的时间呢，就在二战之后很快的时间，美苏两个集团就形成了哈，民主集团跟苏联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冲突，统治上的冲突，那么就产生了冷战哈。而今天要讲的这个柏林空运，这个就是冷战开始的故事，
0: 是冷战最早期发生的第一次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可以说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了。
0: 是。
1: 那么它实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0: 柏林。
1: 对，它的时间呢是距离现在来讲了，应该已经70多年，快要80年左右的一次大的政治危机了。
0: 那可你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冷战吧。
0: 冷
1: 战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以美国、苏联两国为首的这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对抗。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呢，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哈。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很快了就产生了很重大的矛盾。而且是互不相容的哈。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立刻又开启新的战争了嘛，因为
0: 对呀，
1: 这个二次大战刚刚才结束嘛。于是呢就发生了冷战。冷战的意思就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透过这个军备竞赛、谍报活动啦、代理人的战争啦、或者经济制裁啊、外交角力等啊各式各样的方式的一个对抗啊，因此被称为冷战。那么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啊，从今天说的柏林危机开始，

0: 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刻呢，就算是结束了。
1: 嗯，
0: 那么它影响世界的局势啊，从二战结束以后，大约有40余年这么久啊。
1: 哦，是，
0: 嗯，
1: 那柏林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0: 柏林危机的这个背景哈，
1: 嗯，
0: 就要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说起。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胜利国是英国、美国、法国跟苏俄四个国家，那么他们呢，按照雅尔达会议啊，跟波茨坎会议中的这个约定呢，将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1: 嗯，
0: 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德国呢，就算是被瓜分了啦，
1: 哦。
0: 德国的首都柏林呢，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跟战略与政治地位呢，同样也是被这四个国家分别占领。
1: 嗯，
0: 整个柏林呢，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之中啊。
1: 哦，
0: 可是它又由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呢共同管理柏林市，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一个小的民主孤岛了。
1: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分成东柏林和西柏林，是吧？
0: 是的，是。
1: 哦，是是，嗯，
0: 是。那么美苏两国在德国的治理方式上，就存在着很根本性的一个矛盾。
1: 嗯，刚才你有提过。嗯，
0: 对，美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主张要重建德国的经济，并且呢，要大力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哈。
1: 嗯。
0: 那苏联就不同了，苏联是实施共产主义的。他倾向于要控制这个东德，并且呢，从德国呢索取德国应该做的战争赔款，
1: 哦，
0: 同时又要在东德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个亲苏的政权。
1: 嗯，
0: 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呢，造成双方的分歧是一天大过一天，哈。
1: 哦，越来越严重这种分歧。
0: 是的。那么柏林危机的导火线呢，那就起于1948年啊，6月18号。
1: 嗯，
0: 那一天美国、英国、法国为了压抑通货膨胀，在他的占领区内呢要推行货币改革，哈。
1: 哦，
0: 那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啊，叫做德国马克。
1: 新的德国马克。
0: 对对对。
1: 啊，哦，
0: 那么取代旧有的这个德国的帝国马克，哈。
1: 嗯。
0: 它目的呢是要稳定金融，然后促进经济的复苏，哈。
1: 嗯，
0: 不过这项改革措施啊，事先并没有通知苏联，
1: 哦，
0: 所以把苏俄给激怒了，这个斯大林政权就很不高兴。
1: 嗯，
0: 认为西方试图将这个西德单方面整合啊，破坏了四国共同的管理机制了。
1: 就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嘛，所以当然会激化了他们中间的矛盾嘛。那苏俄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
0: 当然了，国与国之间如果信任度不够的话，哈，
1: 是啊，
0: 就很容易发怒了，哈。
1: 嗯。
0: 那么好，这个6月18号，他们刚刚采取了这个新的制度了，就到了6月24号，
1: 哦，
0: 苏联就突然之间在他的占领区内啊，就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这个所有公路、铁路跟水路运输，
1: 哦，
0: 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交通，并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电力跟煤炭，只留下了以前约定好的三条啊象征性的空中走廊了。这空中走廊是允许美、英、法三国从西德占领区分别飞行进入西柏林的这个路线。
1: 哦。
0: 那么这个苏联的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哈，
1: 嗯，
0: 他就是要让西方盟国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西柏林市民的生活，那最后只好被赶了出去，啊，
1: 嗯嗯，
0: 放弃了对这个西柏林的这个控制啊。那西柏林本身嘛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必需品完全要依靠外部的输入了哈，啊，因为他也没有农业啊。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大众物资啦，主要的就是靠每天的这个陆路跟水路输入的啊。
1: 嗯，
0: 那么估计啊，每天所需要的量是大约用重量算是5000公吨。
1: 是。
0: 到了冬天还需要每天还另外再增加2000公吨的这个燃煤哈。
1: 哎呀。
0: 对。
1: 嗯嗯。
0: 那么

0: 苏联实施这次封锁以后呢，约有200万这个西德居民啊，他们所逼的生活日用品就立刻就中断了。
1: 西柏林居民、嗯、
0: 大约有200万西柏林居民所必须的生活供应立刻就中断了。
1: 对，
0: 他们立刻就陷入了这个生存的危机了，
1: 就陷入的是生存的危机。
0: 对、
1: 哎、呀，
0: 哦，
1: 嗯，
0: 苏联宣布了这封锁消息之后呢，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1: 哦、对、嗯啊、
0: 他对苏联实施封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不撤离柏林。
1: 嗯
0: 啊，杜鲁门把这个柏林危机啊看作为民主国家与专制的对抗象征哈。
1: 嗯，
0: 这个立场啊稳定了盟国的态度，向苏联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西方不会在压力下退让的。
1: 哦，
0: 杜鲁门在国内啊向大家宣布哈、啊、对抗苏联是很正当的，并且透过新闻媒体来说明西伯人民是受害者啊。
1: 嗯，
0: 他与英国首相埃德里跟法国领导人呢密切协调，
1: 嗯，
0: 共同的应对苏联的压力，要加强美英法三国啊在西伯林的合作跟占领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以营造了全球的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了。
1: 哦，
0: 嗯嗯嗯，那么这段时间的努力啊也直接促成了1949年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间就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好，那这个前面交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想到当年的西柏林居民，他们突然得知自己的城市被封锁，所有的生命补给线都被断掉了，那他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只有祷告的份。所以呢，我想到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讲的是神是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那我们现在选的呢是 KUA Music 夸 Music 所唱的神要开道路。

0: 好，那现在我想请问呢，杜鲁门他面对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这个盟军这一方面是执行了怎么样的一些空运的行动，能支持这个西柏林的市民呢？
1: 啊，好，那么美国总统杜鲁门哈、啊，他发布了这个坚决不撤离柏林的这个声明以后啊，
0: 嗯，
1: 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军驻欧洲总部的这个总司令哈、啊，
0: 嗯，
1: 这个四星上将休斯克雷将军呐、
0: 啊，
1: 啊，很快就建议啊，美国在避免发生战争的目的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可以采用空运方式来解决西柏林的这个供应问题。
0: 嗯，
1: 哦，杜鲁门也展现了在冷战初期啊，美国的策略性的这种克制的一个态度。
0: 嗯，
1: 啊，
0: 不打仗了。嗯，
1: 对，不但同意了克雷将军的建议哈、啊，还保证在政治与资源上呢要予以全力的支持。
0: 嗯，
1: 美军于是就立刻开始调动全球的运输机啊，运输机群们。来筹备物资来执行他们的空运活动。
0: 嗯，
1: 哦，美国人在柏林封锁期间呢、啊、调度运输机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紧凑跟很高效率的哈。
0: 啊，
1: 嗯，实际上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跟空运经验啊。封锁发生了以后呢，美国驻欧洲空军指挥部很快速的就调集运输机。
0: 嗯，
1: 从阿拉斯加啦、夏威夷跟加勒比海等各地哈，就增援运输任务，
0: 嗯，
1: 并与英国的这个皇家空军啊联合展开空运行动，
0: 嗯，
1: 苏联实施封锁行动之后只有三天的时间哈，
0: 嗯，
1: 美国的第一架运送物资的运输机就在西柏林降落了。
0: 哇，这个非常重要啊、嗯哦！对于西柏林人民是一丝希望开始啊，对吧？
1: 对，
0: 嗯、
1: 好。可是呢啊，柏林空运的目的啊是要满足西柏林大约200万市民哈这个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嘛。
0: 嗯，
1: 他们每日必须运达的物资大约是5000吨左右。
0: 对，
1: 如果到了冬天呢，另外还要增加2000吨取暖用的这个煤炭、啊、
0: 对呀，
1: 当时美国主要的运输机是C-47。
0: 嗯，
1: 它最大的载重只有2.5吨呢、啊，
0: 哇、wow ，
1: 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0: 是啊，
1: 对，后来美国改用叫做 C-54为主力的机种啊，那么这种机种呢，每趟载重可以达到10吨啊，
0: 对，
1: 另外再加上英国的这个 Ever York 运输机哈、啊，叫约克式的运输机。每架次运输量可以达到9吨。
0: 对呀，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嘛，对吧？
1: 不过就算这样子哈、
0: 嗯嗯、
1: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运送的目标了。
0: 对呀，
1: 初期所有的运输机都忙翻了哈，每日的运输量才只有区区的这个1000多吨而已啊。
0: 那就只有1/5嘛，都不够啊。
1: 是啊、
0: 嗯、
1: 苏联封锁这个西柏林以后呢，西柏林居民啊跟这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对于盟军是否能够很成功的维持西柏林的这个生活供应啊，感到非常的震惊跟不确定，也很害怕了哈。
0: 是啊，
1: 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啊。
0: 嗯，
1: 居民的这个震惊来自于突然的孤立跟物资断绝哈，那么恐慌产生于生存的危机跟政治上的恶化，而且他们都感到非常无助呢。他们因为在地理上跟政治环境的这个限制哈，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性的改变现状。
0: 是啊，
1: 这些复杂的因素统合在一起啊，就共同造成了深刻的生活冲击跟心理上的压力啊。
0: 是，
1: 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啊集体记忆中最艰辛痛苦的一章了、嗯、
0: 对呀、啊、他们才经历过二战，又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嗯，
1: 那么西柏林的陆路水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了，西柏林在柏林封锁期间日常的生活变得十分的艰苦，居民每天的食物啊开始使用这个配给制哈，而且配给量是非常少的啊，面包、马铃薯跟肉类等这个基本食品的供应啊立刻就被严格限制起来了。
0: 是啊，
1: 造成了很多的饥饿现象跟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同时呢 燃料的短缺，也使得冬季取暖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0: 是，
1: 许多家庭面临寒冷的生活环境，生活用品、药品也十分匮乏，医疗条件就更差了哈。
0: 嗯，
1: 疾病跟健康的这个状态日渐恶化啊，许多人担心这座城市啊，最后一定会因为缺乏食物跟燃料而被迫屈服于这个苏联的压力。
0: 这不就是苏联的目的吗？对吧？
1: 对，
0: 嗯。
1: 不过这个盟军呢的反应就非常快速的了。
0: 嗯，
1: 他们在封锁发生后，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开始迅速反应，英美联合展开空中的运输哈。从空中走廊向西柏林运送的食物、燃料跟生活必需品，盟军所展开的大规模空运行动啊，很快就成为西柏林这个民众生存的唯一希望了。
0: 是啊，
1: 这一场空运行动的规模啊快速扩大，随着空运量逐渐增加，西柏林这个居民呢，西柏林的居民对盟军的能力跟决心的信息也慢慢增加了。
0: 嗯。
1: 国际舆论也从最初的这个怀疑状态啊，开始转为支持跟赞赏盟军的这个行动。
0: 是
1: 啊，但是呢，这个苏联啊，对空运啊，还是要进行干扰嘛？
0: 对，他不可能甘心的嘛。
1: 对，
0: 对啊，嗯、
1: 他们不断进行骚扰跟挑衅。那么西柏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0: 嗯，
1: 我简单说一下，苏联在柏林这个封锁期间呢，就不断的对空运进行各种的骚扰跟挑衅，以面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苏联战机在空运走廊附近啊，经常进行低空的飞行啊，编队穿越啦，尝试的这个制造事故啊，或者迫使盟军及时失误。苏军呢也在空运航道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跟这种防空部署啊，企图营造成这是盟军被威胁的这种气氛。
0: 嗯，
1: 除了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外呢，苏联还积极的利用亲苏的这个东德人士哈，跟共产党支持者呢，在柏林进行许多政治宣传，散发传单啊，张贴标语啊，对运输活动进行攻击啦，煽动与间接干扰空运的这个行动。
0: 哦，
1: 这些行动多由苏联扶植的这个东德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以下推动的这个群众组织来主导，在苏俄占领区啊，组织大规模的亲共的示威。他们说美英空军啊，侵犯了德国的主权，带来战争的威胁，或者说是危害和平，而且他们加剧了分裂德国，空运是没有办法持久的，这一类的这个言论哈。
0: 哦，
1: 希望把柏林空运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成效大打折扣。
0: 对啊，
1: 而且还煽动群众啊对空运失去信心。
0: 是啊，
1: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背景哈。
0: 嗯，
1: 那个时候1948年啊，东西柏林还没有一个柏林围墙了哈，东西柏林之间还没有建立围墙，双方的居民是可以自由往来的。
0: 哦，
1: 所以苏联跟德国的这个亲苏人士哈，不断的在柏林进行各式各样的干扰活动，弄得整个柏林鸡犬不宁。到处都是噪音
0: 啊，
1: 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呢，东德亲苏群体的宣传渗透跟骚扰啊，并没有成功的阻止空运活动。
0: 嗯，
1: 西柏林市民的支持态度基本上没有被动摇。
0: 嗯，
1: 反而加深了柏林人对苏联的不信任，加速了东西德分裂的这个政治实体化哈。为了生存，很快的1948年9月9日啊，柏林西区就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群众大会哈。
0: 哦，
1: 这场群众大会人数相当多了，这是一场有30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0: 那示威什么呢？
1: 就是要支持空运，
0: 要反制

0: 解除封锁啊，要苏联解除封锁了、哦。
1: 是谁来主持这个会？
0: 这主持者就是柏林市长，他的名字叫做恩斯特雷特哈、
1: 嗯。
0: 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啊，很坚定的这个谴责苏联哈，跟他的代理人这些煽动，对吧？那么他们也认为空运就是自由的象征。
1: 嗯，
0: 啊、雷特市长对盟国说。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跟这里的人民。
1: 哦，
0: 我后来看资料说啊，这是柏林人民啊基本上人人都记得的一句话。
1: 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
0: 对，
1: 哇，很坚定哈。
0: 这是他在所有演讲里面恐怕这一句话是最中心的了哈，最核心的一句话了，对吧？
1: 嗯
0: 嗯。这次大会呢，是对苏联封锁有力的回应，强化了西方对柏林空运行动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持续性，也是向世界展示啊，柏林人民的这个团结和对民主自由跟西方盟军的这个坚定支持哈，就成为了冷战初期啊，自由对抗集权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个时刻。
1: 哦，
0: 好，这个9月9号这个大规模示威啊，并没有让这个亲苏势力完全停止干扰，
1: 嗯，
0: 但确实迫使他们调整了很多的策略啊，有很明显的这个群众运动啦，转为宣传啦，情报与渗透等啊比较隐蔽的这个手段了，
1: 嗯
0: 啊，这也象征了这个西柏林在心理战跟舆论战中取得一次关键性的胜利，
1: 嗯，
0: 为日后西德的民主制度跟亲西方的立场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哈，
1: 对。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些背景啊，那在实际上的行动怎么解决？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英国跟美国的运输机啊，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物资的运送也只有五分之一，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个实际的这个柏林空运活动真实内容是什么？好，我来说明一下啊，当时实际执行空运的指挥官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嗯，他们封锁初期的美军指挥官是二战时期啊，曾经担任主导火烧东京战术的赫赫有名的这个美国的李梅中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正在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指挥官，他果断的首先就使用C-47啊，虽然音量很小的一种飞机了，赶快展开行动，为日后的行动呢就铺垫了一个基础。那么七月起呢，实施运输的这个美国总指挥官呢、啊，就由坦纳少将来担任了、
1: 嗯、
0: 啊。坦纳少将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空运专家了。
1: 哦，
0: 他的名气就是二战的时间哈，从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嘛，有一个驼峰航线。这个驼峰航线当年就是由坦纳少将来指挥的。
1: 嗯，
0: 啊，他接掌柏林空运行动以后啊，立刻全面改造了整个运输系统。导入了科学管理跟标准的流程，比如说固定飞行的时间表、
1: 嗯、
0: 大概每三分钟就一架飞机起飞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好了不起啊，是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嗯
0: 嗯，那么中央调度啊，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的控制啊，飞机呢也不准那么无故的返航、啊、如果出点小问题、
1: 嗯、
0: 还是继续要飞下去、
1: 哦、
0: 啊，卸货以后必须立刻呢继续下一个任务，
1: 嗯，
0: 他还建立了24小时毫不间断的运输体系，
1: 嗯，
0: 很快的就提升了空运的效率跟安全了。
1: 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就想啊，那西柏林的市民他们一整天都会听到运输机在他们头上响，哎，一整天都告诉你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
0: 这可能是苦中作乐吧、
1: 嗯、
0: 这个一天要运送5000吨这个物资进来，那是当然是毫不能间断了，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1: 嗯，好。
0: 美国空军呢，以法兰克福机场为主要的这个起飞点、
1: 嗯、
0: 啊，利用多余空中的这个，利用很多条啊空中走廊飞往西柏林，
1: 嗯，
0: 形成了5层呐、啊，这个5层重叠的飞行路线哈、啊
1: 哦，
0: 飞行路线间距只有500啊。
1: 飞机跟飞机之间只有间隔500公尺，
0: 飞机跟飞机之间的距离只有500公尺啊，
1: 很恐怖哎、欸嗯、
0: 确保了空中交通的这个高效运作、
1: 嗯、 那也是对飞行员的考验呢。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为了应对机场降落场地的紧张，美国与盟军在封锁开始三个月后，又建成了西柏林的特加尔机场、啊、
1: 哇、
0: 而且很快就投入使用。嗯，此外呢，还利用这个哈佛尔河哈、啊、作为水上机场，动员了这个西德郡内啊其他11个机场啊来协助空运。啊、
1: 哇，
0: 这些措施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运输能力哈。
1: 哇，我在这里看着很了不起，竟然还会想到在河上面建立水上机场啊。
0: 对，
1: 哇、
0: 啊、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那么担任实际运输的呢是美国空军第一空运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的柏林空运中队啊。
1: 嗯，
0: 他们按照三条由协议划定的这个20英里宽的空中走廊啊进出柏林啊，每90秒钟一架、飞机起飞啊，现在已经超过3分钟了啊！
1: 90秒，天哪，
0: 一分半
1: 呢，天哪，
0: 一分半、
1: 嗯、
0: 比这个3分钟还短的时间、啊，
1: 太厉害了！
0: 全天候的轮班哈、啊，采取了这个不停机卸货的模式哈、
1: 啊。哦，
0: 这个地形方面呢，迅速的加油，机师几乎是不离驾驶座哈、啊。就完成了这个一次的运输哈。
1: 嗯，
0: 另外呢，西柏林市政府又组织了啊大量的青年志工啊，
1: 嗯，
0: 也来参加卸货跟搬运啊。很快的啊，运输力量就加强起来了。
1: 嗯，
0: 到了1949年春季的这个高峰时期啊，哎，他们运输的成果居然达到了起初根本无法想象的，每天平均有1000次的飞行。
1: 1000次哦，
0: 对，
1: 哇，
0: 那么日运送量超过了13000吨呢、啊，
1: 太了不起了。
0: 对，比起以前水路、公路跟铁路畅通时期啊，所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
1: 对，而且我想这油费也不得了哎。
0: 那当然了，
1: 成本很高啊，
0: 拼了老命了、
1: 啊、
0: 哈。
1: 嗯，是啊，是啊。
0: 好，以美法啊盟军运送的物资啊，其中60%是煤炭，
1: 对，
0: 主要是用于供暖跟发电啊。那么23%是食物，那么啊，包括面粉啦、啊、牛奶、马铃薯、糖啊、脂肪这些啊。
1: 嗯，
0: 3%是医疗物资，
1: 嗯，
0: 包括这个药品啊、卫生品啊、紧急医疗器械等等啊。另外还有9%是书、机械配件、
1: 哦、嗯，
0: 衣物。啊，报纸等其他的物质哈。
1: 啊、哦，好了不起啊，好了不起。
0: 对，好、
1: 嗯
0: 啊，很快的、啊、这个封锁就解除了哈。
1: 多久的时间？
0: 在盟军这个毫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哈，柏林的空运这个持续了接近1年。
1: 一年。
0: 苏联发现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1: 苏联的政策失败了。
0: 加上国际间啊、这个舆论的谴责声浪是越来越大啊、
1: 哦，
0: 终于他就宣布从1949年5月12号开始解除封锁，
1: 嗯，
0: 持续了将近1年的这个柏林危机终于宣告结束
1: 啊、
0: 哦。不过啊，盟军方面对苏联的态度、啊、还是不放心的哈、啊，那么空运行动还是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了9月。才正式停止、啊、
1: 哦，是他们还继续运了4个月。
0: 那么这一次行动呢，展现了自由世界的一个决心。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失去了政治筹码，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挫败。
1: 嗯，
0: 总计这次行动，英美两国啊，一共飞行了277000架次啊，
1: 哇，
0: 运输总量高达232万4000吨。艰苦而且完美的解决了西柏林的生存问题。
1: 对，
0: 西柏林民众起初对盟军是否愿意援助他们哈，并没有信心呢、啊。
1: 对呀、
0: 啊。后来看到了空运是一直坚定的这个进行下去。
1: 嗯。
0: 啊，还又附加了一个糖果轰炸机的这个感人事迹哈。
1: 糖果轰炸机，等会儿你跟我们讲一下。
0: 是，我等一下。
1: 糖果跟轰炸机怎么成为一个名词了？
0: 啊，这等一下要讲这个故事啊。
1: 对对对。
0: 于是呢，西德民众呢对西方的这个归属感就越来越强烈啊。
1: 嗯。
0: 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战后坚定支持英美的这个柏林精神这个态度、啊、
1: 所以柏林精神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0: 对
1: 哦，柏林精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1: 今天既然是提到了德国，我就想播一首曲子， 是猫王 Elvis Presley 呢，他取材德国的民谣 Moose Eat Them 来改编的歌曲 Wooden Heart 木质之心。这首曲子呢，它被收录在1960年猫王所演的电影 G.I. Blues。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歌词。原先的歌词的意思呢，就是德国民谣啊 Moose Eat Them 的字面上意思是我一定得离开这村子，但是呢改编成 Wooden Heart 以后呢，那歌词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把歌词念一遍。我爱你，难道你不明白，请不要让我的心碎成两半，那一点都不难，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如果你和我道别，我知道我一定会伤心落泪，说不定还会死掉，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我的这份爱没有丝线绑住，从一开始就一直属于你。好好对待我，对我好一点，像尽你的本分一样对待我，因为我不是木头做的，我也没有一颗木质的心。现在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也是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舞会的常播的歌曲。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一下柏林空运它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啊，这是一个冷战刚开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哈，它有三方面的意思啊。柏林空运是冷战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空中的这个运输行动啊，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活动，有强烈的这个政治意识。第二个呢，这件事情呢，促成了德国分裂的这个正式化，
0: 正式化
1: 啊，就开始很快的就德国分裂成西德跟东德两个国家了。那么西方阵营跟苏联呢，就各自成立了区域同盟，代表西方的是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苏联的呢是华沙公约组织。不过华沙公约组织在1991年7月1日在苏联解体以后呢，就在布拉格正式宣布解散了。柏林危机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一直到1949年5月12日被历史上面看为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象征。后来又发生了1961年新的这个事件，柏林围墙。那么关于柏林围墙有更多的故事呢，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将把它们再整理好，以后在日后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播出。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事件都是很有名的，柏林围墙事件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于年龄大的人有名的可能年纪轻一点的人就不太知道了
0: 所以叫做历史嘛
1: 对啊，其实柏林围墙也拆除了好多年了，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了。
0: 对呀，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柏林运输行动中间哈，我们来讲讲空运柏林事件里面又引申出来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感人的故事。我们把它称作为糖果轰炸机行动。
0: 轰炸机跟糖果摆在一块儿。
1: 是的。OK，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是美军的这个飞行员盖尔哈沃森啊。那么在空运柏林这个很辛苦艰困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哈沃森少尉啊，有一次在柏林的机场呢，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聊天，他发现有一些小孩啊，穿着很大的这个旧的德军的制服，眼睛里面呢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孩子们呢用很破的英文呢跟他聊天，就问说飞机是不是能送面粉啊、牛奶啊这些东西给他们。哈沃森在跟他们聊天的时间里面注意到，这些孩子们呢明显的缺乏糖果，但没有人直接跟他要哈，
0: 想都不敢想会有糖果吃，
1: 没有小孩子开口跟他要了，可能也没想到哈。
0: 是啊，吃饭都来不及了。
1: 对，那哈沃森就从口袋里面拿出几块口香糖分给了孩子们。哇，那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哈，一人分一块嘛，分着吃哈，而且连包装纸都非常珍奇的把它收集起来哈。
0: 是
1: 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在下一次飞机来的时候呢可以收到新的糖果
0: 啊，
1: 他就跟他们承诺说他会从空中丢下糖果来给他们的。
0: 怎么丢啊？
1: 对呀，你问这话孩子们也照样问了哈。孩子们问哈沃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架飞机是你的？
0: 对呀，那么多啊。
1: 哈沃森说，很简单，我会摇一摇这个鸡翅膀哈，你们就认得我了。飞机翅膀不是鸡翅膀。
0: 那时候有鸡翅也不错的。
1: 从此哈沃森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啊。那么为了安全的这个投放糖果哈，他还用手帕制作了很多小的降落伞啊，将糖果绑在降落伞上面上空投嘛，免得这个糖果直接掉的时候会打到孩子们哈。
0: 哎呀，听你讲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啊，一朵一朵小小的降落伞底下是糖果来降落下来，那孩子们真的好兴奋啊，一定会跟着飞机跑去找糖果呀。
1: 是啊，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呢，在紧张呢又严肃哈，而且非常忙碌这个空运期间呢，人人都吃不饱了，对吧？谁还有这个精神去注意到小孩子的需要？
0: 是啊，
1: 对吧？那么哈沃森这个很温馨的感人的这个举动呢，很迅速的就传开来了哈。其他的飞行员也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们就陆续参加了他这个行动。 阿沃森的行为被美国空运指挥官，我们刚刚提到的坦纳将军发现了。
0: 坦纳将军，
1: 坦纳的反应是很正面的，而且非常支持。阿沃森原本呢是偷偷的把糖果绑在手帕上空投嘛，指挥官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盟军形象、鼓舞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嗯，
1: 啊，下令空投糖果这个行动拓展为这个。有名的哈，叫做小小存粮行动哈，这个官方的计划。
0: 小小存粮行动，哇，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哦。
1: 是，那么军方就开始协调收集更多的糖果啊，口香糖啊，跟降落伞啊，啊，这些降落伞都是这个小手帕啊、
0: 哦，
1: 而且都是美国儿童寄来的。
0: 所以在发动了美国国内，好多小孩也就做这个降落伞给这些德国的小孩啊、哦，好感人哈、嗯。
1: 对，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跟我小孩哈、啊，都参加了这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仅鼓舞了西柏林的人民，也让这个盟军赢得了全球媒体跟舆论的赞誉，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软实力的这个代表性事件。
0: 嗯。
1: 消息传开以后呢，美国糖果工厂跟民众也纷纷在捐赠糖果。
0: 哇，这下子大款来了。
1: 甚至有人捐出大量手帕哈、
0: 嗯、
1: 来制作降落伞。
0: 嗯。
1: 最后他们总共运送了各地捐赠的这个有23吨的糖果。
0: 哇，糖果用吨来算啊。
1: 对。超过25万个自制的降落伞。
0: 哦。
1: 啊、受惠的儿童呢达到了10万多人。
0: 嗯。
1: 哈沃森呢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和巧克力叔叔。美军运输机也被称为糖果轰炸机了、
0: 哦、所以这是糖果轰炸机的。

0: 来哈。
1: 对、
0: 嗯、
1: 啊，这就是在冷战背景下，一个美国飞行员以他个人的这个人道跟创意的举动呢，带给了被封锁城市孩子们希望跟温暖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当彩色缤纷的糖果降落伞缓缓地散放在空中的时候啊，孩子们都兴奋地前往捡取啊，他们的充满希望的欢笑声成为冷战时期最动人的这个经典的画面。
0: 哇，真的，你讲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涌出一股股的暖流哈，好温馨呐、啊，嗯。
1: 好，这个故事不仅缓解了孩子们的饥饿跟心理压力，
0: 嗯，
1: 更成为西柏林人民啊坚持自由与希望的这个象征。这个糖果空投行动呢，还激发了美国国内对西柏林人民的同情跟支持，
0: 嗯，
1: 促使更多的资源投入了空运行动哈，
0: 嗯。
1: 到了1949年的5月，苏联终于解除了封锁了，柏林空运行动大获成功。哈沃森少尉在退役多年以后呢，还是跟柏林保持了深厚的联系哈。
0: 嗯，
1: 他多次重返柏林、
0: 哦、
1: 参加纪念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么与当年接受他糖果的这个儿童们重聚了。
0: 是、
1: 当然这些孩子也都长大了。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他在2016年以96岁高龄哈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0: 哇、wow, 嗯、
1: 参加这个柏林空运纪念碑的这个重新揭幕的仪式啊、
0: 嗯、
1: 并表达了自己宁愿投放食物而非炸弹的这个心愿，
0: 是、嗯、
1: 强调他投放巧克力是出于对柏林儿童真正的感情。另外哈沃森呢也被德国政府授予多项荣誉啊，包括德国的联邦十字勋章等等啊，彰显他在人道主义跟德美关系上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柏林市政府甚至计划在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附近为他建立纪念碑哈，
0: 嗯，
1: 以纪念这位带给城市希望的这个飞行员。
0: 是
1: 2019年哈沃森在柏林空运70周年的庆典中间亮相啊，这个时候他已经98岁了，
0: 嗯，
1: 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地的棒球场，象征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跟历史上的贡献。
0: 嗯
1: 啊，他本人是在2022年去世的。柏林及全球许多人都怀念这位糖果轰炸机的驾驶员，他的故事还是不断的在激励着无数的后人。
0: 是啊，真的，他能活到101岁哦，跟他这样的胸襟有上也是有关系的。
1: 好
0: 了不起，
1: 柏林危机哈，柏林运输的这个故事今天就为您分享完了。
0: 嗯，
1: 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0: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雄华，
2: 听完今天故事真是心里充满了正能量，元气满满。有两个事情要提醒，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柏林空运也叫做柏林危机，那个时候如果稍微不留意，又会引发二次大战之后的两个阵营中间的战争。好在没有发生，好在大家都有所节制。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提到了C-47运输机，当年的柏林空运呢，就是用C-47运输机。为什么呢？因为C-47运输机是空降伞兵的，所以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飞行。如果速度很快的飞机的话呢，在那么频繁的空运的这个期间呢，很容易出意外，而且太快的飞机忽然放慢就会掉下来。所以C-47运输机是柏林空运的主角，同时呢，它也是带给小朋友糖果的糖果轰炸机。这时候我想要播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感谢上帝保守了西柏林的居民200万人10个月之间没有挨饿没有挨冻。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宫，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的

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所选的是美国 The Bonner Family 所演唱的 How Great Thy Art， 你真伟大。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邀请您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能够想一想，在今天你听的节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对啊，除非说按年的夜天晴好是马盖，是是马盖消暑啊。我觉得客家人很喜欢吃仙草，你知道，客家仙草很有名嘛。
1: 对，
0: 对啊，我就是觉得仙草现在做的花样很多，哎、欸，法用懂多、欸嗯，你知道吗？
1: 对，
0: 现在还有做什么嫩仙草啊什么的。哦哎、欸，蛮好吃的、欸，
1: 真的。
0: 那好事多也有卖那个仙草，是这样一小杯一小杯的，哦、但它有点甜、
1: 哦，
0: 它就是已经不用加糖水了。
1: 哦，真的、
0: 啊。那、啊、你就

0: 直接这样吃，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你加糖水的感觉吃太多甜的，虽然那个是有点甜，但是因为它糖在里面应该也没有很多，自己安慰
1: 如果

0: 跟我们外面买的不一样，我们外面一盆很大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很小一杯，
1: 他那个
0: 一百多吧，
1: 太少了
0: 哈，嗯，但一次吃一杯就是有点就是解馋这样子。
1: 我以前会买那个关西的
0: 哦，对，
1: 农会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仙草包就是一小包，你用水去煮，
0: 所以用冲泡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是烧仙草吧？
1: 对，没有，你可以冲泡，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淀粉什么，让它沉淀以后，
0: 哦，
1: 就变成仙草。
0: 因为我女儿就是在国外就是很爱仙草，她就一直想要吃仙草，在国外就比较没有这种东西，
1: 啊，那你可以买那个，啊，
0: 对啊，我就是买那个去给她泡，
1: 哦，关西那个，
0: 对对
1: 对对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很快，
0: 对啊，
1: 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
0: 咸臭，你要讲仙草，现在有人煮仙草鸡有没有
1: 啊？对对，
0: 仙草鸡很好吃耶，但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宜兰那个有一家好春好然的仙草鸡最好吃
1: 哦，真
0: 的，
1: 哦，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哦，那有机会再去吃咯，
0: 非常好，
1: 啊，
0: 我每次去就要预定他的仙草鸡，
1: 嗯，
0: 他仙草鸡是要预定，就是说因为他要熬好几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鸡也不能加汤，因为他那个就是用那个血汤来熬这个鸡的，
1: 嗯，
0: 没有像外面啊，再煮一些汤加进去，他是没有的，
1: 对对
0: 对，
1: 是，哦，
0: 但那汤让人家喝得很过瘾，那个鸡肉很好吃，
1: 那是不是应该冬天再去吃，不要那么热，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上个七月份吧，对，七月是吧，我七月初去的，去，十几号去，我也吃了，
1: 哦是哦，
0: 还是觉得很好吃，而且所有没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1: 嗯，
0: 重点是那一团都是客家人，所以也不算准，哦，他们对仙草的爱好是
1: 很浓
0: 在骨子里
1: 的
0: 对吧，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对，好东西就是不会退流
0: 行，我不知道，有可能客家人就是偏爱仙草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1: 啊，
0: 但客家人基本上都很爱吃
1: 咸臭，
0: 咸臭，对，
1: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也是退火的啦，对
0: 对，退火，讲是讲这样的
1: 降火，
0: 对，
1: 就可以让你夏天不会那么那个，
0: 对啊，对，我就说每次我们家的聚会啊就是一定会有仙草，
1: 仙草趴，
0: 对啊，我们仙草怎么做，我先跟你讲，现在我们做仙草是这样，仙草呢你是买仙草的，有成块的有没有，切成一细块，然后再买 一碗仙草水，仙草的水是不加糖的那种，那我们是用蜂蜜去调它，没有用糖去煮，调了以后那个再把仙草放进去，然后再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叫粉条的东西，然后再买什么荤桂，粉条是一条条白色，荤桂是黄色一块块，然后再放什么呢，芒果，芒果 切大丁放进去，然后呢再放冰块，这样子一盆一个人舀一碗吃，非常好吃，我这个是我的配方，你可以试试看对，真的，
1: 仙草冰，
0: 我现在讲一次哦，仙草哦，荤桂哦，粉条哦，然后芒果，
1: 现在芒果季都快过了，
0: 对，但是还是买得到芒果，在台湾人来说很容易买，
1: 不便宜耶，
0: 还好啦，
1: 六个艾文芒果，我昨天在高岛屋，
0: 你差不多一颗就够了，你不用去高岛屋，
1: 一颗起码要200块，
0: 那你可能是去买高档的，
1: 高岛屋
0: 不用这么高档，你去菜市场买就好，
1: 对，去菜市场买芒果
0: 一颗5-60吧，
1: 这个都季节性的，
0: 这样一盆真的好喝，而且不，你糖你没有放糖，你又放蜂蜜而已，然后它的甜分有一些来自芒果，一些来自蜂蜜，其他都是无糖的，
1: 对，
0: 这样子今天的食谱这样大家满意吗，
1: 可是做仙草，一个我记得以前是用那个就它的植物，然后晒干了以后，用水去煮，
0: 对，我煮过，我买过那种，也是在客家村，它一包的仙草干，
1: 对，它这就是仙草，
0: 它叫我放在水里洗干净，放在水里，然后放电锅蒸，
1: 用电锅蒸，
0: 这样蒸出来真的仙草，
1: 对对对，
0: 然后它
1: 蒸完以后它还是水，
0: 水，但你如果要做成仙草块，你还要再加点
1: 凝固剂，
0: 就是好像是太白粉之类的，
1: 对对，凝固剂，对，会让它凝固了。
0: 但是我没有，我那个自己做的，我就是直接。

0: 哦，对了，光喝水也可以降火，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煮出来就颜色比较淡，
0: 嗯，
1: 不像外面煮的会这么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加了什么，但自己煮的就比较淡。
0: 你知道我们松里我们丑不腻讲的信任，哦，
1: 嗯，
0: 有时候像你看现在很多添加物，
1: 嗯，
0: 你实在是不太像那种仙草，它不会注明它的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1: 嗯，
0: 你去外面买了一块一块，除非有人说它的是很，
1: 除非你是买整块的，不然整盒的啦才会注明啊。
0: 对，除非
1: 你买一块，
0: 可是整盒的，你一看它的注明的内容，就有很多添加物了。
1: 是啊，我没有看过。
0: 你如果去，譬如说大卖场，
1: 嗯，
0: 它的，譬如说你说萝卜糕好了，嗯，哦，这种包装好的，
1: 嗯嗯嗯，
0: 它上面就要写它的成分。
1: 哦，
0: 所以多少都会有添加。
1: 如果要包装成这样出售的话，它就必须要把它的成分标明。
0: 对，
1: 这样子才能交代嘛。
0: 对啊。
1: 那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菜市场都，你刚刚我说宜兰有一家菜市场卖的那个
0: 仙草
1: 萝卜，不是萝卜糕跟还有芋头糕很好吃。
0: 嗯，哦，他就是
1: 就我们常去朋友就会去买一块一块
0: 啊，那个就是手做，
1: 他自己做的，
0: 嗯，
1: 那就不知道他的添加。但我觉得基本上这种家庭做的没有什么添加啦，他就是以他的配方啦
0: ，
1: 比如说他配多少米浆，加多少的萝卜，跟多少的芋头，他是自己配的，
0: 对，
1: 应该是不至于添加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小菜摊，你知道吗？它一天也卖没多少，它要添加什么？它整天就是它一笼就卖完，
0: 啊，
1: 就结束了。
0: 所以，哦，那种最有
1: 那很好吃，那跟自己家里做的一样。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
0: 所以这个就是信任在前头。
1: 对 对，
0: 你相信它不会增加。
1: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它如果他做了就那么一笼每天都卖完，他还要添加什么？
0: 是哦，所以这家要记下来在哪里。
1: 我都是叫人家去买的。
0: 真的哦，
1: 对，
0: 下次有机会，
1: 下次有机会我叫人家帮
0: 忙买。要买那种也锅渣米的，而且
1: 就轻的呢，就很好吃。
0: 是，
1: 他那个就是你连不用煎啊，你就这样切一块这样吃，
0: 好好吃，
1: 就很好吃。
0: 对，以前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1: 就
0: 是，
1: 对，他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煎成什么样，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我们斗六以前有一个非常做了几十年的，
1: 嗯嗯，
0: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做的，
1: 嗯嗯，
0: 他卖了几十年，
1: 嗯嗯，
0: 很有名，
1: 嗯，
0: 像云科大学生都要去排队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回去也都要买，
1: 嗯，
0: 那后来我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也要，他的贵，很 Q 很好吃，
1: 嗯，
0: 而且感觉上很纯这样，
1: 嗯，
0: 但他还是有添加一些东西，
1: 还是有，
0: 我都不知道，
1: 哦，
0: 后来他才告诉我的。
1: 哦，
0: 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其实，
1: 对，你如果做成工厂的话，
0: 他不是工厂，他是自己每天自己蒸。
1: 那他添加什么东西？
0: 就是我们通常那个再来米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真正纯的就是用再来米去做成米浆，
1: 嗯，
0: 然后再加萝卜去炒一下，
1: 啊，
0: 然后去蒸嘛，
1: 嗯，对，
0: 然后你顶多是加盐或加一些味精这样。
1: 对啊，
0: 那它呢，它那个粉呢，它可能有加一些淀粉。
1: 哦，那不能叫添加，
0: 一点点，
1: 那个是它的配方，那不一样。
0: 可是因为再来，对，那个
1: 有些人加再来米，加一点玉米淀粉，
0: 或者
1: 加上太白粉或什么，是因为
0: 修饰淀粉，
1: 他感觉说那样口感比较好。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不叫添加的。
0: 可是你知道，像很多修饰淀粉，有些都不是天然的。
1: 哦，你也不能讲说不是什么天然的，就是你讲的再来米粉的或什么，你如果用的粉的那家不是很好，它也不是天然的，它也有可能添加。所以你看它是自己磨的米粉，还是说
0: 它
1: 是买卖面的粉？
0: 它就是自己磨的米粉外，
1: 它
0: 会再加它的另外的那种添加的那种修饰的淀粉。
1: 对啊，
0: 那修饰的淀粉其实就有很多的化学的那种。
1: 没有，如果它是正常的什么玉米粉啊，或者是偏粒粉啊，
0: 不是玉米粉，
1: 或什么的话，
0: 它可能
1: 就
0: 是。所以因为我先生以前做淀粉的嘛，然后他就有知道很多的代理商，
1: 嗯，
0: 他们就会代理进口很多的那种修饰淀粉，
1: 嗯，
0: 修饰淀粉用在你看现在的肉圆，
1: 嗯。

0: 所有在什么那个我们常常讲说粉圆，
1: 嗯，
0: 有没有哦、嗯、很多那种东西都要加要用的、
1: 嗯嗯、
0: 没有用的话它一碰到冷、
1: 嗯、
0: 它就会硬掉了，
1: 对 对, 对,
0: 对, 对不对，
1: 嗯，
0: 麻吉也是啊，
1: 对，
0: 那你说你小时候吃的麻吉都是没有添加的话就是要用去打嘛，
1: 去锤，
0: 对，锤了以后你要是没有赶快吃完，你放隔天
1: 就会硬，
0: 你也不能拿去冰。
1: 嗯
0: 啊，现在都不用了，
1: 不用啊，很奇怪，有些可以放好几天都软欸。
0: 对，那个就是有使用，
1: 是无法理解，对，
0: 那个就是有一些叫做修饰淀粉的添加。嗯嗯，对，那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也没有人去追踪探讨嘛。
1: 嗯嗯，
0: 那因为就是
1: 可能是它就是属于这个可食用的范围内，就是不违法的意思。
0: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说有些东西也是调和的嘛，不是可食用的范围是有法规嘛。
1: 嗯嗯，
0: 哦，那至于有没有人一直去检验啊什么，
1: 嗯，
0: 我们吃不出来。
1: 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基本上要有信任，
1: 对对，
0: 我们才有血清素，
1: 嗯，
0: 才会快乐。
1: 好，来今天讲一下
0: 时间有多的，啊，冬假，
1: 冬假，感谢大家，今天的食堂，
0: 先错，
1: 先错，先错，太感的翻译什么，
0: 嗯，
1: 不知道喜不喜欢了，啊，我个人是很喜欢，
0: 嗯
1: 嗯，今天有提供大家仙草凉的配方哦，
0: 嗯，
1: 还可以用一阵子，因为夏天还很长。好，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西，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哦，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

0: 计程车、出租车、嗯，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
1: 嗯、
0: 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 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要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嗯、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嗯、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
0: 嗯，
1: 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驾驶体验，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1: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0: 例如
1: 它很颠了，
0: 苦胸很硬，
1: 对，很硬了、嗯、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0: 因为这才真实嘛。
1: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0: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1: 是是是 是,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我也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啊嗯、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1: 是、
0: 嗯、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1: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0: 很假，对、嗯、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1: 没有过程，
0: 我不舒服，
1: 对对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0: 嗯，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嗯、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1: 对，
0: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我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1: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0: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1: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0: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及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及时，物理上的及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1: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0: OK。
1: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
0: 嗯。
1: 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
0: 嗯，
1: 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
0: 嗯、
1: 像套娃一样嘛、嗯、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
0: 对，
1: 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
0: 嗯、
1: 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哎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
0: 嗯、
1: 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0: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1: 是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0: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1: 车最早之初。

0: 那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
1: 嗯，
0: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两三百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0: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哦，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它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
1: 哦，
0: 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常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1: 嗯，
0: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
1: 没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嗯，那在内地的，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更新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
1: 嗯，
0: 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
1: 嗯，
0: 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嗯，
1: 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
1: 嗯，
0: 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

0: 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對，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
1: 嗯，
0: 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
1: 嗯，
0: 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
1: 哦，
0: 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
0: 是
1: 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
0: 是
1: 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内到外，
0: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1: 嗯，
0: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1: 嗯，
0: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1: 哦，
0: 对，结合进去，
1: 这是很艺术家的。
0: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对，
1: 对，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0: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1: 哈，
0: 对，
1: 嗯，
0: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1: 嗯，
0: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1: 嗯，
0: 对。
1: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0: 是，
1: 嗯，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0: 是，
1: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0: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1: 皇冠是什么车？
0: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1: 嗯，
0: 它那个是155，那133是它的上一代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0: 对对对，
1: 好像
0: 就
1: 比较
0: 方方正正的
1: 挺，
0: 对，
1: 嗯，坐
0: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1: 嗯，
0: 对，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0: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1: 你肯定不爱的 Toyota。
0: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1: 对。
0: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

0: 取得难度是蛮高的，他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他包括他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
1: 嗯，
0: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1: 嗯，
0: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1: 哦，
0: 嗯，
1: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0: 拆到每
1: 全解吗？
0: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1: 哼，
0: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1: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0: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
1: 嗯，
0: 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
1: 嗯，
0: 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
0: 店。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1: 嗯，
0: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吗？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1: 嗯，
0: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
1: 嗯，
0: 很不实用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0: 对，就叫不切实际，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 ，OK， 很梦幻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宾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
1: 哦，
0: 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
1: 嗯，
0: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
1: 嗯，
0: 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欸，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1: 嗯，
0: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

0: 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是我接受不了丑。
1: OK，
0: 对，
1: 是一个
0: 是，
1: 妥妥的颜控，
0: 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
0: 是是，是。
1: 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0: 是是，
1: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
0: 是，
1: 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
0: 是
1: 种，
0: 是
1: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
0: 是，是，
1: 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还有撞球台，
0: 是，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0: 感觉
1: 配，
0: 别有洞天的感觉，这样是
1: 对，
0: 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
0: 没错，
1: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0: 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0: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1: 技师。
0: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你就想要去飙车嘛？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
1: 去
0: 开嘛。
1: 踩油门。
0: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了，
1: 不追求还是
0: 不
1: 无
0: 追
1: 感
0: 求，不追求。
1: ？OK，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对，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
0: 是。
1: 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诶，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指
1: 就
0: 教。
1: 无感，对不对？他们的
0: 对，
1: 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
0: 是，
1: 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

0: 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一那刚刚在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 OK 了。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
1: 满
0: 快
1: 足
0: 乐。
1: 是，
0: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1: 是，
0: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1: 啊，
0: 把
1: 对，
0: 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
1: 是。
0: 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1: 就是你说他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
0: 对，
1: 程很优雅，对
0: 我
1: 吗？
0: 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
1: 是。
0: 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1: 是。
0: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1: 当然，当然。
0: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1: 是。
0: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对不对？无
1: 对，
0: 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罗波
1: 萝卜
0: 快
1: 快跑，
0: 跑，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的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或是一个兴致，一个雅兴？一个，你活在这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呐、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
1: 是，
0: 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
0: 对，
1: 叫 town car，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
1: 对，
0: 最早是不是最早期车
1: 车
0: 的
1: 厢，对对，没错，是不
0: 原
1: 是还有
0: 型？
1: 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
1: 对，
0: 械
1: 你应
0: 车。
1: 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在那
0: 对
1: 个老的凯迪
0: 对
1: 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
0: 对，
1: 的一个
0: 然
1: 设计，
0: 后后来慢慢变得有
1: 是，
0: 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它造的车，它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不同。

0: 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0: 哦，
1: 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
0: 嗯，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0: 嗯，
1: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啊，对啊，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
0: 嗯，
1: 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0: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1: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0: 嗯，
1: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0: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1: 对。
0: 嗯。
1: 是。
0: 那你觉得，你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1: 的？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0: 对。
1: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0: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1: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0: 嗯，他参与设计的。
1: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0: 嗯，
1: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0: 嗯，
1: 对。
0: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1: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
0: 啊、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1: 没错，在香港也有。
0: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1: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
0: 嗯嗯嗯、
1: 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0: 嗯，
1: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
0: 嗯。
1: 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0: 嗯，
1: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0: 哦，
1: 对，
0: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1: 当然，
0: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1: 从外表上是的，
0: 对 ，OK，
1: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

0: 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0: 我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啊，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
0: 对，
1: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0: 嗯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底盘代号是964嘛，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 911 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哈，可能我就汽修

0: 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修车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1: 对
0: 不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1: 是
0: 他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他对于美感，他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比另外一种见解。
1: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
0: okay,
1: 这是真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
0: 嗯，
1: 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0: 就需要你来统筹
1: 啊！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0: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这个游戏它叫 GT7，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港中品牌都没有。对
0: ，OK，
1: 对，
0: 讲现在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1: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0: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1: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0: ，OK，
1: 也都是很坎坷。
0: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1: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0: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1: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0: 的
1: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0: 没有创新，
1: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0: 这不好玩，
1: 那个就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0: logo，
1: 对大 logo，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0: 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1: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 算吐一口气吧。
0: 嗯，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哦，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欸，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做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机器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
1: 你的机血是自己打的吗？
0: 什么
1: 机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机血吗？
0: 对啊，是啊。
1: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0: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1: OK，
0: 就是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1: 秩序让你快乐。
0: 对，没错。
1: 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0: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1: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0: 当然了，
1: 就会打满了鸡血。
0: 当然。
1: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1: ，OK，
0: 对，
1: 就是很快
0: 讲出来，
1: 直接解决，
0: 现场解决。
1: 哦，
0: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1: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0: 是。
1: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事。
0: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1: 对，
0: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

0: 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1: 对，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过场
0: 吗，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了。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1: 哦、oh, ，
0: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七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1: 不会，
0: 结果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1: 对，
0: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你人真的很好欸，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
1: 嗯嗯，
0: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
1: 嗯、
0: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3-5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就是、
1: 等了七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的。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
0: 对，
1: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欸，
0: 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它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嘛，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1: 嗯，
0: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啊、是是是，
1: 哇，我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

0: 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
1: 嗯，
0: 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1: 嗯，
0: 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3-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说，明天早上起来

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我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

0: 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 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啊，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哈，
1: 两年一个月12天，8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4个字啊。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剧的10个人，大家都笑了，
0: 嗯。
1: 可是也就在那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
0: 嗯，
1: 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云故乡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
0: 嗯，
1: 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 加回

0: 了国也亡，
1: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
0: 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嗯。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1: 嗯，
0: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台独思想，
1: 嗯，
0: 哎、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1: 嗯，
0: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1: 那是，
0: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1: 是是。
0: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嗯。在企业，在这个工作，
1: 嗯嗯
0: 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1: 对对对，
0: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1: 啊、哦！这怎么说呢？
0: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啊，那典型的是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1: 啊。哦，
0: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1: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哎。
0: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1: 是，
0: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这一路走下来，
1: 嗯哼，
0: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1: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哎、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国防军，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碰到你就做不到，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两个资，
0: 一个是资讯，一个是资源，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对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那个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的更多，
1: 对对，
0: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可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1: OK，
0: 那个是他的底线。
1: 啊哈，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

0: 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有，
0: 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子。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0: 对对，
1: 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嗯、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
1: 对不对？几乎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一百年算什么、
1: 嗯、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一
0: 对对
1: 一两百年。
0: 哎，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这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不过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
1: 嗯、
0: 他们讲、
1: 嗯，
0: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
1: 嗯，
0: 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第一个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0: 不是，
1: 我们说这个战争
0: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1: 哎，
0: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
1: 哎、
0: 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
1: 嗯、
0: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啊、对，的确是。
0: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啊哎、对不对？
1: 这个很奇怪啊、
0: 哎、
1: 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啊、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哎
1: 嗯、
0: 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1: 大陆这个军委，对
0: 对、
1: 嗯、
0: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1: 嗯、是
0: 武统的叫声小了。
1: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1: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0: 所以哎，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1: 嗯，
0: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1: 是是，的确，
0: 对不对？
1: 对，
0: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的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
0: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
0: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
1: 嗯、
0: 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 哎老李、
1: 哎、
0: 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生系、
1: 哎
0: 哎、我每次坐在阳台上、
1: 哎、
0: 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哎、一定从我前面过去、哎、我说
1: 是
0: 打呀、哎、
1: 是
0: 你打看呢、啊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真的
0: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小孩在美国，
1: 对，
0: 你自己躲到什么横山指挥所了、
1: 台湾老百姓、
0: 啊、老百姓倒霉啊，
1: 这真的、
0: 啊、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1: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0: 哎，讨逆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要
0: 人人都可以喊打，
1: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0: 啊、对啊，
1: 所以这个是、
0: 啊、
1: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0: 哎、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
1: 哎、
0: 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哎、
1: 是、
0: 哎、那个 拗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啊、你从他在台南 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

0: 台东金孙。
1: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0: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1: 是，
0: 而且
1: 地利与我何干？
0: 对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
0: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口饭吃，
1: 是
0: 就算了，
1: 对。
0: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存留辈来供应上来进行，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土他一票，
1: 对，
0: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1: 。
0: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了解、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0: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
1: 这个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呢、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啊，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利，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利是要干嘛？这权利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
0: 对对对，
1: 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啊，
1: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0: 不可能
1: 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做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变这样？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0: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1: 是
0: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1: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0: 前朝对不对？
1: 就是蔡英文、那个，
0: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1: 是
0: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1: 对，
0: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1: 没有换，对，
0: 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1: ，OK。
0: 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是，
0: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1: 治，恐怕他承担不住，
0: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1: 对，
0: 可是现在转了、
1: 不一样了。
0: 川普转了，
1: 对，
0: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

0: 间的压缩，
1: 对，
0: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1: 嗯，
0: 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那个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家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呢、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哦，这个
0: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了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比事件。
1: OK， 切尔诺比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在什么状况、
1: 嗯、
0: 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
1: 嗯、
0: 瑞士的家里面啊、
1: 嗯、
0: 他几乎都有个池塘、
1: 嗯、
0: 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
1: 嗯、
0: 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嗯、一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
1: 嗯、
0: 教育民众让他晓得、
1: 嗯
0: 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他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的那个地盘够的
1: 嗯
0: 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结果这样子
1: 把他
0: 毁掉的
1: 时候
0: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啊、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以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清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 的事实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
1: 嗯
0: 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
1: 嗯
0: 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
1: 嗯
0: 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海运
1: 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 他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而。

0: 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五个字嘛，
1: 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不是人民，
0: 除非 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 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就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0: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1: 的确是
0: 山河怎么丢的？
1: 是。
0: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击开始，
1: 对，然后
0: 咚，
1: 对对对，
0: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1: 对，
0: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1: 就下来了
0: 那个炮弹，
1: 对，
0: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灯，因为38检验射击、
1: 是。
0: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1: 对，
0: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1: 了解，
0: 这38检验射击一定的、
1: 啊、
0: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1: 哦、
0: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1: 侧车道是、
0: 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1: okay、
0: 叫做大围港，
1: 大围港，
0: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为到那边看，
1: 大
0: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1: 哦，是这个背景。
0: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1: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呐、
1: 啊，
0: 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1: 是、
0: 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1: 对对对，
0: 要交上去。
1: 对，
0: 我就觉得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
1: 对，
0: 你们看，
1: 这信不信的？
0: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1: 对，
0: 他的宣传单上啊，
1: 对，
0: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1: 在做工、啊，
0: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1: 天哪！
0: 他说小康计划
1: 是
0: 画
1: 这个，是是是。
0: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詹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不是事实吗？对，
0: 对不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1: 对，您这个正是真正为国家的第一线了，这是。
0: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1: 对对对，
0: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1: 是
0: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1: 哦，
0: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都是很优秀的，
1: 送到
0: 欧洲，
1: 对，送到欧洲，对，
0: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1: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0: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跑远了。
1: 是，
0: 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

0: 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立，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1: 你们
0: 不是，
1: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0: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
1: 是，听不懂。
0: 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1: 哦，
0: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1: 是，
0: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1: 对对对，
0: 北边是弗拉蒙，弗拉蒙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1: 独立，对对对。
0: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弗拉蒙文，
1: 了解。
0: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1: 对对对对，后来
0: 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1: 对，他两个教区
0: 设了新鲁文，
1: 对。
0: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0是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蒙人，弗拉蒙人呢，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呢，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呀，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
1: 对
0: 他们也很新奇，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这统战的。
0: 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那个冯双米德洪爱丽丝，她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OK。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他们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1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革什么命呢、啊？
1: 对啊，真的，
0: 真的。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对不对？而且这些人，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负责，
1: 是，
0: 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那个 然后

0: 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奇这些一票的、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所有的人我都帮忙，100个里面、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头，那李学院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政治的，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就是、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对，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 出车祸，
1: 是是是，
0: 要钱干什么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啊，
1: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64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对，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过、
0: 我才知道那个是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后来我们 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13区、16区、19区，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去。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就是啊
1: 对，
0: 拉戈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那独立有什么东西啊，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钱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0: 是
1: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
0: 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1: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0: OK，
1: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0: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1: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0: 他有了一个新的
1: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0: 是，
1: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来，谁了解这些？
0: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呢，对不
0: 对，
1: 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1: 这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0: 对，
1: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是，
1: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0: 其实可能都不是
1: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0: 是，
1: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0: 对，
1: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1: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0: 对
1: 他的对跟错呢？
0: 对，
1: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0: 是
1: 不是他的专利？
0: 了解，
1: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0: 是
1: 说话。
0: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
1: 我
0: 真的觉得
1: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
1: 啊，
0: 因为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1: 对，
0: 民智也不一样，所以其实需求
1: 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0: 对，需求
1: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0: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1: 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0: 没错，
1: 会去看这个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1: 对，
0: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1: 他们调整很快，
0: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1: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0: 啊！对，对，
1: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0: 是，
1: 时间还够吗？
0: 够，没问题。
1: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0: 是
1: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0: 哦，是是是，
1: 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0: 训话，对，
1: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0: 对，
1: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
0: 对，
1: 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0: 对对对，
1: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0: 各级干部都
1: 排长
0: 对对
1: 讲，排长讲完。

0: 到最后到班长还在讲，
1: 然后到最后解散的时候是各凭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0: 是，
1: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们，
0: 是
1: 一个连剩下就像我们兵器连剩下是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0: 是
1: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0: 对，
1: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0: 哦，
1: 命令贯彻，
0: 对，
1: 你不用去操心，
0: 对，
1: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0: 就不是这样，
1: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0: 啊，还好，
1: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0: 啊，
1: 那你要带得住，
0: 对。
1: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开始蹦起来了。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0: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1: 命令贯彻。
0: 对，
1: 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着步兵连长。
0: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1: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长。
0: 这个很吃重。
1: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0: 啊，
1: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对。
1: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五点二十五起床，五分钟以后服装部就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0: 是，
1: 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0: 了解。
1: 到6:45回去打扫，整内务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班。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今天有多少事情，你的兵力调配
0: 是
1: 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培养。
0: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前线的
1: 抢滩新兵训
0: 练，盖房子，那个真的不是
1: 来的，
0: 是，
1: 哎，
0: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对
1: 如何贯彻命令
0: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1: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0: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1: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0: 嗯，
1: 难道没有选择吗？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0: 是，
1: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0: 是，
1: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0: 对，
1: 对不对？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0: 对，
1: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0: 是，
1: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OK， 了解了。
1: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0: 对，
1: 按照它的需要，我们跟它建立。那不像现在是，从我把宽窄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0: 对呀、跟打
1: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0: 对，
1: 打政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0: 这个
1: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0: 你真的在做事啊？
1: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0: 就是
1: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0: 了解。
1: 人家对你尊敬呢、啊，
0: 对，
1: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0: 是，
1: 哎，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哎，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
0: 这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1: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0: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1: 可笑的想法，
0: 的确，
1: 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0: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1: 那就是给大家去想想，会倒大霉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1: 不通不通，不通陈明通。
0: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自信。
0: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1: 哎，对，
0: 台湾
1: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1: 哎、
0: 你刚刚讲说
1: 没有根嘛，
0: 不念书，
1: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1: 对，
0: 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0: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1: 对，
0: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啊，你没有把山地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壮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
1: 莫名其妙。
0: 对，现在
1: 没有把它弄。
0: 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生活。
0: 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
0: 这个身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民言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大小的新闻事件，也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希望争取听到大家的不一样的回馈，那让我们来有更深层次的碰撞跟不一样意见的交流。好，这个目前执行了几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运动世界。哎，还没有收到逆此 radio 这反对的意见，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其实现在刚好是NBA 的休赛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在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76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着他的一定的

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啊、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这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

更多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哦，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啊，这个刷新的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ina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百亿美元。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哎，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rt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啊，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ina 直接联系 Water 啊，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美元。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美元，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美元，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啊 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t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投资，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Water 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控制这个 Water 的企业违规借贷超过170亿美元，这些问题种种就是造成Water 想要急着出售湖人队的主要原因，想要透过出售湖人队，然后快速套现。那这个14个月的时间，精精彩彩，也让他赚到了这个25亿美元的这个价差。那确实 ，Water 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了。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奇前执行

警长 Eg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岁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ews 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这个协调顶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开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父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昆萁怎么说。他认为，傅昆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立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傅昆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昆萁他也讲，他说如果行政单位是用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

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的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在专案道歉的，到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游争议来跟人民作证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这叫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百分之百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附属、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不知道。

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事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执政者什么都要，那在野阵营到底有没有监督的责任角色？如果不监督会怎么样？如果全部都放手怎么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极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哦，祝福你心想事成，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让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饮食。就是吃东西啦，哈。其实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哦，吃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健康，也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饮食呢，透过一些聚餐啦，还可以透过这种所谓好朋友之中的交流哦。所以其实在一起吃东西哦，特别是在一起吃饭，实在是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哦。怎么样善用这样子的饮食哦，来美化我们的生活呢？来好好的疼爱自己呢？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来好好思考的。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在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内容，就是好好爱自己，透过吃好好爱自己哦。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定期的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哦，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找到好吃的，那又怎么样的将手上的食材变成好吃的食物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Hello， 晓元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想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也很开心哦，很期待来到我们这个美食厨艺的系列了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什么呢？我们要来谈豆腐。好，这是上次我跟黄晓元老师，我跟晓元老师说，我想谈豆腐，因为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豆腐。那豆腐呢，应该是百搭的，跟什么菜都能搭。但是豆腐怎么样能够 煮出一锅好菜呢？这也还是一门小问哦。怎么样让这个豆腐的它的口味能够最好，这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请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豆腐这个主题啊。这个豆腐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哦，就是发明的，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发明嘛。那我们知道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嘛，那大豆呢，它又是蛋白质很高的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食物哦。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豆腐，如果说从他们的这种不管是质地啦，或者加工，或者是等等，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基本的一些概念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的基本的一些成分是什么？
1: 说到豆腐，其实这是中国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食材啊，源自中国，然后才传到日本啊、韩国、

0: 以至于全世界各地啊，
1: 嗯，
0: 所以豆腐是一个广受大家喜欢的一个食材。那其实豆腐刚才梁慧老师说了是由大豆制成的，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因为有质地的不同嘛，
1: 质地不同，
0: 哎，质地不同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讲的嫩豆腐啊，
1: 嗯，
0: 哎，老豆腐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像这个
1: 油豆腐、
0: 内酯豆腐、内酯豆腐就有点接近豆花，豆花类的。
1: 哦，
0: 可以做甜品啊，像说我们在台北啊，

0: 饮的那个店，它都会有豆花加什么红糖水啊，红豆啊，
1: 嗯、
0: 绿豆啊，
1: 对，
0: 芋圆呐、啊，花生啊。
1: 哎，其实广义的豆腐的话，也包含这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因为它也属于，它也是豆花，也是豆
1: 类
0: 成的，
1: 豆类成分，
0: 对对是，只是它工艺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么几些不同嘛，
1: 含水量不同、啊，
0: 对，含水量不同，有的就是比较含水量高，像嫩豆腐，
1: 嗯，
0: 对吧？那就要区别开来，
1: 嗯、
0: 可以，还有做菜也要分嘛，
1: 对、
0: 嗯，啊，什么老豆腐啊、嫩豆腐也不同的煮法，
1: 对，什么板豆腐，
0: 是的，是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家庭主妇都应该知道的嘛、
1: 嗯，
0: 要买什么样的豆腐来怎么做怎么烹饪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老豆腐嫩豆腐这一类来分呢，它还有豆腐还有再加工又变成什么呢，豆干，
1: 对
0: 啊，豆干也是一种豆腐的产品嘛，
1: 嗯，
0: 那豆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凉拌的时候可以五香豆干、
1: 嗯、
0: 也可以卤豆干，对吧？那像是卤豆干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做茶叶蛋也会把豆干放下去一起卤嘛，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的啊一个食物。那除了豆干还有豆腐皮嘞，
1: 哦，腐皮，
0: 哎，腐皮可以做成什么千张，可以做成百叶，
1: 我好喜欢吃哦，
0: 哎，对，那个也是很多种做法啊。
1: 对，
0: 那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家店里面啊，
1: 嗯，
0: 他那个腐皮就是围着这个桌边，它有一个算做这个一个小河流那样过你的旁边，然后那个腐皮来，你就可以这样拿个竹子把它捞起来放在挂起来这样，哇，那个真的是现做现吃的，
1: 嗯，
0: 那很过瘾，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到现在我想到那个腐皮，哦，真的是太棒了，
1: 就是那个豆浆上面的薄薄、
0: 哎、对，那一层薄薄的一皮，哎，最营养的那一皮那一层嘛，
1: 对，
0: 就给它捞上来。就捞了一下就很快你就可以吃到了、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加工法、
1: 嗯、
0: 啊，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豆腐的产品出来了，对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些呢，我说做这个什么先吃的这个腐皮，还有就油豆腐也是一种、
1: 哦、对, 豆腐，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想想看，油豆腐我们家家户户做什么火锅啊，
1: 对、
0: 哎、有时候妈妈炒个白菜啊、
1: 嗯、
0: 会加点豆腐
1: 油豆腐
0: 进去，那味道也是相当鲜甜的，蛮好吃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些都是
1: 煮汤也很好吃，
0: 对，
1: 炒如果要炒也是可以跟其他配料炒，
0: 对，
1: 如果说是像要吃那个红烧也是可以，
0: 对，所以咯，你想豆腐的再加工就有一些这些产品出来了、
1: 嗯、
0: 对吧？那除了油豆腐还有什么呢，冻豆腐，
1: 哦，冻豆腐，
0: 哎，冻豆腐，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给它放在冰箱里冻一冻以后，你就拿出来它就有成了很多那个孔洞了吧，
1: 对
0: 啊，豆腐就变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解冻之后你就变成海绵状、
1: 嗯、
0: 你就进到火锅里面去吃也非常好吃，可是如果说你要煮酸菜白肉放点冻豆腐、
1: 嗯、
0: 它非常吸油，
1: 对
0: 啊，就不那么油腻了这个菜，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冻豆腐也是一个就是在加工之后就会有一个这样好吃的豆腐的产品出来啊。
1: 嗯、
0: 除了冻豆腐之后，当然我们刚刚也在有提到说它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变化的产品，
1: 嗯，
0: 就臭豆腐。
1: 哦，对
0: 对，
1: 臭豆腐
0: 你说闻起来好臭，可吃起来真是可香了，
1: 对，
0: 然后再蘸一点辣椒酱，
1: 配
0: 一点那个
1: 泡菜，
0: 哎对，那是我最爱，
1: 我觉得我现在听到这个臭豆腐都要流口水、哎、
0: 我最爱，
1: 对啊，因为臭豆腐真的很多人哦都没有办法逃过它的这个魅力、哦、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而且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腻，
1: 嗯，
0: 很奇怪啊、
1: 嗯、
0: 这个然后又解馋了，
1: 对啊，而且臭豆腐有些是用炸的嘛，
0: 是
1: 有些是用那种
0: 煮的，可是
1: 红烧的，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吃那个毛豆、
1: 哦、
0: 啊蒸臭豆腐，哎呦、
1: 蒸的也很好吃、
0: 这个、对对对，这是香菜啊、
1: 嗯、
0: 哎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它其实蒸起来那味道也香的不得了，
1: 嗯，
0: 加上那个毛豆嘛啊、
1: 嗯、
0: 毛豆又很吸它的味道，
1: 嗯，
0: 我跟你讲送饭一流，
1: 嗯，
0: 真的配饭真的没得说的了，所以想到你都会觉得 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幸运哦，
1: 嗯，
0: 做中国人啊。

0: 中国菜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菜让我们去尝遍啊。所以如果要讲到说我们按照地域菜系来分的经典豆腐的料理，那又真的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啊，每一省都有它的代表，
1: 嗯，
0: 那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
0: 对，
1: 豆腐的料理不管什么我都爱吃，
0: 哦，
1: 因为我好喜欢吃豆腐。
0: 是那个麻婆豆腐啊，我真的跟你讲，真是太棒了，
1: 嗯
0: 啊，那只要是我去到川菜馆叫了个麻婆豆腐，我一碗饭是不会罢手的，我一定要再添饭的，因为太香了啊！麻婆豆腐真的是，它也看起来好像很好煮啊，
1: 嗯，
0: 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1: 嗯，
0: 那麻婆豆腐其实不是原始的四川人的麻婆豆腐，他们是用牛肉碎，
1: 牛肉碎
0: 不是用猪肉的
1: 哦，
0: 哎，他们是拿那个牛肉碎去煸的
1: 牛角肉，
0: 哎，牛就剁，他们还不要搅，
1: 不要搅，用剁的，
0: 哎，它有点那个韧力啊，那个肉末嘛，然后去煮的，
1: 哦，
0: 所以他们有，而且豆腐呢要怎么先烫，穿烫一次，不能大火开，
1: 嗯，
0: 还要让它开始冒泡了，就给它赶快给它捞起来。
1: 哦，
0: 啊，先去了豆腥味，所以这都有程序的。
1: 嗯，
0: 啊，做一个川菜的麻婆豆腐，其实它有很多考究的地方。
1: 所以它先切小块，然后再给它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然后再捞起来。
0: 哎，不要给它大滚。
1: 哦，
0: 啊，就给它捞起来，捞起来你再看你该怎么一个程序来焖煮这个麻婆豆腐。
1: 嗯，
0: 非常香啊！我想到它这个菜，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一般人都很喜欢来。
1: 像麻婆豆腐啊，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做法，
0: 嗯嗯，
1: 就是我比较家常的，就是像我有些朋友他们会喜欢买那个冈山的那个豆瓣酱
0: 啊，对对对，
1: 辣豆瓣酱，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很简单啊，就是直接用那一罐下去这样吃，然后加上豆腐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就一锅这样，有些比较简单，我们说比较懒人的做法，因为他可能不太会调那个味道嘛，
0: 是的是的，
1: 就买现成的可能辣豆瓣酱啊，
0: 对对对，
1: 或什么直接来煮这样子，
0: 这个未尝不可。
1: 嗯
0: 啊，因为豆瓣酱各家的风味啊。
1: 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非要这个好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倒不一定，因为这个也都要看你个人的喜欢的那个麻辣程度啦。
1: 嗯，
0: 那我觉得麻婆豆腐其实很容易学会。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要给它做到达到他们那个级别的好吃的话，那可能还要再去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去做。
1: 那小袁老师，如果说你做麻婆豆腐，你是用什么程序来做？
0: 我就会先去买一些好一点的肉啊，
1: 肉，
0: 哎，我给它剁一剁。
1: 猪肉吗？
0: 我讲的是牛肉。
1: 所以你也是用牛肉？
0: 我用牛肉啊。
1: 哦，好，那我们来学一下。
0: 就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出来就是没有那个肉的那个臭腥味。
1: 哦，所以牛肉也是先剁碎。
0: 对对对，也不要剁太碎，就是。不要说碎到了碎融融碎碎，不是，就有一点口感，吃起来还是有点口感。
1: 有点口感。那要去炒之前要先放什么调味？
0: 你可以腌，稍微腌一下，
1: 腌一下，
0: 哎，酱油、糖、胡椒粉，腌一腌，然后再
1: 要放葱姜蒜吗？
0: 你先别弄这个，
1: 先别弄这个，
0: 对，然后就把那个酱油他们那搅一搅嘛，你腌的东西搅一搅，然后你再给它撒一点那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不要多。
1: 所以我们碎绞肉，这是碎的绞肉，
0: 对，
1: 加上你说酱油，
0: 一点点调料，
1: 一点点糖，
0: 不要多啊，
1: 一点点酱油，
0: 调个味道，
1: 一点点糖，
0: 嗯，
1: 啊，一点点还有什么？
0: 一点点糖，一点胡椒粉是，然后再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1: 再放一点点太白粉，
0: 然后再淋上油，
1: 再
0: 给它抓拌一下，
1: 抓一下，
0: 腌一下，对，也不要腌太久啊，就可以开始就起锅了嘛，
1: 去炒。
0: 去煸一下，煸一下就把它
1: 用小火大火，
0: 就中火先去给它煸一煸，煸一下就先给它拿起来捞起来，
1: 哦，
0: 然后你再放葱姜蒜，
1: 哦，这个时候再放
0: 啊，去炝锅了，
1: 炝锅，
0: 对，炝锅，然后你到时候再跟着你就把这个
1: 炝完锅之后
0: 你就放。开始就放水进去嘛，当然有些人他比较讲究，他可以放鸡汤啊，
1: 哦，高汤
0: 或高汤下去煨嘛，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豆腐放下去，
1: 豆腐放下去，
0: 哎，豆腐就不要就让它开始冒泡了啊，
1: 嗯，
0: 再给它关小火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

0: 豆腐切小块下去，
1: 对 对, 对，下去，然后你就可以放那个，当然有些人喜欢要把那个辣椒酱先炒一下嘛，
0: 嗯，
1: 但我就觉得我又不喜欢那个辣太辣哦，
0: 嗯，
1: 我就会这时候我再加辣椒酱下去，
0: 嗯，
1: 然后再把刚才炒的牛肉下去，再嘟两嘟就好了。其实它真的不是太难做啦，
0: 对
1: 吧？当然你要像说餐厅做的那些东西，我们一般家庭主妇也不可能做到那样。你只要做出那个感觉是麻辣的那个，但是麻辣味道要看你自己怎么调。
0: 嗯
1: 啊，也许我觉得我喜欢麻一点，花椒多一点。
0: 嗯
1: 啊，或者五香粉也可以放一点。
0: 嗯
1: 啊，其实我是觉得吃这个味觉啊，
0: 嗯，
1: 还是看你自己个人喜爱，
0: 看个人嘛，
1: 看个人，真的。但你主要的调料，你那几个调料你是必须要有啦，
0: 嗯，
1: 花椒啊，
0: 嗯，
1: 对吧？辣椒酱啊，那是必须要有的。
0: 嗯，
1: 那配料就是姜葱蒜嘛，就这样。
0: 嗯，花椒的话是花椒粉呢，啊，还是颗粒的？
1: 颗粒也可以啊，你要颗粒也可以自己先炸花椒，花椒油啊，
0: 哦，花椒油
1: 也可以啊，
0: 哦，
1: 对吧？那但是现在都很简单嘛，你撒一点花椒粉嘛都可以，
0: 嗯，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0: 嗯，
1: 啊，有那个味道出来，我是觉得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因为我是知道，就是好像也有人在卖那种，有些那卖南北货的地方也有人在卖一罐一罐的花椒油
1: 啊，那个都可以当做你炒菜用的调料嘛，
0: 都可以。
1: 那甚至于你再懒一点，嗯，现在都有什么现成的，
0: 嗯，
1: 麻婆豆腐酱，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很简单，你豆腐啊，那个肉末准备一下，就一锅就下去，就炒一炒，煸一煸，加点热开水，一样上来也是麻婆豆腐，
0: 嗯，
1: 对吧？就看你自己。
0: 了解了解，
1: 对，
0: 是。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在今天我们来谈谈豆腐的主题哦，哇，这个豆腐真的好吃，而且呢多样性很非常的丰富、哦、加工方式也非常的多元啊、哦。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哦、的不同的南北，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啊、哦，也有不同的所谓豆腐的经典名菜跟烹饪法哦。那刚才呢，黄小元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川菜的麻婆豆腐嘛，老师，对，您刚有谈到麻婆豆腐，
1: 是。
0: 那我想说，来帮我们针对不同的地区，我们先谈四川好了，好不好？那四川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跟豆腐相关的？
2: 四川的麻辣烫大家都很喜欢嘛，
0: 对。
2: 但是你一说到麻辣烫，那豆腐的产品就跑不掉了、
0: 嗯、
2: 对吧，像豆腐啊，油豆腐啊，还有腐竹啊，
0: 嗯，
2: 那些你都会看到都是豆制品的东西都会在麻辣烫里面的，
0: 嗯，
2: 因为豆腐其实很耐煮，
0: 嗯
2: 啊，它可以你给它什么料什么什么味道什么口味，它就很容易吸收那个原所谓的调料的味道，
0: 对，
2: 所以在麻辣烫里面呢豆腐也是蛮重要的，
0: 嗯
2: 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豆类品啊。那至于你说还有什么地域性的这个菜系经典的豆腐的料理呢，我可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啊，像山东菜的锅塌豆腐。
0: 锅塌豆腐。
2: 哎，它的锅塌豆腐呢是一块一块的，很讲究的。所以它会先稍微
0: 先切成一块一块嘛，
2: 哎，对，然后先稍微炸了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呢，就用他们的那种山东的一些酱料啊或什么的，就去炖煮。
0: 哦，
2: 哎，所以它的味道呢是非常的咸鲜，
0: 嗯，
2: 很纯正的，
0: 嗯
2: 啊，这个烧法也是要你的烹饪技巧要好，
0: 嗯，
2: 才能烧出一锅好的锅塌豆腐，
0: 嗯
2: 啊，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啊随便加什么东西进去啊，它就出的那个味道好的鲜甜的，不是的，这个都是要考这个烹饪的技巧的，
0: 嗯，
2: 那还有就是那个淮扬菜，
0: 淮扬菜
2: 的煮干丝。
0: 哦，煮干丝。
2: 对，煮干丝呢，以前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哎，没什么嘛，就是煮干丝又怎么样呢？
0: 其实干丝就是细的嘛。
2: 对
0: 对,
2: 对，就是豆腐干丝，
0: 对、
2: 啊，白白的切的细条。
0: 其他当小菜、凉菜很好吃。
2: 都可以、嗯、啊。那这个煮干丝呢，我是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
0: 嗯，
2: 他是扬州人，
0: 嗯。
2: 哦，我第一次在他家吃到他的手艺啊，煮干丝，这个都是30年前的事了。我到今天想到那一碗煮干丝，我念念不忘，
0: 嗯，
2: 因为太好吃了，
0: 嗯，
2: 他主要是拿高汤去煨，
0: 哦，
2: 哎，煨的那个干丝呢，那个味道简直都入到干丝里面了，
0: 嗯，
2: 那他还有放那个干贝啊、虾仁呐、啊。还有鸡丝啊，
0: 嗯
2: 啊，各种的那个配料，哇，吃那一碗煮干丝居然

0: 会让我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去别的地方煮，在吃过那些干丝的这些料理，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吃的那么好吃。
1: 嗯，
0: 那就是表示说他用足了材料，
1: 嗯，
0: 而且他很用心的去慢火去慢慢嘟嘟嘟嘟把这一碗煮干丝真的做绝了，
1: 慢火去煨它，
0: 哎，对，太好吃了，
1: 嗯
0: 啊，这就是扬州菜。
1: 现在我们吃到干丝，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这个小吃店上面会有这种干丝，但是它都是很简单，就是可能麻油啊或什么的这样拌一拌，
0: 凉拌的
1: 、
0: 这是凉拌的。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讲说，扬州菜的煮干丝就不是了，
1: 不一样了，
0: 那完全是拿慢火去高汤去煨出来的，
1: 哦，
0: 特别特别的香。
1: OK， 煮干丝
0: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就可以说像那个文思豆腐，文思豆腐也是在扬州菜来讲叫做很经典的菜啊。
1: 嗯，文思豆腐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好，你想知道怎么做？
1: 对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
0: 好的，
1: 我们先来把这个其他有不同的这个豆腐，因为文思豆腐
0: 不同类别。
1: 对，我们今天文思豆腐会是我们的大菜，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讲。
0: 可以吗？
1: 我们先把一些就是说我们不同地方的豆腐来有个概括的了解。
0: 好，做重点提示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再来讲就是粤菜、客家菜里面的酿豆腐。
1: 酿豆腐，
0: 哎，酿豆腐也很好吃哦。
1: 他把豆腐挖一个洞啊？
0: 对对对，挖一个巢啊。
1: 嗯，
0: 那你可以给它放很多的所谓的食材进去，像那个冬菇啊、虾仁呐，啊，
1: 剁碎
0: 木耳啊，都可以，红萝卜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剁变肉蓉了，给它和了一块儿，然后你再给它腌制之后再镶在那个豆腐巢里边
1: 塞回去、嗯，
0: 然后就可以煎了嘛，然后再最后再加一些佐料，你再另外弄佐料，可以用那个豆豉啊，烧一点那个酱汁进去淋在上面，哎，很好吃啊，这个是很经典。那他们那个酿豆腐呢，还不是说只有用豆腐，他们还会用什么呢？苦瓜啊，还有茄子，
1: 酿茄子，
0: 对，酿茄子，酿青椒，然后就变成酿三宝。
1: 哦，酿青椒，
0: 对，
1: 哦，
0: 就是说，你会发现食材的变化啊，也会变成你吃的东西，你的那个饮食的那个享受，你又可以扩大了嘛，所以这也是蛮好吃的啊，酿豆腐。那再说了，就是江浙菜的，豆腐怎么做？他们有西施豆腐，啊，也有那个虾仁豆腐，他们这些口感都会比较，味道是比较，鲜甜的，偏甜，有点偏甜，但是呢，也是蛮好吃，会放一点料酒。
1: 虾仁豆腐大家会比较知道啊，因为这也算是家常菜嘛。
0: 就是
1: 虾仁炒一炒，然后呢，不，没有那个调味，那个葱姜蒜炒一炒，
0: 是的，
1: 然后
0: 爆香，
1: 然后虾仁下去，然后豆腐下去，
0: 对，
1: 然后有些人会再勾一个芡起来。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跟你说，佐料配料就是看你自己，你也可以
1: 有些人会放毛豆
0: 啊，也可以放口蘑、白蘑菇都可以，
1: 看爱吃什么就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有什么食材，也没有说规定说非要放这个不能放那个。我觉得煮饭就是千变万化的，大家爱吃什么，就可以做个调整都没问题。
1: 那你刚有谈到西施豆腐，这是怎么样的？江浙菜里面是什么样的豆腐？
0: 西施豆腐其实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虾仁豆腐，它只是它的配料不一样。
1: 它配料是什么吗？
0: 它配料也是有很多种变化。
1: OK，
0: 对，
1: 它也是江浙比较有名的。
0: 对对对，因为它的名字叫西施豆腐，就是你看出来它炒，装盘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摆盘是很漂亮的，
1: 很漂亮的，
0: 哎，五颜六色的，也是蛮好看的啊。那个就一般来讲请客
1: 用的，
0: 可以用这个西施豆腐。
1: OK， 好，所以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要请客，我希望虽然用家常用比较常用的食材，比方说用豆腐，然后我们要做一些请客的菜，像西施豆腐，它就是一个可以宴客
0: 的
1: 菜。
0: 对，那你说湘菜的话，其实他们会做的是家常豆腐，家常豆腐就有香辣 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1: 家常豆腐改成这种酱油。

0: 有啊，下去、
1: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对，
0: 对，
1: 所以每个地方有他，就是要看他自己，饮食的习惯了。
0: 那个小袁老师，那个红烧豆腐跟家常豆腐
1: 啊，类似，
0: 很像哈、哦，
1: 类似。你放点猪肉啊、五花肉下去，哎、放点豆干也可以啊，
0: 嗯、
1: 对吧？你要是我觉得我哎，我放一点油豆腐，都可以，他都会。
0: 嗯
1: 搭配的，
0: 嗯
1: 啊，
0: 有些人还会放一些什么豌豆啊，弄薄薄的豆或者蘑菇什么胡萝卜什么，
1: 是的，是的，没有一定说你不能放它，
0: 嗯
1: 啊，我有时候我清冰箱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会把我剩的一些还有一点量没有用完的，丢掉可惜嘛，
0: 嗯，
1: 你就把它做个大杂烩，弄豆腐烧一下。特别好吃，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哦、
1: 对，
0: 冰箱还有一些剩的食材哦。
1: 清冰箱的时候，
0: 清冰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道家常豆腐。
1: 对，就什锦豆腐嘛，
0: 什锦豆腐、
1: 哎、未尝不可，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吃素的，我就加点五花肉下去煸一下。
0: 嗯
1: 啊、其实做菜很有趣的。
0: 嗯，
1: 你不要说我就是看着食谱这样做，什么我也不敢多加，什么我也不敢少，不是的。
0: 嗯
1: 啊，就看个人喜欢，而且有营养的食材，我们尽量去买嘛，像菇类的东西。
0: 嗯、对，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多吃一点，
0: 是
1: 这一方面的。
0: 对，其实菇类的东西算蛮健康、蛮养生
1: 的。是
0: 的，
1: 而且豆腐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它是等于是植物蛋白质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豆腐值得推，
0: 菇类跟豆腐也蛮搭的，味道也很搭
1: 的，很鲜甜，
0: 很鲜甜
1: 的、尤其是白蘑菇，我要煮豆腐之前，我先把白蘑菇在锅里煸一煸，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它就会冒点汁水出来嘛，
0: 嗯，
1: 其实很鲜甜的，
0: 嗯，
1: 然后我豆腐下去跟它烩一下，啊，我放点肉末再煮一下，
0: 嗯，
1: 丢点葱花，加点调料。那不就有一碟菜了吗？
0: 是
1: 吧？所以不要说太拘谨做菜，
0: 嗯
1: 啊，你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加减你的调料就好，但是不要太重油啊，油不要太多。
0: 好，那谈过家常豆腐、什锦豆腐啊，觉得好棒哦。
1: 嗯，
0: 那豆腐好像还有很多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品相，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现在刚刚跟您介绍的就是那个烹饪时的我们的这个技法的分类呀、啊。
0: 对。
1: 那你想，一块豆腐拿到我手里，我可以做什么？皮蛋豆腐。
0: 哦。
1: 对吧？
0: 皮蛋豆腐。
1: 对呀、啊，凉拌菜呀、啊。
0: 嗯。
1: 是吧？我拿两个皮蛋，去跟豆腐拌一拌，然后加点葱啊、盐碎呀、啊，
0: 嗯，
1: 调料啊，也不要说加太咸，对吧？
0: 嗯，这最简单的了。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撒一点肉松，
0: 哦，
1: 哎，增加它的口感啊、也蛮好吃的，尤其是配稀饭，
0: 嗯，
1: 我觉得不错。那还有就是香煎豆腐，
0: 嗯，
1: 很简单，我豆腐给它，我一般我豆腐会处理的时候呢，买回来我会给它切块，然后用盐水泡一下，
0: 嗯，
1: 我大概泡个十来分钟。为什么呢？你泡一下就把那个豆腥味给去掉，
0: 嗯，
1: 而且你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烂，
0: 哎，真的，
1: 这是窍门啊，
0: 对，这窍门，
1: 哎，所以一定要先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把它控干水，不要湿哒哒的，
0: 嗯、
1: 对吧？然后你再来烧。哎，我觉得很好。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像刚刚有说到的过塌豆腐，它一定要中火慢煎。
0: 嗯，
1: 啊，你不能说一下大火开，它就很容易糊了嘛。
0: 嗯，
1: 那就不好。煎的它就外焦里嫩的。
0: 干煎豆腐，其实干煎豆腐我蛮常弄的，因为它很简单。
1: 啊、是。
0: 它煎完之后撒一点盐，撒一点胡椒。
1: 是是是，我是会喷一点那个酱油。
0: 我喷一点酱油。
1: 哎，我喷一点酱油，撒一点点的糖。
0: 哦、
1: 然后丢点那个葱
0: 是，
1: 哎，我就这样上来，我也就吃了。
0: 哦，所以就煎完之后你就这样直接弄。
1: 对，
0: 哦、
1: 这样多好吃，而且你不一定要搞很复杂的调料，
0: 嗯、
1: 我觉得吃原始味道。
0: 是、
1: 哎，那炸豆腐我就比较少吃，因为炸的东西，可是偶尔我还是会吃了、
0: 嗯、
1: 啊，但是我是尽量能不吃啊，吃炸了就不要吃，因为我容易上火嘛，
0: 哦、
1: 所以我就比较避开来。
0: 其实炸也麻烦，那种一大锅油哦，
1: 是
0: 我觉得蛮浪费的，
1: 就不好处理。
0: 对，那个大锅油不好处理。
1: 哎、但是我去到餐厅，尤其我记得我到了杭州啊，
0: 哦、
1: 我好喜欢吃他们的响铃。
0: 什么？
1: 响？他那道菜叫响铃，它就是什么？
0: 怎么写啊？
1: 响就是声音作响的响。
0: 哦，作响的响。
1: 铃就是铃铛的铃。
0: 哦，

0: 响铃，
1: 对，它的名字叫响铃，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皮去炸的，
0: 哦，
1: 啊，非常好吃，脆脆的。那我就会点这个菜，
0: 嗯，
1: 像这种菜我一般我不会自己做，
0: 哦，
1: 对，就像你说的，哎，很耗油嘛，
0: 嗯，
1: 那我就会在餐厅点这些菜，
0: 嗯，嗯
1: 啊，你一年吃个一两回，我觉得也不为过，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会吃，
0: 嗯，
1: 对，因为它很酥脆，它沾的那个蘸料又是甜甜酸酸的，
0: 嗯，
1: 很开胃的一道菜，
0: 嗯，
1: 对，所以。我想到我们要是像做麻婆豆腐，我不晓得你会用嫩豆腐老豆腐。
0: 哦，我是用那个一般菜市场那种板豆腐。
1: 板豆腐就是老豆腐。
0: 那我是用老豆腐。
1: 哦，那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用嫩豆腐。
0: 嫩豆腐是买那种什么，那个，
1: 就是那个所刚刚我给您介绍的那个
0: 盒一盒一盒
1: 一盒盒的，就是叫做。蓝豆腐嘛，绢豆腐，
0: 就是是不是那个超市卖的，
1: 对对对，
0: 一盒一盒的，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像
1: 豆腐
0: 豆花的感觉的
1: 啊，这没有到豆花那么软，
0: 但是比较软
1: 啊，就是嫩豆腐，
0: 哦，嫩豆腐，
1: 啊，因为什么像麻婆豆腐它是必须要慢火去炖的嘛，
0: 对，
1: 那你如果嫩豆腐它比较容易入味，
0: 嗯，
1: 板豆腐就比较没有那么入味，
0: 嗯，
1: 那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小心，你翻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个嫩豆腐给翻烂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个卖相不行也不行嘛。
0: 用推，我都用推的，
1: 啊。用推也可以，但反正就是你不要给它弄碎，
0: 嗯，
1: 啊。但是我是都是用嫩豆腐来煮，
0: 嗯，
1: 麻婆豆腐。对，那还有就是红烧豆腐呢，我一般我也不会说哇，酱油放很多什么的，我都意思意思。对对对，我其实我不会喜欢吃死咸的东西。
0: 嗯
1: 啊，有点味道我就觉得就好了，就够了啊。
0: 嗯，是，
1: 所以就每个人当然每个人每家人做的这个
0: 口味了哈。
1: 对，所以就看你喜欢了。那鱼头豆腐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哦，
1: 啊，把鱼头煎一煎嘛，
0: 嗯，
1: 然后就用葱弄热水激它。一下那个汤就变白了嘛，变奶白色了。
0: 等一下，这个技巧要学起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技巧，
1: 是
0: 这是窍门哈。
1: 啊，这窍门，这是窍门。
0: 再讲一次这个。
1: 啊，鱼头我喜欢买那个胖头鱼，
0: 嗯，
1: 就大鱼头，
0: 嗯，
1: 啊，然后你把它洗干净，
0: 洗干净了
1: 啊，洗得非常干净，然后拿那个餐巾纸啊、厨房纸给它抹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然后你就给它撒一点盐，
0: 嗯，
1: 啊，跟那个胡椒粉。
0: 嗯，
1: 腌一下，
0: 腌
1: 一
0: 下，
1: 对，也不要太久，但十分钟就够了。之后呢，起锅啊，
0: 嗯，
1: 热油啊，嗯，然后就下去。
0: 把鱼头要下去
1: 啊，你鱼头给可以一个大鱼头给它分
0: 煎一下吗？
1: 煎，一个鱼头给你给它分一就分两半嘛。
0: 哦，先煎一下，
1: 煎两面双面煎，煎完了之后你就热开水，
0: 热开水
1: 冲下去，
0: 冲下去
1: 啊，你大概几个人吃几人份你就冲多少水啊？
0: 嗯。
1: 冲下去之后呢，你就让它滚。当然，你要先煸姜，记住啊，
0: 嗯，
1: 去腥嘛。
0: 一开始就要先煸姜。
1: 哎，我刚刚没有先讲煸姜，其实要先煸姜啊。那煸了之后，再把鱼头放下去煎。
0: 嗯，
1: 煎到那个鱼头有点微黄了。
0: 嗯
1: 啊，也不要煎到焦哦，
0: 嗯，
1: 不可以啊。然后就冲热水下去，
0: 嗯，
1: 然后就盖啊，让它再煮一下，大概煮个，
0: 嗯，
1: 十分钟吧。
0: 嗯
1: 啊。然后你就把豆腐放下去，但是有些很多人喜欢放白菜也可以，
0: 嗯，
1: 对。但是我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我就是鱼头豆腐，我觉得就光吃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哇，好棒，好赞哦，
0: 嗯，
1: 这样对。
0: 嗯，像这种鱼头豆腐的话呢，
1: 嗯，
0: 你是用哪一种豆腐？白豆腐吗？还是嫩豆腐？
1: 我不一定，
0: 不一定的。
1: 有时候我想买老豆腐，我就买老豆腐，
0: 嗯；
1: 有时候想嫩的也可以。
0: 哦，是哦。
1: 那我不一定的，
0: 不一定的。
1: 对，这个倒是看你想吃什么，你就买哪一种都 OK， 都可以。
0: Okay，
1: 而且这样子煮出来的那个鱼头汤啊，
0: 嗯，
1: 原汁原味。
0: 嗯，
1: 你什么都不用放调料，就放点盐够了。
0: 是。
1: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
0: 嗯，我也很喜欢吃鱼头豆腐。
1: 是的，对。
0: 鱼头豆腐汤，
1: 嗯，还有就是，江浙的人就喜欢，油豆腐塞肉，
0: 哦，油豆腐塞肉，
1: 这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拿来 全部，那其实塞肉的时候就看你放什么馅料了，放虾仁什么肉末什么都行嘛。
0: 嗯，
1: 哎，自己想放什么都可以。当然你花的那个菜。

0: 料越多，味道百搭，更好吃，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百叶结。
1: 哦，百叶结。
0: 哎，百叶结我也超爱的。
1: 百叶结其实它的口感哦蛮特别，它也比较像豆干，但是又不完全
0: 是
1: 豆干。
0: 不是不
1: 是，
0: 它的工艺不同啦。
1: 是哦，
0: 它都是要压到那个水干了为止，然后再怎么处理再去弄的的。所以我觉得百叶结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在江浙一带他们会做腌笃鲜嘛。
1: 嗯，
0: 那就放点蓝风肉啊，放点那个猪蹄啊，还有这个或者放老鸭都行嘛。
1: 嗯。
0: 莴笋，还有冬笋，跟百叶结，
1: 那百叶结会吸那个精华，
0: 太鲜甜了，
1: 吸那个汤的味道。
0: 我跟你说，这一道汤啊，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吃不腻，特别喜欢。是在台湾买不到这个他们那边的南风肉啊，我觉得好可惜啊。所以也就吃不到那个腌笃鲜。很怀念这个美味的汤品。哎，真棒。
1: 百叶结。
0: 对，它有特殊的风味啦，这个道汤。对。
1: 百叶结煮汤蛮好的。
0: 是的，因为那豆腐就本身我就觉得，它是跟谁在一块儿，它就吸人家的味道。
1: 对，
0: 哎，它非常综合味的，很棒的一个食材。
1: 那我想我们聊到今天哦，聊到现在哦，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每次听节目听一听都会肚子饿，对不对？我每次节目听一听哦，就会觉得肚子好饿，或者觉得很想流口水哦。因为感觉上就是，虽然说你看哦，我们在谈豆腐哦，就发现其实豆腐是大家都很爱吃的哦，几乎是不管是街头小吃，或者是国宴菜啊，或者是家常菜，都用得到这样的食材，而且这样的食材又不贵。然后呢，又营养又随手可得哦，而且它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哦。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谈完这个豆腐哦，但我们节目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哦。那我们呢要在下一集的时间继续来谈豆腐。我们这一集谈豆腐还有续集啊，那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豆腐。好，那今天这一集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就今天之前所谈的部分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其实说起豆腐啊，我觉得豆腐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一个食材。
1: 是，
0: 那在我们简单的制作烹饪的话，它其实一点都不难。除非说你说我现在要做宴席菜了，要有刀工啊，要什么呢，就另当别论。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厨房小白，你说你今天要做一个红烧豆腐，或者是一个蒸豆腐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操作嘛，所以大家都不要觉得很难，而且它的营养又那么丰富，况且豆腐它的价值啊是也不很贵嘛，不是贵的食材。
1: 对，
0: 所以应该多吃。那至于呢不同的工艺和调味，它是呈现千变万化的。那我觉得我吃豆腐的时候，我都是喜欢什么，譬如拿鱼头来煨的时候，我们把鱼头的味道都吸到豆腐里去了，
1: 是
0: 多好，对不对？而且营养也达到了。所以追求健康的饮食，就算说素食的人也是都要吃很多豆腐的，豆类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喜欢吃的口味上，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要吃什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我们爱吃的豆制品的食物我觉得这样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多棒啊。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哦，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好，我们期待下一集哦，我们还有豆腐的续集，我们就下次继续再来哦。谢谢小元老师。
0: 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拜拜，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嗨，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空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有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音乐。今天很开心呢，我可以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很开心第一次邀请他来上节目哈。其实，我想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风格都会有点变化嘛，虽然我们就是分享流行音乐，但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都会在节目当中可以碰到哈。那我很荣幸今天邀请这位朋友来，他呢又要跟我们开启另外一个在音乐里面的世界哈，而且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今天呢他除了带来他自己的很棒的这个创作的专辑以外呢，他同一时间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爵士音乐哈。我讲爵士音乐这个词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容易可以碰到，说啊，这爵士音乐，这个爵士音乐。但其实爵士音乐绝对好像不止这个 jazz， 就是这四个英文单字而已，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内涵。那这位朋友呢，就要今天好好来跟我们聊一聊，也用好听的音乐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很开心的为您介绍的是吕麒麟。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各位 NIS 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嗨，麒麟，吕麒麟，好。
1: 对
0: 对对，当然也有人说可以叫轮胎嘛。对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昵称米麒麟，吕麒麟。嗨，麒麟，我想问哈，您自己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自己本身是去美国念的皇后大学，去念这个爵士作曲的学位。
0: 爵士作曲的学位，我想问了，念这个很辛苦吗？很难念吗？很多人应该很好奇吧？很多人都说，我玩音乐好像很快乐，但是念音乐又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对不对？
1: 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热情在哪里。那因为你要说念音乐，其实它也是非常广，就是除了演奏以外，先把演奏撇除以外，
0: 对，
1: 它会有像我们这种作曲的，
0: 嗯，
1: 也会有那种音乐教育的，
0: 嗯，
1: 也有那种学术研究的，
0: 嗯，
1: 对对对，
0: okay.
1: 音乐史学什么有的没的，就很多包罗万象。那我觉得念作曲是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做古典作曲
0: ，OK， 古典作曲，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接触了爵士以后，去美国深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可以再继续发展。那其实一开始当然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会分析非常大量的 Big Band 曲的那个总谱，
0: okay,
1: 就是 Big Band 总谱就是那种大乐团啊，然后会有16个声部啊，15到16声部之间，然后你就要去分析说，这是什么和声？为什么他这样写？然后他用什么动机？然后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声响出来？
0: okay.
1: 啊，怎么写会比较适合管乐吹奏？怎么写对于整个曲子的 build up 的那个 climax 会比较好？我们就整天就是在看这东西，然后看完以后，其实还不止这样，还是你还必须得写出就是那个风格，有点像是类似那个年代 的一个作品出来，然后还得加入你自己的一些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元素去把它做一个结合，所以那是很长时间很大量，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工作室里面，
0: 对，
1: 翻出出来。
0: 我以前常听就是念音乐系的朋友，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念什么的音乐，他说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说那朋友们就是聚会啊，就有人就是说他们念音乐系的音乐系同学在一起啊，然后那个转开那个，有人就说好，我们来听点音乐，然后人就说可以不要再听音乐了。
1: 有啊，这很多，
0: 有碰到这种情况。
1: 像我有很多的，我认识一些演唱会的一些朋友乐手，那他假设他是做谁谁谁的，就比如说假设他能做五月天、做周杰伦或做谁，他可能是他的乐手，那他一年做100场。那如果你在他面前放那个，他会就是脸会整个翻脸的，因为他工作必须得听。
0: 对对对，其实这很多人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

0: 做音乐，好像玩音乐是很快乐，确实，我相信一定是有的，这个快乐一定是存在，不然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嘛。
1: 对的。
0: 问题是，这个事情当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职业的时候，这个热情的维系，应该这是一个很有，这是一个是一个课题吧，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又带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纽约就是得到，就是看到了一个层面，就是说。
0: 是

0: 对，
1: 有机会去认识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模式，然后我就会检视说，哎，以前自己想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是那样子的美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个模式，所以就可以找到就是说，哎，是不是要往哪一条路走。所以
0: 不过这个你这个过程对你而言有这种有让你犹豫过吗？疑惑过，就是说我真的要
1: 哦，当然啊，就是超犹豫的，
0: 超犹豫。OK， 了解了解。
1: 因为很多顶尖的人在那边，你会觉得哇，那我那么多顶尖人还需要我，
0: 还需要我吗？
1: 对，但是说回来，其实就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嘛。对啊，因为你不一定要达到人家那么厉害那么专业，而且有时候其实他们搞不好本来本意也没有达到的位置，他只是因为因缘机会下，然后又有机会，然后又巧合，哎，他就坐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了。所以而且搞不好他其实是排斥那个东西，但他没办法，他得做那个东西，都有可能。
0: 其实我也没有要那么有名，只是一不小心就红了。
1: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
0: OK， 所以哎，朋友们，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们如果不是做音乐，不是学音乐的人，你很难想象那个生活的样貌是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做音乐工作很 fancy 啊，他可能就会碰到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他的这生活就是这个，不要说纸醉金迷好了，他至少他是光鲜亮丽嘛。但是其实朋友们，你想太多了哈。
1: 就他当然有那一方面的快乐跟开心，就是自己哎做了音乐，然后演出来给大家听，有那个成就。但是就其实他也只是就像大家想的，就是也是一个工作。对，他就是变成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好，假设你可能感冒了，或者是你可能你今天昨天怎么样，情绪上面有冲击或怎么样，可是没办法，你明天早上要去哪边，然后中午要开始演出，然后也想商演，然后你得做三个小时，你得出去，你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去，然后不谈或什么的，或是就演得很差，不行，你得保持那个 high energy。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在纽约看到很多专业职业最顶尖音乐家他都展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态度嘛。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一种态度。所以很多人我们会，尤其我觉得常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哇，我玩乐团好帅哦，好像很率性，对不对？好像我今天可以这样，我明天可以那样，就是。好像我还可以很做自己，觉得孩子们就是
1: 对，就是其实
0: 那只是一个起立的幻想。
1: 觉得开心玩开心，当然玩音乐一定要开心了，
0: 一定要开心。
1: 但是呢，你要想说，哎，你如果你要用这个去赚钱变职业的时候，这个东西你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哪方面，你做出来的演出或者是你的作品，它是可以卖钱的嘛？这就是这个因素牵扯进来以后，你就不能那么的做自己了。
0: 对，没错。
1: 你得考虑市场的耳朵，他们会淘汰什么东西或什么什么，而且每个区域都完全不一样。
0: 而且像你们学作曲的人，这种东西，这种都会被考量进去吧？
1: 没有错，
0: 这个好像都已经不只是我说音乐上面的考量，它必须要有一些商业或者是
1: 有像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像我去年接了一个教育部的案子，然后它是反毒音乐剧，它是
0: 反毒音乐剧，
1: 对，有一个音乐剧叫光，它在。全台的校园巡回，对，然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找我一起做，我们共同作曲这样子。那第一件事情你要面临就是剧本要干嘛，故事是什么，然后再来是导演，你写出来的东西导演喜不喜欢。对，这个就是你不能
0: 对
1: 只用自己的东西去写。
0: 欸，常常会碰到就是我很喜欢，但是其实别人听了觉得so-so，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啊有啊，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写的很厉害很屌，然后很复杂，然后你就很潮，就一放过去导演就打枪，就觉得我不要，我就是要很简单
0: 的
1: 和弦，很简单的让演员去凸显，这很常发生。对，
0: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想很多在做这种音乐工作当中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层面。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人接触音乐还是对的，而且甚至把音乐当成职业，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价值。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更多了解它里面有很多的面向，不是只有在那个台上挥洒汗水就是热情演出的那一个。
1: 对，
0: 其实那个只是占了很少的一个部分。其实很多就像刚刚麒麟讲的，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一个小小的房间，昏暗的房间，然后听着
1: 一坐就是一个月，
0: 对，
1: 半个月，
0: 然后拼命的听着很多音乐，听到你都快发疯，然后却写不出几个音符来，这个可能才是大部分的光景。
1: 对，
0: 好，来，今天呢，我们要除了我们有这个

0: 麒麟来聊一聊哈，他当然他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过程以外，很重要的他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创作的专辑，对不对？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 Band Era 乐团时代，
0: 乐团时代。
1: 那这张专辑是我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 Big Band 就是作曲，所以那时候就想要把各种不同的风格，就是去写一首歌去交代各种不同的风格，然后把它结合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台湾的元素，大家可以听听看。
0: OK，
1: 对对对，
0: 我想这个是这个创作专辑一定都是这个创这个作曲家这个最心血结晶的、啊嗯。我想做创作专辑应该是快乐的，
1: 非常快乐，但也非常的辛苦。
0: 待会我们就来听麒麟来聊聊他的这个辛苦。好，首先为我们推荐什么歌曲呢？
1: 第一个我会推荐大家听 Big Apple，
0: Big Apple 大苹果。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待会我们再请麒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起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吕麒麟。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瑞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麒麟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是他自己的这个创作专辑，对不对？每一首都是自己写的。
1: 对对对。
0: OK， 这张专辑的名字就是 Band Era 乐团时代。好，我们刚刚所听的曲子叫做 Big Apple。Big Apple 其实指的应该就是纽约吧？
1: 没错，就是大苹果的意思。
0: 大苹果，好，这是他的纽约市的这个别称嘛？
1: 对对对。
0: 哎，麒麟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自己在纽约念书嘛，对不对？你对于他的那个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因为这个跟你写这个是有应该有关系的吧？
1: 对，就是我整张专辑的风格，大家也看到，这都是在Brooklyn 的一个地方，就是往纽约市的方向拍过去。
0: 拍过去，
1: 对对对，在 Williamsburg 拍的。然后，大家如果手上有专辑的话，就看到它是非常就是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跟你讲，我说实在哦。我看了你这个专辑哦，我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住过纽约的人
1: 拍的，对，
0: 因为大家以为那个地方很 fancy， 对不对？那你就错了，
1: 对对，
0: 我跟你讲，那地方才不是。我跟你讲，其实那个城市冷冷的，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冷冷的，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的 harsh， 就是
0: 没错
1: 的，都很步调很快，然后做事情又很快。
0: 我以前去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亲戚住在那个地方，那就去，他就是反正你就那你就自己出去走走嘛，就走第五大道。你知道那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你停那个红绿灯，然后那个行人绿灯的时候，那个整片这样，
1: 对，
0: 快速都移过来，你就觉得他们是一副要把你踩死的样子。
1: 对对对，没错，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纽约嘛，因为纽约大家知道，如果你去那边的话，有半年都是冬天，
0: 对，
1: 而且是真的很冷的冬天，不是台湾的冷，台湾的冷在那边只能称作就是春天而已。
0: OK， 理解，所以其实蛮冷的。我们其实很华人，尤其我们是住在亚热带地区，其实你有点难想象那个生活。
1: 没错，所以。就是在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是会出去卷嘛，然后会去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家，那种族就很多啊，就有拉丁，有黑人，有白人，然后有韩国人，日本人，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就是朋友或者是做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在那边。那这一首 Big Apple 就是想要展现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步调很快，然后永远都是纽约市，永远曼哈顿永远是塞车的，
0: 对，塞车就是。
1: 然后去每个 club 都一定要等，都这样，就是票都一定都会卖完。然后，你每天都会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会有很多新的 idea 给你，因为不很多元嘛，大家的文化背景跟大家做的事情都是很不一样，所以里面都有新的 idea 形象。新的思维，然后没有一个东西是稳定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0: 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对，一直在碰撞，然后一直在冲击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要展现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所以这首歌大家如果要用音乐角度去看的话，就是用就是比较 sixteenth notes， 它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那有点像马蹄
0: 的感
1: 觉，但其实就是它让你就觉得这个整个东西一直在
0: 推进，
1: 对。
0: OK， 今天呢，因为好不容易请了麒麟来，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总算可以碰到几个专家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因为您自己是学这个的，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对 jazz 这个词并不陌生。好，大家常常说啊，爵士音乐，但是爵士到底是什么？甚至很多人对于这个词的由来都众说纷纭，就是各种说法，你知道吗？今天麒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解释？到底爵士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怎么来？

0: 而它又有什么内容？应该不只是就是爵士这么简单嘛，对不对？
1: 其实大家网络上应该都查很多资料，但 jazz 这个四个字，其实它是从以前的克里奥人。
0: 嗯哼，
1: 对，
0: 克里奥人是哪边？
1: 克里奥人就是以前黑人，非洲的黑人被运到南方种棉花、种做奴隶的时候，被白人的雇主生下来的一些小孩子的后代，所以他的颜色，他皮肤的颜色没有那么黑，
0: 所以他是黑白已经
1: 黑白混种，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巧克力牛奶的那种颜色，
1: 对对对，但是他没有那么黑，他的就是他的皮肤肤色可能会比较浅一点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后代叫做克里奥人、
0: 哦、这个叫做克里奥人，
1: 对、那这样子的小孩子就是他本身有黑人的灵魂跟一些 soul 的 music 在他的精神里面、那他们的可能一些就是他的爸爸可能都是白人嘛、对不对，他会把他送去学欧洲古典乐，
0: 那、
1: 他就学了古典乐又觉得我不想要只跟白人一样都只是弹古典乐、他就尝试把自己的一些节奏的元素很就是怎么讲，非常就是他们家乡的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节奏元素加在古典音乐里面，所以就产生了一种音乐形态叫 ragtime。
0: Ragtime，
1: 对 ，Ragtime、那 Ragtime 最有名就是 Scott Joplin 嘛，对
0: 对
1: 对。然后这种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还有谱、就是大家就是
0: 照着谱开可以演，
1: 对对对对对，
0: 照着谱演奏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演变到后来就变成说，哎，他们觉得 Ragtime 玩腻了，就觉得就是想要再发展出更新的东西，对。然后就开始变成 stride piano， 就大家如果去听一些 Fats Waller、很有名的代表、stride piano， 他就经典的形态就是说他的左手会变成会那种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他速度很快，然后他就这种音乐形态就变成 stride piano， 然后就变成他其实还是跟古典乐蛮像的，对
0: 对
1: 对，然后他的对，然后他的右手就会很快的很多手，他就开始这个就是齐心前面的雏形，
0: 是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号大师叫 Louis Armstrong，
0: 大家都很熟悉，
1: 对，所以他也是从这个东西那个年代出来的，然后他开始吹小号，那他的小号就是1000人。因为以前大家想那个时候什么音乐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古典乐而已、然后再就没了，
0: 就没了。
1: 然后出现这个 ragtime， 大家就很酷，怎么会开始有？就是大家听古典乐的话，大家可能那个 pose 就是会比较是
0: 正襟危坐，
1: 对对对对对，就一波一波像海浪这样子。但可是 ragtime 不是，它是有点咚噔咚哒，你又开始想跳舞，想要跳舞，对，然后所以。Louis Armstrong 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吹小号，你要想以前是那种叭叭叭的那种，就是非常就是古典式的吹法，后来他把它变成有那种切分音 syncopation 加进去，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哒哒这种东西，那大家就开始跳舞，这个就是爵士最原始开始创出来的东西，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变化它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回溯回去啊，看起来它是一步一步这样的、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是一直碰撞出来的，
1: 一定是一直碰撞出来的，
0: 不是好像我们很顺有人这样规划说它这样产生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不过我想我也很好奇 jazz 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还是
1: 他其实一开始很好笑，他那个其实是 make love 的意思、
0: make love 的意思，對對對，为什么？但这个怎么是有人说这个 J 是一个名字，然后 S 是一个，
1: 对，
0: 是我们的臀部，意思是这样吗？
1: 我不确切知道他那个文字的演变，但是我知道一开始他是 make love 的意思、
0: okay.
1: 然后后来就变成 jazz、
0: okay.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原先你可以了解他的这个原先的发展是比较给，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就说比较接地气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非常对，因为他是
0: 比较庶民啦，
1: 他是一个从下到上的音乐，他不像古典音乐是从上到下，
0: 不是古典音乐原先他就出现在宫廷，
1: 他是宫廷传到民间，那
0: 对
1: Jazz 是从民间往上传到现在变成
0: 对殿堂，才现在还在所谓这种大型的殿堂，
1: 甚至有些奥巴马之前白宫有请很有名的 Jazz 音乐家去帮他做就是演奏，对，现在是反过来，所以他其实是一开始是很平民化的东西，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趣哦。所以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对这些东西有点了解，你

0: 你会知道它的这个过，它有一些过程。其实这些过程，无宁就是这个所谓我们人社会的一些发展嘛。所以其实它，音乐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你听到好听的音乐而以外，它其实记录的就是人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为什么说听音乐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对
0: 不对？好，来，我们再跟麒麟更多聊一聊之前呢，我们来再我们再来请他来分享几首歌曲，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来，请你选一首歌曲吧。
1: 嗯，我会推荐另外一首歌，叫做 Carter in the House，
0: 第
1: 四首。
0: 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哇，很好听的音乐哦，然后我们沉浸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乐曲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哈、哦。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是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 他今天带来他自己的这个创作专辑，叫做《爵士》乐团时代，对不起，乐团时代。好，这个乐团时代，这个乐团它是有特别的定义，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小时候是玩乐团出身的，
0: 是你是所谓的乐团 rock and roll 的乐团。OK， 对了，还没问你啊，麒麟自己是什么乐手？
1: 我自己是鼓手，
0: 你自己是鼓手，
1: 对。然后但是我也弹钢琴，因为以前
0: 因为是音乐系
1: 训练，
0: 对，一定要。就是我们在台湾念音乐系的同学，您自己主修是作曲。
1: 主修是作曲，
0: 对，但是钢琴也是几乎是一个主修，
1: 几乎是主修，
0: 对
1: 对。
0: OK， 那我想请教，就是像你们在，就是因为您刚刚讲这个乐团，他这个乐团原先您自己玩的是
1: rock and roll，
0: 摇滚乐团，我想很多朋友们热音社嘛，对不对？很多成长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哈，这个台上人一定要甩，对不对？
1: 对，
0: 台下女生一定要尖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不懂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接触了爵士，就是这个乐团就改了一个词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就改了一个风貌了、嗯、因为爵士有大乐团、小的乐团、嗯、然后中型的乐团、嗯、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乐团。
0: 但是我想问，这个 Big Band 这个大乐团，它到底是只是因为它的一个编制，还是它其实是一种风格，还是什么？
1: 最笼统的讲法，它其实是从1930年代、嗯、那个时候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嗯、一个是康贝西、嗯、贝西伯爵、嗯、一个是 Duke Ellington，
0: 对，爱灵顿公爵，
1: 对，爱灵顿公爵。然后、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1930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的音乐很盛行。然后他们的大乐团、嗯，我们讲的大乐团就是他会有五支萨克斯风，
0: 五支萨克斯风，
1: 然后四支trombone，
0: 四支
1: 小号，
0: 四支小号，
1: 嗯，啊、然后再节奏组、啊，节奏组就是钢琴、贝斯、鼓跟吉他。
0: OK， 这个是标准编制，
1: 标准的大乐团，
0: 一定要这样子才叫做 Big Band
1: 大乐团。对，
0: 但是这样子其实它的，你看四支萨克斯风，然后五支
1: 萨克斯
0: 风，五支萨克斯风，然后四支 trombone 是伸缩号嘛，
1: 长号
0: 、嗯，然后再来再
1: 四支小号
0: ，
1: 对，
0: 然后鼓、贝斯、
1: 钢琴、
0: 吉他、嗯哼，所以其实它基本上是管乐团嘛，可以这么说，那都是铜管啊。
1: 对，但是管乐团是，你如果去看古典管乐团，它编制又不一样。
0: 对，
1: 管乐团
0: 编制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说铜管为主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对
1: 对，没有错。
0: 那除了它的编制以外，它在呈现的风格上面也有特别的

0: 样貌吗？
1: 对，最主要就是 swing 嘛。
0: 嗯哼，对
1: ，Jazz 一定会讲 swing，swing 就是摇摆的意思。
0: 嗯，摇摆乐
1: 基本上你要用节奏去分析，它会是，它在第一拍会有一个正拍，它在分成就是我们通常会以四四拍嘛，大家听音乐会四四拍。那这四个拍子里面，我们重音会在二跟四。
0: 对
1: 对，
0: 嗯哼，
1: 所以第二拍、第四拍你就听到鼓手的他的左脚会有一个 hi hat，
0: 嗯哼，
1: 叮嚓叮叮嚓。叮叮嚓，这个节奏基本上叫 swing。
0: 嗯哼，对。
1: 所以很多歌呢，都会是以这个节奏去做发想。
0: 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哼哼哼。
1: 所以这个就是大乐团最一开始，就是最基本大家听到大乐团、如果怎么去听 jazz 的话，先从节奏开始下手。
0: 嗯哼。
1: 那当然也有很多 Duke Ellington 他到后面开始玩一些 afro 的东西，
0: 嗯、
1: 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那种。开始一些非洲的一些元素，然后去创作一些他的一些就是大乐团，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有点像这有点 rumba 的感觉了，也或者
1: 对，但不能用 rumba 去讲，因为
0: okay, 他只能说他的鼓点，
1: 对对对对
0: 他的点有点像，但是
1: rumba 让我们听起来会很像是在讲跳舞的种类。
0: 哎、OK， 了解
1: 对对对
0: 了解，
1: 对、
0: 嗯、，OK， 所以这个我 big band 的这个。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这个风格上面是有很多的接触是吗、为什么你选用这个作为你的自己的专辑 的主题？
1: 因为其实写 Big Band 其实你要知道乐器的特性，然后你必须把谱都做出来、你要指挥，然后你要其实就有点像作曲家的一些技能、然后我觉得写这个东西呢比较能够让我去展现说我技术上的一些层面、然后如果把这个东西融合的好，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像电影配乐、广告配乐或什么，都会需要这样的声音。那台湾也目前除了 TJO、还有一些两厅院夏日爵士大乐团、有在做以外，其实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在做这种，所以我就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刚好也是我所学的，去把它发展出来
0: ，OK， 可以应用出来，
1: 对对对
0: 这样你做一个成果、也算是一个成果的展现
1: 嘛。对对对，
0: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哈，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我想很多朋友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就是麒麟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Big Band 的这个呈现，它基本上是你是需要写谱的嘛？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不是像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小乐团，就像说一个五人编制，对不对？我今天有鼓、萨克斯风什么的，
1: 你就写个例序就好了。
0: 对啊，你就写一个一段就是
1: 简谱啦，中文讲简谱，
0: 对，一个简谱，或者是你就写一段动机嘛。
1: 对，然后你们就是用沟通的方式去把
0: 对你那这样子，然后或者这一段你就自己去变奏，你就自己发挥，那就很容易嘛。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乐手，你看，就像说我只要我的器乐演奏能力够强、
1: 嗯，
0: 我基本上做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一个发想，你就发想一段动机是不是？对不对？16个小节的一段，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 OK
1: 了
0: 嘛？对，就出来了。然后大家 jam 一下，
1: 对，
0: 然后就把它录起来。
1: 对对对 对
0: 很快，
1: 大概是这样。
0: 对，但是 Big Band 不是Big Band 你就是每一步你都
1: 对。
0: 那因为它没有什么，它没有太多即兴的成分，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1: 它是中间会有很大段的一样有 solo 的乐段。
0: OK， 有 solo 的乐段，
1: 但是你的 head。就是你的主题必须是写的很完美的、就是要照着你的谱，就是那些音乐家照着谱去演奏。
0: 对，
1: 只有在 solo 的地方，他们才可以做即兴。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有鼓点的那种视谱能力，
0: 对，
1: 跟演奏能力以外，他又要有那种做 combo 的 solo 能力。所以他需要的能量跟需要的专业程度会是更多的。
0: 了解，
1: 对。
0: 所以我朋友们，我讲你听到这边，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哦。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1: 对
0: 哈，
1: 对，
0: 所以今天很开心，麒麟把他的创作专辑带来。其实我想，朋友们就可以在，我想在，因为在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其实接触，我觉得接触爵士音乐，大家很常说这个词儿，但是你真的要能够进去听到一些不同类型的爵士音乐，它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门槛在哈。所以透过今天的节目，我想我们大家也可以有点了解哈。好，麒麟再跟我们推荐一首曲子吧。
1: 下一首我会推荐就是第六首歌 First Breeze of Spring， 它其实是望春风，就是邓宇贤写的望春风，那我把它改编成拉丁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不同就是拉丁的那种音乐的色彩、对，还蛮特别的一首望春风，大家可以听。
0: OK，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特别的望春风，从麒麟他特别另外改编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麒麟。 Hello 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这个乐曲它是有改编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邓宇轩老师的这个望春风的
1: 歌曲。对，没错。
0: 当时为什么 有这个想法要做这个改编，而且选择这首曲子，有特别的原因吗？
1: 其实就是一方面也是思乡啦，因为在纽约读书读了很久。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大概很少没有，你应该很少没有碰到那种会想家的那种吧。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应该都会想吧。
1: 嗯嗯，一定的，是一定的。
0: 是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就会看，那时候看了一部戏剧叫《紫色大稻埕》。
0: 嗯。
1: 嘿，然后他是在讲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台湾之下的一些艺术的东西，他好像讲了很多画家，
0: 对对对对，
1: 陈登波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就想说，哇，那个时期就会有邓宇轩老师啊，
0: 是
1: 作品
0: 一定的，
1: 然后就好啊，那我也来做一个文化，因为这就是台湾，完全就是台湾的东西，在台湾创作，台湾作曲家，台湾当时那个戒严时期下的一个东西的产物，
0: 是，
1: 我就把它边看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元素拿来跟西方的元素做结合，然后就产出了这首歌。
0: 哇，真的是很特别哦！我常常听到那个这种在国外这种思乡的情绪啊，有的时候他真的会迸发出一些火花。你知道我以前就听一个朋友说，就是他们早期就听一位长辈讲说，他们以前早期在的同学会，就是以前叫做中国同学会啦，中国同学就是我们，你知道懂吗？以前我们是中国同学会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
1: 的中国不太一样，
0: 对，现在这个中国不太一样，但以前叫做中国同学会，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聚餐的时候有一些禁歌，
1: 对，
0: 不能唱的，因为唱到就是那个后果没有办法收拾，像有什么怎么台北的天空啊，
1: 对，
0: 一唱了之后就大家又开始哭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真的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其实这就是生活嘛，对不对？
1: 就是想要把，就是其实台湾是有文化的，
0: 对。
1: 虽然我们是被殖民，但台湾是有文化，
0: 是的，
1: 但这一部分一直很少很少被去很大量的重视到，就是可能因为跟我们台湾就是这个演变，历史的演变一直是受美国援助，一直是受美西式文化的统治，對對對對，所以慢慢的把一些我们自己的根都开始都忘记了，
0: 對對對對，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把它做一个记录。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正确哦，但我必须得说，你这个是属于这个比较理想的比较理想比较责任感的音乐人哦。
1: 对，
0: 不过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被重视，因为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就像我们成龙前天我们所提到的，音乐其实就是记录的文化嘛，对不对？它其实记录了这一个土地上面所生活的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样去思考，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麒麟的专辑跟大家能够做一点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喜欢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专辑呢？
1: 如果就是家里没有 CD player 就上网听，
0: 对，上网听 OK，
1: 对， Spotify 上面 SoundCloud 我都有放
0: OK， Spotify
1: 只要找我的名字跟那个专辑名称就有。那所有的博客来成品家家唱片行光南大批发全部都有卖我的专辑，就是都通路
0: 都有，
1: 都
0: 各大通路都有，这个

0: 专辑的名称叫做 Band Era，
1: 对、
0: ，BAND， 然后 Era ERA， 或者你搜寻中文乐团时代，好，当然也可以搜寻吕麒麟双口吕，其他的麒麟，然后雨林林，
1: 对，
0: 到您的这个 FB 上面。
1: FB 也找得到，
0: 也可以找得到哈。如果你喜欢麒麟的创作，也请可以锁定他的各个动向。现在还有在演出嘛，
1: 对
0: 不对？
1: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官方的网站，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搜寻 Chilling Lu C H I L I N L U M U S I C .com 就会找到我的网站。然后像里面有各个我的就是做各种音乐工作的资讯啊，或者是我一些电台的访问，还有一些更新这样子。
0: OK，好，太好了，这个有这些内容，我相信可以，朋友们你可以更多的 follow 麒麟，也可以听到他的音乐。好，我们其实还没有跟他聊完哦，今天其实是有太多东西可以聊了哈，所以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麒麟来到节目里面，然后跟我们继续来聊聊爵士音乐到底好玩在哪里。好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很谢谢麒麟，
1: 谢
0: 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 Needs Radio 就爱放音乐空中跟大家相会了，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动脑筋，伤脑筋，一起来猜谜，猜谜又没猜，
1: 猜
0: 猜猜谜，猜谜猜，
1: 好，所以猜谜谜猜，好，对，没猜，
0: 对，
1: 对，
0: 所以这台语加
1: 华语，
0: 华语等得病，
1: 嘿。咱以后若有机会，咱会当啊去啊收集较济即款的哈。
0: 咱进前有一些有讲过啦，什么风台啊、台风啊，
1: 嘿呀、啊，哦，尺寸啊、寸丘 啊，
0: 对啊，这个迷猜猜谜，也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听众朋友猜什么呢？
1: 好，这条的谜面是安尼讲，五谷菜，四条狗，五块虾片，砍骨头。好，这个是要要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0: 哦，猜身体部位。
1: 嘿，对，所以五谷这个谷吼，咱那是去田里哈，田里那要开始种菜的是伊拢会用，好，加迄个迄土哈。该用了一高一高哈，啊，迄个迄捧起来，
0: 中间的小山丘，
1: 对，好捧起来所在，这叫做一高，
0: 可以种菜的地方，
1: 对，还是一高
0: 哦，高起来的地方是高，
1: 对，
0: 然后低下去就是高，
1: 是高对，
0: 好，水沟啦，就是它，就是水要走的地方，
1: 对对对，因为咱的压水嘛，哈，压水了，那伤济水哈，哎，得留对迄沟，
0: 对对对，或者是你以后要收成走的地方，
1: 要你要行的所在，还是你要收草的时阵，
0: 对，要整理杂草，或者是要整理农作物的时候的走的地方或蹲的地方。好，那够哈，所以是。高起来的地方，
1: 对
0: 啊，有五个，所以他种了五块
1: 五条，五条。
0: 以菜园子来讲，它是一条一条的，一条状的啦。哦，那就是一条高的，一条低的，一条高的，一条低的。
1: 对，
0: 那它有等于是有五个小山丘，五条。
1: 对，
0: 哦，种菜的地方，然后五条的中间就是
1: 四条沟
0: 沟，然后还有
1: 五块虾片，这个虾是醋虾的虾，
0: 哦，有瓜片，
1: 那个虾哈有较硬啦哈，虾
0: 比较硬的，
1: 哎，对，
0: 东西，
1: 对，
0: 然后盖，
1: 哎，砍的那个沟的头，
0: 沟的头，
1: 哎。去五条狗头
0: 的上面，
1: 对，
0: 那这样我会想到是那个，就一般菜园或者是就是温室啦，应该说温室，
1: 温室
0: 一般菜园的一般有温室的菜园，对，温室菜园，菜园温室，它就是会盖的像那个小帐篷，然后长条形的小帐篷，然后就把菜都盖起来，然后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隔一条沟再盖一个小帐篷，
1: 所以在这里可能要那个要再来解释一下，那个砍骨头哈，不是是骨的，
0: 只有前面而已，
1: 嘿，对，不是整条骨拢砍起来，
0: 哦，
1: 哈，不是砍的骨的顶面整条，不是，这是骨的
0: 前头有，
1: 对，骨的头，
0: 好，所以是。是硬的哦，不是软。

0: 软的、哦、因为
1: 因为
0: 阿昏想象的那个、哦、那个像帐篷的东西
1: 是还是
0: 沙网，
1: 还是像像网打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网子状的东西是软的、嗯，但是这里的是硬的哦。
1: 嗯，
0: 那又要猜身体部位。
1: 嗯，
0: 那如果以题目来看，
1: 嗯，
0: 其实也

0: 应该听众朋友可能也猜到了，嗯、就是我们的指头，
1: 对、
0: 嗯，嗯，
1: 金桃啊，
0: 金桃啊，
1: 嗯，毛人讲针桃啊，
0: 针桃啊，
1: 对，哈、哦，金桃啊，针桃啊，拢有人讲，
0: 所以可能脚或手
1: 拢会使，
0: 都可以，
1: 嘿，
0: 也是，
1: 因为拢五个，当然那是有人是六个哈，还是。
0: 特别的，
1: 对，
0: 但是好像还是手比较符合哈，因为比较长嘛，
1: 它长，嘿，好，
0: 手的手指头的长度，
1: 嘿，它长，
0: 嘿，跟这个五谷彩跟细雕糕比较符合，啊，脚也是有啦，只是那个沟就没有那么长了。嘿，他可能就、嗯、
1: 那五条骨也是
0: 短短的，
1: 那五个嘛是拢相对哈。
0: 哦，所以那个小山丘是够，
1: 哎，
0: 在菜园的说法，几够几够。
1: 好，啊，那是规地产来讲，咱来讲一枯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一枯
0: 一整块的。
1: 哎，
0: 嗯，下次有机会，哎，去那个浙西郎的地方看看哈，有在种。花或菜的，哎、嗯，应该是安尼一个一个，
1: 对
0: 啊，一般水田是没有分的，
1: 嗯，
0: 稻米的田，
1: 啊、所以咱今嘛在讲诶，五个、嗯、以前应该是产很阿地，
0: 对，种很多菜，
1: 对，
0: 哎、很多农作啦，
1: 哎，
0: 嗯，但现在是工业区了，
1: 哎，对，
0: 台北新北市的五股区，
1: 嗯
0: 嗯，好，下一个，
1: 呵。来，两只船啊，行相对。
0: 嗯，
1: 要载人，唔载货。
0: 嗯哼，两只船啊，就两艘船。
1: 嗯，
0: 行相对，就是一直跟着走。
1: 嗯，
0: 两艘船都互跟。
1: 嗯、对。
0: 然后只载人，不载货。
1: 嗯，咱要来要一个。日常的用品，
0: 日常用品，
1: 嗯，
0: 那就是一对咯，如果是两艘船的话、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都是一对一对一对的、
1: 嗯嗯、啊小对哈、
0: 嗯、
1: 跟小对哈、哦、是
0: 不一样
1: 我说、欸、你做前我对后、
0: 哦、
1: 普通人的这样说、
0: 嗯嗯嗯嗯嗯、跟着、啊
1: 嘿、哦，
0: 就是嘿，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就跟着。
1: 对，哈，啊，讲啊，两个小队，
0: 小队
1: 是，
0: 啊，那个小龙。
1: 对，哈，人讲哎，哎，两个人啊，哎，小队，安尼，
0: 还是，
1: 敢那一张
0: 配对熊，
1: 袂使亲近。
0: 对，不是面对面，哈，不是小队，是小队。
1: 嘿，
0: 对，就是。跟着跟随的意思，就是跟着跟着跟着。
1: 讲哎、欸，你先行哈、嗯，我对
0: 后对后
1: 加起起的。
0: After you，
1: 对，
0: 好、
1: 嗯，
0: 那
1: 嗯，
0: 所以不是筷子，筷子是一起的
1: 啊，对，
0: 嗯，一对的话，
1: 嘿，对，那第一是爱
0: 这会
1: 爱这会，那第对后哎、欸、
0: 夹不起来。欸、你要看东西啦如果要夹豆子的话要一起 嗯还有什么是一对的呢
1: 嗯、哦、
0: 眼镜眼镜两个、
1: 嗯、这也是小
0: 小对 这没有它是平面的、
1: 嗯、对
0: 它没有前后
1: 到顶、
0: 嗯、
1: 智慧、啊
0: 肩并肩的感觉那他只载人没有载货
1: 嗯
0: 嗯哦那就一对的话鞋子
1: 嗯对好、
0: 哦、
1: 鞋子跟袜子拢是有两个拢
0: 哦对哦还有袜子哦阿昏平常不穿袜子的啊、哦、鞋子袜子
1: 的家嘿是真正 鞋啊较合啦，因为两只船嘛，哈。
0: 嗯。嗯

0: 嘿，那尾啊是两条，
1: 人家现在有船型袜啦。
0: 哦，对啦，嘿，嘛是啊，嘛是有通啊，
1: 也是船
0: 对
1: 的样子。哦，有高筒袜，也有船型袜，还有隐形袜，就穿在鞋子里你也看不到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所以当然还是对鞋子比较相对符合啦。哦，它可以载东西嘛？
0: 对，
1: 放东西，载东西。
0: 对啊，当载人，
1: 它可以。就是像小船一样飘在水上，袜子不行，袜子会沉下去。
0: 对
1: 啊，所以
0: 所以这些哎呀
1: 鞋子好，所以其实谜面乍看之下会有一点小困难，但是想一想其实也蛮简单的。
0: 对啊，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0: 五谷菜四条狗，五块虾片，砍骨头。要身体的部位。
1: 好，五谷菜四条狗，就是五条的菜，种菜的小山丘。然后四条狗就是四条水道，小水沟。那五块虾片，砍骨头。就是五块瓦片要盖在这个狗的头。好，要猜身体部位，所以就是
0: 筋头啊
1: 、指头可以是脚趾头也可以是手指头。那比较符合的会大家想得到的应该是比较像的是这个手指头啦因为他刚刚讲那个虾片其实就是指这个
0: 筋嘎
1: 对，指甲因为它硬硬的嘛就像瓦片一样，然后盖在前头所以是指头，
0: 是
1: 筋头啊第二题，
0: 两只船啊走小队，要载人不载货有日常的用品
1: 两只船啊走小队，没在人再回两艘船，然后跟小队就是跟随啦然后会在要在人不在货然后是猜日常用品那这个是
0: 哎呀
1: 对，我们刚有解释了就是像小船一样然后载人一双的那因为它两只嘛所以是哎呀这就是今天可爱的美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对啊，除非说按夜的夜天清好是马改，是是马改消暑啊。我觉得客家人很喜欢吃仙草，你知道，客家仙草很有名嘛。
1: 对，
0: 对啊，我就是觉得仙草现在做的花样很多，哎、欸，法用懂多、欸嗯，你知道吗？
1: 对，
0: 现在还有做什么嫩仙草啊什么的。哦哎、欸，蛮好吃的、欸，
1: 真的。
0: 那好事多也有卖那个仙草，是这样一小杯一小杯的、哦，但它有点甜，
1: 哦，
0: 它就是已经不用加糖水了，
1: 哦，真的、哦。
0: 啊，你就直接这样吃，
1: 哦，
0: 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你加糖水的感觉吃太多甜的，虽然那个是有点甜，但是因为它糖在里面，应该也没有很多了。

0: 自己安慰。
1: 我如果说问 AI， 他就马上提醒我，这个有很多糖哦。
0: 对，
1: 他说你要换算完以后，哦，他就跟我提醒，他比我还紧张哎。
0: 哦，对，但他那个一杯也就100cc 吧，很小的。
1: 是哦，
0: 他那跟我们外面买的不一样，我们外面那一盆很大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很小一杯。
1: 他那个
0: 100多吧，
1: 太少了
0: 哈。嗯，但一次吃一杯就是有点就是解馋这样子。
1: 我以前会买那个关西的
0: 哦，对，
1: 农会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仙草包，就是一小包，你用水去煮，
0: 用冲泡的，那个是烧仙草吧？
1: 对，没有，你可以冲泡，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淀粉什么，让它沉淀以后，
0: 哦，
1: 就变成仙草。
0: 因为我女儿就是在国外就是很爱仙草，她就一直想要吃仙草，在国外就比较没有这种东西，
1: 啊，那你可以买那个啊。
0: 对啊，我就是买那个去给她泡
1: 哦，关西那个。
0: 对对
1: 对对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很快。
0: 对啊，
1: 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
0: 咸臭，你要讲仙草，现在有人煮仙草鸡有没有？
1: 哦，对对，
0: 仙草鸡很好吃耶，但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宜兰那个有一家好春好然的仙草鸡最好吃
1: 哦，真的，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哦。那有机会再去吃咯，
0: 非常好。啊，我每次去就要预定他的仙草鸡。
1: 嗯，
0: 他的仙草鸡是要预定，就是说因为他要熬好几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鸡也不能加汤，因为他那个就是用那个血汤来熬这个鸡的。
1: 嗯，
0: 没有像外面哦再煮一些汤加进去，他是没有的。对，
1: 是，
0: 但那汤让人家喝得很过瘾，那个鸡肉很好吃。
1: 那是不是应该冬天再去吃，不要那么热？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上个七月份吧，对，七月是吧，我七月初去的，去十几号去，我也吃了。
1: 哦，是哦，
0: 还是觉得很好吃，而且所有没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1: 嗯，
0: 重点是那一团都是客家人，所以也不算准。哦，他们对仙草的爱好是
1: 很浓，
0: 在骨子里 的
1: 对
0: 吧，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对，好东西就是不会退流行。
0: 我不知道，有可能客家人就是偏爱仙草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1: 啊，
0: 但客家人基本上都很爱吃
1: 咸臭，
0: 咸臭，对。
1: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也是退火的啦。对
0: 对，退火讲是讲这样的，
1: 降火，
0: 对，
1: 就可以让你夏天不会那么那个。
0: 对啊，对，我就说每次我们家的聚会啊，就是一定会有仙草，
1: 仙草趴。
0: 对啊，我们仙草怎么做？我先跟你讲，现在我们做仙草是这样，仙草呢，你是买仙草的，有成块的，有没有切成一细块？哦，然后再买一碗仙草水。仙草的水是不加糖的那种。那我们是用蜂蜜去调它，没有用糖去煮。调了以后那个再把仙草放进去，然后再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叫粉条的东西。然后再买什么荤桂。粉条是一条条白色，荤桂是黄色一块块。然后再放什么呢？芒果。芒果切大丁放进去。然后呢再放冰块。这样子一盆，一个人舀一碗吃，非常好吃。我这个是我的配方，你可以试试看。对，真的。
1: 仙草冰，
0: 我现在讲一次哦，仙草哦，荤桂哦，粉条哦，然后芒果。
1: 哦，现在芒果季都快过了。
0: 对，但是还是买得到芒果，在台湾人来说很容易买。
1: 哎，不便宜耶。
0: 还好啦。
1: 六个艾文芒果，我昨天在高岛屋，
0: 你差不多一颗就够了，你不用去高岛屋。
1: 一颗起码要200块，
0: 那你可能是去买高档的。
1: 高岛屋
0: 不用这么高档，你去菜市场买就好。
1: 对，去菜市场买芒果，
0: 一颗5-60吧。
1: 这个都季节性的啦，
0: 这样一盆真的好喝。而且不，你糖你没有放糖，你又放蜂蜜而已。然后它的甜分有一些来自芒果，一些来自蜂蜜，其他都是无糖的。
1: 对，
0: 这样子今天的食谱这样大家满意吗？
1: 可是做仙草，一个我记得以前是用那个就它的植物，然后晒干了以后用水去煮。
0: 对，我煮过，我买过那种，也是在客家村，它一包的仙草干。
1: 对，它就是仙草，
0: 它叫我放在水。

0: 理洗干净放水里，然后放电锅蒸哦。
1: 哦，用电锅蒸，
0: 这样蒸出来蒸的仙草。
1: 对 对, 對，
0: 然后它有，
1: 然后蒸完以后它还是水。
0: 水，但你如果要做成仙草块，你还要再加点
1: 凝固剂，
0: 就是好像是太白粉之类的。
1: 对 对, 對，凝固剂了，会让它凝固了。
0: 但是我没有，我那个自己做的，我就是直接喝水而已。
1: 哦，对了，光喝水也可以降火，
0: 但是。

0: 但现在很多添加物，
1: 嗯，
0: 你实在是不太像那种仙草，它不会注明它的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1: 嗯。嗯嗯，
0: 你去外面买了一块一块，除非有人说他的是很、嗯、
1: 除非你是买整块的、嗯、不然整盒的啦才会注明啦、
0: 啊、对，除非
1: 是你买一块，
0: 可是整盒
1: 的
0: 你一看他的注明的内容就有很多添加物了、嗯、
1: 是啊，我没有看过。
0: 你如果去譬如说大卖场，
1: 嗯，
0: 他的譬如说你说萝卜糕好了、嗯哦、这种包装好的，
1: 嗯嗯嗯，
0: 它上面就要写它的成分
1: 啊、
0: 所以多少都会有添加物。
1: 如果要包装成这样出售的话，他就必须要把它的成分标明。
0: 对
1: 啊、这样子才能交代嘛。嗯、
0: 对啊。
1: 那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菜市场中，你刚刚我说宜兰有一家菜市场卖的那个
0: 仙草
1: 萝卜，不是萝卜糕跟还有芋头糕很好吃。
0: 嗯，他就是自己，
1: 就我们常去朋友就会去买一块一块
0: 啊，那个就是手做，
1: 他自己做的、
0: 嗯、
1: 那就不知道他的添加，但我觉得基本上这种家庭做的没有什么添加啦，他就是以他的配方啦，配方啦、
0: 啊、
1: 比如说他配多少米浆，加多少的萝卜跟多少的芋头，他是自己配的，
0: 对，
1: 应该是不至于添加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小菜摊你知道吗，他一天也卖没多少，他、
0: 哦、
1: 要添加什么，他整天就是他一笼就卖完、
0: 啊、
1: 就结束了，
0: 在、哦、那种最有
1: 那很好吃，那跟自己家里做的一样，
0: 对，
1: 就是他是一个，
0: 所以这个就是信任在前头，
1: 对 对, 對，
0: 你相信他不会增加，
1: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他如果他做了就那么一笼每天都卖完，他还要添加什么，
0: 是哦，所以这家要记下来在哪里
1: 我都是叫人家去买的，
0: 真的、哦，
1: 对，
0: 下次有机会，
1: 下次有机会，我叫人家帮忙
0: 买，要买那种，要买那种也锅渣米的，而且
1: 就轻诶呢，就很好吃诶、欸。
0: 是，
1: 它那个就是你连不用煎呢、啊，你就这样切一块这样吃，
0: 好好吃，
1: 就很好吃。
0: 对，以前、
1: 就是、
0: 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它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煎成什么样，就直接吃就可以
0: 了。我们斗六以前有一个非常做了几十年的，
1: 嗯嗯。
0: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做的，
1: 嗯嗯，
0: 他卖了几十年，
1: 嗯嗯
0: 很有名，
1: 嗯，
0: 像云科大学生都要去排队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回去也都要买，
1: 嗯，
0: 那后来我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也要、嗯、他的贵，很 Q 很好吃，
1: 嗯，
0: 而且感觉上很纯这样、
1: 嗯、
0: 但他还是有添加一些东西，
1: 还是有，
0: 我都不知道
1: 啊、
0: 哦、后来他才告诉我的，
1: 哦
0: 哦，那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其实
1: 对，你如果做成工厂的话，
0: 它不是工厂，它是自己每天自己蒸，
1: 那它添加什么东西，
0: 就是我们通常那个再来米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真正纯的就是用再来米去做成米浆，
1: 嗯，
0: 然后再加萝卜去炒一下、
1: 嗯啊、
0: 然后去蒸嘛、
1: 嗯、对，
0: 然后你顶多是加盐或加一些味精这样，
1: 对啊，
0: 那它呢，它那个粉呢，它可能有加一些淀粉，
1: 哦，那不能叫添加，
0: 一点点，
1: 那个是它的配方，那不一样。
0: 可是因为再来、那个、对，那个
1: 有些人加再来米，加一点玉米淀粉，加上太白粉或什么，是因为它
0: 西式淀粉，
1: 它感觉说那样口感比较好。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不叫添加的。
0: 可是你知道，像很多修饰淀粉，有些都不是天然的。
1: 哦，你也不能讲说不是什么天然的，就是。你讲的再来米粉的或什么，你如果用的粉的那家不是很好，它也不是天然的，它也有可能添加，所以你看它是自己磨的米粉还是说
0: 它
1: 是买卖面的粉，
0: 它就是自己磨的米粉外，
1: 它
0: 会再加它的另外的那种添加的那种修饰的淀粉，
1: 对啊、
0: 哎、那修饰的淀粉其实就有很多的化学的那种，
1: 没有，如果它是正常的什么玉米粉啊，或者
0: 是
1: 偏粒粉啊，
0: 不是玉米粉，
1: 或什么的话，
0: 它可能就是，所以因为我先生以前做淀粉的嘛、
1: 嗯
0: 哦、然后他就有知道很多的代理商、
1: 嗯、
0: 他们就会代理进口很多的那种修饰淀粉、
1: 嗯嗯嗯、
0: 修饰淀粉用在你看现在的肉圆、
1: 嗯、
0: 所有在什么那个我们常常讲说粉圆、
1: 嗯、
0: 有没有、哦嗯、很多那种东西都要加要用的、
1: 嗯嗯、
0: 没有用的话它一碰到冷、
1: 嗯、
0: 它就会硬掉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麻糬也是啊，
1: 对，
0: 那你说你小时候吃的麻糬都是

0: 没有添加的话就是要用去打嘛，
1: 去锤，
0: 对，锤了以后你要是没有赶快吃完，你放隔天
2: 就会硬，
0: 你也不能拿去冰。嗯啊，现在都不用了，
2: 不用啊，很奇怪，有些可以放好几天都软欸。
0: 对，那个就是有使用，
2: 无法理解，对，
0: 那个就是有一些叫做修饰淀粉的添加。嗯嗯，对，那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也没有人去追踪探讨嘛。嗯嗯，那因为就是
2: 可能是它就是属于那个可食用的范围内，就是不违法的意思。
0: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说有些东西也是调和的嘛，不是可食用的范围是有法规嘛。嗯嗯，哦，那至于有没有人一直去检验啊什么，嗯嗯，我们吃不出来。
2: 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基本上要有信任，
2: 对对，
0: 我们才有血清素，才会快乐。
2: 好，来今天讲一下
0: 时间有多的，冬假
2: 冬假感谢大家今天的食堂
0: 先错
2: 先错，太感的翻译什么，不知道喜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嗯，今天有提供大家仙草凉的配方哦，嗯，还可以用一阵子，因为夏天还很长。好，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西，
2: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Oh, 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0: 要走我就走，
1: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0: 是，
1: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0: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1: 没灵魂。
0: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
1: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1: 例如，
0: 它很颠了，
1: 苦秀很硬，
0: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1: 因为这才真实嘛。
0: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也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比较小，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有点
0: 快，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对， 對， 對，
0: 對，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我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像套娃一样嘛，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

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

0: 两三百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
0: 品牌，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它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
1: 没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那在内地人，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的这些产品。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
1: 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对，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

0: 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
0: 是
1: 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
0: 是
1: 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内到外，
0: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1: 嗯，
0: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1: 嗯，
0: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1: 哦，
0: 对，结合进去，
1: 这是很艺术家的。
0: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
1: 对，
0: 对，
1: 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0: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1: 哈，
0: 对，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1: 嗯，
0: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1: 嗯，
0: 对。
1: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0: 是，
1: 嗯，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0: 是，
1: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0: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1: 皇冠是什么车？
0: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1: 嗯，
0: 它那个是155，那133是它的上一代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好像
0: 就
1: 比较
0: 方方正正的
1: 挺，
0: 对，
1: 嗯，
0: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1: 嗯，
0: 对，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0: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1: 你肯定不爱的 Toyota。
0: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1: 对，
0: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
1: 嗯，
0: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1: 嗯，
0: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1: 哦，
0: 嗯，
1: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0: 拆到每
1: 全解吗？
0: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1: 嗯，
0: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1: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0: 我

0: 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但是实际上我们整整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嘛。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0: 就叫不切实际，没错。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很梦幻的事情。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对，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欸，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0: 是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0: 是是，
1: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0: 是是是，
1: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0: 是
1: 还有撞球台，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 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

0: 就是一个修车厂，
1: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0: 对，而且它其实是在一个厂房哎、欸，
1: 没错。
0: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1: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0: 技师，
1: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咯。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厂的了，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0: 嗯，
1: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0: 哦，
1: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
0: 嗯、
1: 先开始开嘛，
0: 踩踩油门。
1: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嗯、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就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0: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1: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1: 高级感的什么？
0: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1: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了。
0: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0: OK，
1: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0: 了解。
1: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0: 哎、欸，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
1: 是
0: 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1: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之交，
0: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1: 是。
0: 嗯，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0: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欸，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也那刚刚在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 OK 了。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
0: 嗯，
1: 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嗯，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1: 是，
0: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

0: 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1: 啊，
0: 把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1: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0: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他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他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1: 是，
0: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1: 当然，当然。
0: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1: 是
0: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Waymo，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萝卜
1: 快
0: 跑，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兴，一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
1: 欸！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0: 嗯，
1: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期
1: 车
0: 的车
1: 厢
0: 原型？
1: 对，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1: 对，
0: 它不是马车，但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1: 对，你应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0: 对，
1: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嗯，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嗯，
1: 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的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
0: 哦，
1: 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
0: 嗯，
1: 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它造的车它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0: 对，
1: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嗯，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0: 哦，
1: 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 所以加上他在

0: 好像二战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0: 是
1: 同阶，对不对？
0: 是。
1: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0: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1: 嗯，
0: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1: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0: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对，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1: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0: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1: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啊。
1: 那你觉得，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0: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
1: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OK，
0: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啊、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

0: 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啊，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对，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0: 嗯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1: 嗯，
0: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
1: 嗯，
0: 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
1: 嗯，
0: 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了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二十一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
1: 嗯，
0: 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
1: 嗯，
0: 底盘代号是964嘛，
1: 哦，
0: 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
1: 嗯，
0: 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啦，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 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一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嗯，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
1: 嗯，
0: 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
1: 嗯，
0: 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
1: 嗯，
0: 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
1: 嗯，
0: 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嗯，
0: 对，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啊，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0: 对
1: 不 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
0: 是，
1: 对不对？那他对于美感他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
1: okay，
0: 这是真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
1: 嗯，
0: 有很好的油漆工，
1: 嗯，
0: 有很好的修理工，

0: 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
1: 你
0: 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啊。
0: 啊，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
0: 是
1: 好
0: 是。
1: 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
0: 是，
1: 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这个游戏它叫 GT7，哦，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对，
1: OK，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
1: 是啊，是啊，
0: 的。对。
1: 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
1: 就
0: 坷，因
1: 整
0: 为
1: 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
0: 对，
1: 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
1: 这么
0: 秀的
1: 好的
0: 制
1: 技
0: 造厂
1: 师，
0: 跟功能，去
1: 对，
0: 做一些更完整度更
1: 没
0: 高，而且有
1: 错，
0: 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
0: 然后去
1: 新。
0: 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
0: 那个
1: 好
0: 就
1: 玩，这不
0: 很
1: 美。
0: 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
1: Logo，
0: 到对大 logo 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就是
0: 对，
1: 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
1: 会
0: 国
1: 有，
0: 一
1: 对，
0: 定会诞
1: 会
0: 生
1: 有。
0: 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真正用眼光来被看
0: 对，
1: 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那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
1: 这是蛮
0: 有
1: 厉
0: 意
1: 害
0: 义
1: 的，
0: 的，对，
1: 对
0: 而不
1: 对。
0: 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
1: 对，
0: 工业垃
1: 哎，那
0: 圾。
1: 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哎，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
0: 对，
1: 这个点很重要，
0: 当然，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嘛。对，
1: 对，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

0: 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1: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作为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0: 嗯，
1: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0: 嗯，
1: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0: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0: 嗯，
1: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0: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1: 什么
0: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1: 对啊，是啊，嗯、
0: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1: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嗯，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0: OK，
1: 就是可能、
0: okay.
1: 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0: 秩序让你快乐。
1: 对，没错。
0: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1: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0: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1: 啊。当然了，
0: 就会打满了鸡血。
1: 当然，当然。
0: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他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0: ，OK，
1: 对，
0: 就是很快
1: 讲出来，
0: 直接解决，
1: 现场解决。
0: 哦、oh. ，
1: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Oh.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0: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识。
1: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0: 嗯，
1: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0: 对，
1: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对，
1: 对，
0: 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1: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0: 过过场
1: 吗？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0: 好，我懂了。
1: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0: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眼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1: 对对，
0: 你就要逼他完成。
1: 没错，没错。
0: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七个月后。那个状态，
1: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0: 嗯，
1: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0: 对，
1: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0: 不
1: 结果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0: 你不行骂人。
1: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0: 对，
1: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0: 你人真的很好哎。
1: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这样。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九五年的，
0: 嗯，
1: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0: 嗯，
1: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
0: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1: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
0: 等了七个月，
1: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内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0: 那声音好听吗？
1: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了。
0: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1: 哎、欸，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0: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1: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0: 嗯，
1: 对，
0: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欸，
1: 哎，是。
0: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1: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
0: 嗯，
1: 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0: 嗯，
1: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他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嘛，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0: OK，
1: 对，只有就是暂时他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0: 嗯，
1: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0: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1: 是、啊、是是是，
0: 哇，我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1: 是
0: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1: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再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0: 嗯，
1: 对，
0: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1: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0: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了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3-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就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

0: 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嘛。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啊，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哈
1: 啊。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哦、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啊
0: 嗯、
1: 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嗯、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哦、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剧烈十个人大家都笑了
0: 嗯，
1: 可是也就在那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
0: 嗯，
1: 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嗯、
0: 对对对对对对，白云故乡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
0: 嗯，
1: 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那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那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嗯，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嗯，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台独思想，
0: 嗯，
1: 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0: 嗯，
1: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0: 那是，
1: 所以我一个报告。

0: 我就退下来了。
1: 是是。
0: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也差不多快40年了。
1: 对对对。
0: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1: 这怎么说呢？
0: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那点

0: 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1: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哎，
0: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1: 是，
0: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这一路一路走下来，
1: 嗯哼，
0: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1: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对，
0: 对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嗯、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这碰到你就
0: 不知
1: 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嗯，两个
0: 资，一个是资讯，
1: 嗯哼，
0: 一个是资源，
1: 资源，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1: 嗯哼，
0: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1: 嗯，
0: 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什么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1: 对对，
0: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他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1: OK，、嗯、
0: 那个是他的底线。
1: 啊、uh-huh、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
0: 有，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子。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嗯、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的，
1: 对不对？几乎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100年算什么、
1: 嗯、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
0: 对不对？
1: 一两百年，
0: 哎，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不会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 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他们讲，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0: 不是
1: 我们说这个战争
0: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1: 哎，
0: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对，的确是。
0: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对不对？
1: 这个很奇怪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1: 大陆这个军委，对
0: 对，
1: 嗯，
0: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1: 是
0: 武统的叫声小了。
1: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1: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0: 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1: 嗯，
0: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1: 是，的确，
0: 对不对？
1: 对，
0: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
0: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
0: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
1: 啊、
0: 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生系，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1: 是
0: 打呀，
1: 是
0: 你打打看呢、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真的，
0: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的小孩在美国，
1: 对，
0: 你自己躲到他妈横山指挥所了。
1: 台湾老百姓、
0: 啊，老百姓倒霉啊！
1: 这真的，
0: 你是有老百姓吗？
1: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0: 哎，讨逆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要
0: 人人都可以喊打。
1: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
0: 啊、
1: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0: 哎、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个牛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1: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啊，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0: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1: 是，
0: 而且
1: 地利与我何干？
0: 对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
0: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口饭吃，就算了。
1: 对，
0: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春牛辈来供应上来坚信，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捅他一刀。
1: 对，
0: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1: 嗯，
0: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

0: 一带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嗯、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0: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
1: 嗯，
0: 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啊、
1: 这个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呢、啊、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啊、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利，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利是要干嘛？这权利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呀、啊，
1: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0: 不
1: 可能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做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这样讲？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0: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1: 是
0: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1: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0: 前朝对不对？
1: 就是、蔡英文、这个，
0: 他沿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1: 是。
0: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1: 对。
0: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1: 没有换，对。
0: 哎，那包括退伍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1: ，OK。
0: 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1: 嗯，
0: 这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是，
0: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治，
1: 恐怕他承担不住，
0: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原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1: 对，
0: 哎，可是现在转了、啊，
1: 不一样了，
0: 川普转了、
1: 啊，对，
0: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1: 对，
0: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哦，这个
0: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 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

0: 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
1: OK， 切尔诺贝利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
1: 这个
0: 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这什么状况。嗯、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
1: 嗯、
0: 瑞士的家里面啊、
1: 嗯，
0: 他几乎都有个池塘。
1: 嗯、
0: 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
1: 嗯、
0: 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淹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
1: 嗯，
0: 教育民众，让他晓得，
1: 嗯，
0: 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它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
1: 嗯，
0: 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何时见到这样子
1: 就是把他
0: 给
1: 毁掉
0: 的时候，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清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以这个东西来当做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
1: 嗯，
0: 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
1: 嗯，
0: 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1: 海运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
1: 是，
0: 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5个字嘛，
1: 哎，为人
0: 民
1: 服
0: 务，
1: 他到现在还在用、啊。
0: 哎、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民
0: 除非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哎，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有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

0: 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1: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哎，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0: 的确是
1: 山河怎么丢的？
0: 是。
1: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起开始，
0: 对，然后咚，对对对，
1: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0: 对，
1: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0: 就下来了
1: 那个炮弹，
0: 对，
1: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灯，因为3发检验射击、
0: 是
1: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0: 对，
1: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0: 了解。
1: 这3发检验射击一定打、
0: 啊，
1: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0: 哦，
1: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0: 侧车道是。
1: 哎、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0: 嗯、，OK，
1: 叫做大围港。
0: 大围港。
1: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0: 哦、大伟
1: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0: 哦，是这个背景。
1: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0: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1: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哎，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呢、
0: 啊啊，
1: 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0: 是、
1: 啊、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要交上去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觉得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哎、
0: 对
1: 你们看
0: 这信不信呢、啊、
1: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0: 对
1: 他的宣传单上
0: 对
1: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0: 在做工、
1: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0: 天哪
1: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0: 是这个是是是
1: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战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不是事实吗对、
1: 哎、对不 对,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0: 对您这个正是真的为国家的第一线的这是
1: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0: 对对对
1: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0: 是
1: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0: 哦
1: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
0: 嗯
1: 都是很优秀的
0: 送到
1: 欧洲
0: 对送到欧洲对、
1: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0: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1: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不远的
0: 是、
1: 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0: 你们
1: 不是啊？
0: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1: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啊？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啊，
0: 是听不
1: 懂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0: 哦，
1: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0: 是，
1: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0: 对对对，
1: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0: 土语、对对对，
1: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0: 了解
1: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
0: 哦、
1: 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0: 对对对对后来
1: 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0: 对他两个教区
1: 去设了新鲁文
0: 对
1: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牢笼

0: 那二十四六八是在新闻，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哎。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哎、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是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嗯、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
1: 嗯，
0: 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嗯、哎在校园里面跟我们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
1: 对
0: 他们也很新奇
1: 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啊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哦、这是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哎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
1: 哦
0: 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哦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啊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
1: 嗯
0: 哎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嗯、我们那个局长换了苏信连推动赶快去
1: 对、嗯、
0: 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一百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
1: 嗯
0: 哎那个冯酸米德红爱丽丝他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哎、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 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
0: 哎、
1: 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他们是只想自由民主
1: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百分之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邀去以外、嗯、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隔什么命啊
1: 对啊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
1: 嗯、
0: 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
1: 嗯、
0: 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
1: 啊
0: 负责
1: 是
0: 哎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
1: 哦、oh, wow.
0: 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
1: mm-hmm.
0: 那个哎然后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务旗这些一票的、
1: mm-hmm.
0: 哎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嘞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哎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哎、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
1: 对
0: 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一百、嗯、个里面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他说那李先生请你去、
1: 哎、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这时候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对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啊，
1: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啊。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六四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1: 哦呦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月。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1: 嗯，
0: 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
0: 哎、我才知道那个是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跟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1: 嗯。
0: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子影响太大，十三区、16区、19区，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啊、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去
0: 的。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1: 嗯，
0: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啊，拉高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签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哦，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够
1: 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哎，
0: 他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1: OK，
0: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1: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0: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1: 他有一个新的
0: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1: 是，
0: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谁了解这些？
1: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 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

0: 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截诛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嗯、对不
0: 对，
1: 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嗯、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
0: 嗯、
1: 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1: 这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0: 对，
1: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
0: 嗯、
1: 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是，
1: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0: 其实可能都不是
1: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0: 是
1: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0: 对，
1: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
0: 嗯、
1: 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1: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
0: 嗯、
1: 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0: 对
1: 他的对跟错呢？
0: 对，
1: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0: 是
1: 不是他的专利？
0: 了解，
1: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
0: 嗯、
1: 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0: 是
1: 说话。
0: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
1: 哎、不是
0: 我真的觉得
1: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啊，因为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1: 对啊、
0: 民智也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其实需求、啊、
1: 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0: 对，需求
1: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0: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1: 不是，嗯、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0: 没错，
1: 会去看这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1: 对，
0: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1: 他们调整很快，
0: 对对
1: 啊，
0: 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1: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0: 啊！对，对，
1: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0: 是，
1: 哎、时间还够吗？
0: 够，没问题。
1: 哎、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0: 是
1: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0: 哦、
1: 哎，
0: 是是是，
1: 哎，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0: 训话，对，
1: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0: 对，
1: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
0: 对，
1: 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0: 对对对，
1: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0: 各级干部都
1: 排长
0: 对对、啊、
1: 讲，排长讲完了以后
0: 最后到班长还没讲，
1: 然后到最后
0: 对
1: 解散的时候是各凭发牢骚结果他讲、
0: 哎、
1: 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0: 是、
1: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
0: 嗯、
1: 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官，
0: 是
1: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四、剩下四个、
0: 嗯、
1: 三个排部一个、哎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0: 是
1: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
0: 哎
1: 哎、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0: 对，
1: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0: 哦、
1: 命令贯彻，
0: 对对对，
1: 你不用去操心，
0: 对对对对对，
1: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

0: 心智的视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视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
1: 哎，
0: 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
1: 差
0: 开始笨起来了。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着步兵连长。
1: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五点二十五起床，五分钟以后服装部队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练五十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今天有多少事情，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前线的，
0: 抢滩新兵训练，
1: 对啊，那个
0: 那
1: 个真的不是
0: 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0: 对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0: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难
0: 道没有选择吗？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是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它的需要，我们跟它建立。那不像现在是，从我把宽窗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政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呢，
1: 对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
1: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真的，
0: 可笑的想法，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是。
0: 那就是给大家去笑笑，会倒大霉的。
1: 了解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

0: 就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1: 不通不通，不通陈明通。
0: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自信。
0: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1: 哎，对，
0: 台湾
1: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1: 哎，
0: 您刚刚讲说
1: 没有根嘛，
0: 不念书，
1: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1: 对
0: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0: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1: 对，
0: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哎，你没有把山给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庄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对对，
1: 莫名其妙。
0: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
0: 生活。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
0: 这个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名言名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